员工举行集会抗议。世界杯战报，西班牙2-1绝杀比利时，四强战将对阵法国。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呈现。

0: 时间是早间的8:04，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呢，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关注焦点新闻，也在关注天气。根据气象预测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7月10号10:30起启动我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7月11号到14号，江苏大部分地区将有降雨，主要强降雨时段为12号后半夜到14号。淮北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可能伴有强雷电、8到11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2026年7月10号10:30起启动我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在苏州外塘河市级防汛物资仓库，记者看到各类防汛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每类物资前都有立牌标明物资名称、入库时间等信息。仓库储备设备、器具、泵车等重型物资，手电筒、水袋等小型装备，各类物资一应俱全。目前苏州全市共有防汛物资仓库34个，防汛抗险队伍158支，共4945人，移动排涝能力每小时98.19万立方米，其中大流量移动泵车每小时18.48万立方米。苏州市河道管理处应急保障科科长许峰：
3: 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接台风的准备，因为首先我们在汛前，我们所有的抢险设备都已经经过了汛前保养，然后检测，并对那个叫检测出来的故障的一些设备进行了维修，然后我们会定期对我们的抢险设备啊进行实际试运行，确保我们这个设备拉得出打得响。
2: 我省农业农村部门突出海洋渔船、海上牧场、沿海养殖等重点领域，持续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摸清风险底数，利用苏渔安平台实时跟踪调度全省渔船动态，组织在海渔船7月9号下午6点前全部到港避风，船上人员、海上牧场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在位于盐城市射阳县国家中心渔港黄沙港码头，随处可见工作人员与船主共同加固渔船的忙碌身影。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港内停泊的渔船数量多，泊位密集，防风防碰撞压力陡增。工作人员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固定情况，加强船体缓冲防护，消除大风天气的安全隐患。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镇渔民王延林：
4: 受到台风预警后，我们一大早就过来加固船上缆绳，多加几道粗缆绳，确保台风来的时候能保证船的安全。有工作人员来检查，我们心里很放心、很踏实。
2: 当前正值我省水稻等秋粮生长管理期，专家提醒广大农户，暴雨过后应迅速清理田间封铲沟和外围排水沟，尽快排除田间积水，缩短水稻秧苗受淹时间，严防雨水倒灌。江苏省农业推广技术总站孙新素：
5: 首先是插苗补缺，大田缺行少科一周时间内及时补苗，确保基本苗充足，这是高产的基础。
0: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本周末到下周江苏会迎来明显的风雨过程，那么居家如何做好风险防范，户外涉水又该怎么办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权威的解答。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6: 台风来临时，户外的一些设施设备一旦固定不牢，极易发生损坏。广大群众如在户外活动，应远离广告牌、临时工棚、危旧房屋等极易倒塌的设施，同时避开脚手架、吊机等施工设备。 南京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马凌晨，
7: 迅速寻找附近坚固的楼房、地下通道等安全的场所躲避，走路时尽量抓住墙角、柱子等稳固的物品，弯下腰降低重心。
6: 此时室内是最安全场所，建议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得外出，并全程关闭门窗。其中大面积的落地窗因为承受压力较大，一旦出现掉落破损，后果将十分危险。消防宣传员特别提醒，
7: 千万不要站在落地窗或大玻璃前看热闹，万一飞石砸碎玻璃，后果不堪设想。风力最大时要躲进卫生间、储藏室等没有窗户的小房间。
6: 台风裹挟着大量的水汽，在带来强风的同时还会带来强降雨，如果家中出现进水的情况，请务必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能在积水区域使用电器。如果在户外出行时前方有水域，切勿贸然涉水引发危险。
7: 台风过后的路面积水，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藏着比如断裂的电线，一脚踩过去可能就会触电，还可能有没有井盖的深井或者被冲走盖子的硬井。看到积水尽量绕行，绝对不要趟水，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立刻远离并报警。
6: 而在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强风条件下应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涉水路段水深超过轮胎一半严禁强行通过，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在丘陵山区居住的居民需要防范滑坡和泥石流带来的险情，而低洼易涝区居民可以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再次提醒广大群众，台风期间要做到非必要不出门，一旦遭遇险情，可以在尝试转移至安全位置的同时拨打119或110报警求助。
0: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7: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台风来的时候，如果你不幸被困在了室外，那记住千万不要恐慌，找对地方是最关键的。第一，要远离一切的危险物，绝对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临时的工棚啊、危旧的房屋下面或者附近避风避雨，这些地方在大风当中是容易倒塌或者是飞落的，也要远离脚手架、吊机等施工的设施。第二，要避开风口和水边，像桥上、湖边、海边，它的风力要比别的地方要大得多，人很容易被吹倒，甚至是吹落到水中。那沿海的群众要远离海岸和堤坝。第三，远离供电设施，如果看到电线杆被吹倒，电线断落在地上或者是掉落在水里，要严禁靠近，立刻通知电力部门。那应该躲在哪里呢？迅速寻找附近坚固的楼房、地下通道等安全的场所躲避，走路时尽量抓住墙角、柱子等稳固的物品，弯下腰降低重心。如果在空旷的地带找不到建筑物，双脚并拢降低身体，减少受风的面积。要记住，台风天户外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8: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
9: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0: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
0: 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11: 活动首日，重磅推出的苏品苏货必购必带老字号争霸赛，集结了全省全品类头部老字号企业，江苏好物尽数亮相。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同步火热开赛，上届

0: 擂主泰州海棠春携手六家泰州本土早茶企业组建泰州早茶天团，与镇江锅盖面团组、南京鸡鸣汤包、扬州武亭食品等省内知名餐饮企业现场烹饪比拼技艺。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展位间，一边品尝一边点赞。
1: 好吃，就是吃的正带劲呢。
2: 完了，今天特意孩子带来休息，带我们来晚上来吃特产。
3: 明天再来，你们还有凉快，还有劲道，还能试吃。
0: 在坚守传统匠心之余，众多老字号企业也积极推陈出新，在产品形态、品牌营销和消费场景上持续探索，让老味道焕发新活力。镇江市锅盖面行业协会会长刘武斌：
4: 镇江锅盖面是中国十大面条之一，也是镇江的城市名片，所以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礼盒产品，走出镇江，走出江苏，每年都来了，日销售都千万以上，今年的场地比去年大3倍，那么今年的销售肯定也比去年要好。
0: 在苏州如意檀香扇有限公司，站台上一把把精美的檀香扇散发着悠悠香气，演绎苏式生活美学。这是一家始创于清道光6年的江苏省老字号企业，也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制扇企业。作为苏扇技艺的典型代表，如意牌檀香扇制作技艺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产品设计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制扇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琴：
5: 这把呢，就是我去年设计的，它非常雅，并且是绿檀木的，它会慢慢的氧化变成绿色，自带香气。不管在线上线下，就是爆款，卖得特别火。我们甚至来不及生产，一直在加班加点的做。
0: 今年活动建立苏超赛事，在老字号、外贸优品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苏品苏货三上主题活动，创新构建苏超加老字号加外贸优品加苏品苏货的联动办展新模式，苏辽产销对接、苏品苏货三上对接、金融汇企专场等多场对接活动，为参展企业提供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路赋能。在新能源出行领域，江苏来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将智能算法、能量芯片、特种光伏组件与整车设计相结合的太阳能电动自行车，实现晒晒太阳就能跑。企业市场经理赵小雪：
6: 我们出口过西班牙、美国、匈牙利等大概有30多个国家，最近呢是中东国家咨询的比较多。国内呢，我们也有就是双向赛道的走，像我们这一款呢是针对于景区共享的，它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到60公里，太阳能增程呢每天可以增程30到40公里，其实综合续航就可以达到100公里级别了，降低了很多用为成本。
7: 全球 AI 大模型正加速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化落地，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同步掀起了智算中心建设热潮。高密度算力集群对于数据传输速率、电力稳定供给和精密制造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面对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呢，江苏制造从关键零部件到系统集成全链发力，在全球算力基建赛道当中来抢占先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和昆山台的报道。
0: 算力基础设施的硬支撑离不开精密制造的关键突破，在 PCB 钻针这一算力产业链核心环节，江苏企业正在改写全球竞争格局。日前，荆州精工昆山有限公司凭借顶尖工艺，在极小超长径微钻这一算力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了国产技术突围。这款小直径超长径微钻在显微镜下观察，钻头直径比头发丝还要细。荆州精工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介绍，近年来随着 AI 服务器 PCB 板材层数加工精度标准不断升级，孔径更小、钻孔更深的微钻成为行业刚需，加工难度也随之呈几何级上升。早在去年，企业的50倍长径比微钻已实现大规模稳定量产，今年再度技术攻坚，成功推出直径仅 0.15 毫米、长径比63倍的极小超长径微钻，也是当前全球可稳定量产的最高长径比规格。凭借产品优势，公司打开了广阔市场空间，海内外头部算力厂商纷纷抛出合作橄榄枝。网建：
8: 现在目前新推出的 Rumi 的这个通信，包括亚马逊的呀、微软的这些，就国外的 以美国为主的这些，国内的话就是以华为啊、中兴啊他们推出的这国内的这些服务器，基本上就是在国内这几家 PC 板厂，我们所说的盛虹科技啊，包括固电呐、包括深南呐、这些都有在做相关的这些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和金州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互动。
0: 如果说 PCB 钻针是算力基础设施的毛细血管及精密支撑，光纤光缆则是

0: 连接算力的数据神经与电力动脉。目前江苏聚集了14家光纤光缆相关 A 股上市企业，其中亨通光电坐拥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光纤生产基地，当前在手订单饱满，排产已至2027年一季度。通鼎集团等企业订单同样迎来爆发式增长，海外客户甚至全款预付排队等货。数据中心集成方案则是算力基建的最终落地形态，它就像一个把计算、存储、供电、散热和运维全部打包好的制算盒子，客户拿到就能直接部署。在位于昆山淀山湖镇的普罗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一个个不同功能的数据中心机轨正在演示运行。公司全球运营总监施美华：
1: 这是我们的一个40尺的集装箱数据中心，它呢是可以给客户做一个定制，它的优势主要是便于安装，也可以在室外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可以去安装这个数据中心。我们可以基于客户的需求放不同的一些模块放到里面去。
0: 施美华介绍，今年以来公司凭借硬核核心技术实现了海内外市场的高速增长，产品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及百余家主流运营商。目前企业正加速布局 6G 研发与人工智能算力新赛道，其中智能微型数据中心产品已在全球多个行业落地，覆盖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施美华：
1: 随着国内智慧城市、交通基建及 AI 数据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同时海外市场设备升级需求以及客户的信任，今年公司订单和销量均实现同比提升，目前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产销两旺，上半年全球增长27%。
2: 昨天南京市2026年中招录取的相应批次投档分数线揭晓，南京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充足，所有的中考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均可升入高中阶段学校就读。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3: 2026年南京参加中考的初中毕业生有74876人，中考成绩总分为700分。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经批准，2026年各类高中阶段学校投档控制分数线如下：科技特长生、学科特长生和数理人才贯通培养实验项目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60分，普通高中指标生、原市市区和浦口区普通高中指标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93分，普通高中体育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55分，艺术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90分。投档分相同时需按排序规则录取。普通高中统招生方面，第一批次原市区和浦口区普通高中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35分，第二批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国际课程班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35分，第一批次江宁区、陆河区、丽水区和高淳区的普通高中投档控制分数线由各区教育局划定并向考生公布，第二批次原市区和浦口区普通高中投档控制分数线将于第一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划定，并于第二批次录取前，也就是7月19号前向社会发布。职业学校方面，第一批次中职与本科3+4分段培养专业班，五年制高职与本科5+2分段培养专业班和五年制高职联合培养项目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0分。第二批次各类职业学校投档控制分数线将于第一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划定，并于第二批次录取前，也就是7月19号前向社会发布。第三批次职业类和技工类学校不受投档控制分数线，职业类和技工类学校招生计划充足，所有参加中考的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服从分配，均可满足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愿望。市招考院将于7月11号后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公布指标生录取名单，同时提前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第一批次招生学校数据整理及统计，于7月14号前发布第一批次招生学校投档分数线。市招考院友情提醒，录取期间将分别在7月12号、16号、21号、25号上午9点起至11点止征求相应批次投档控制分数线上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志愿，请考生及时留意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的有关征求志愿信息。
2: 好，接下来呢要来说到我们的知识背包客的行程了。我们937知识背包客呢这次想带你走一条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

天五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优化行程，不仅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还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给你安排。这个夏天，无论你是孩子还是心里住着孩子的大人，都和我们一起出发吧。937知识背包客独家策划，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的话呢，是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呢，是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可以自选啊。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呢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进行一个咨询和报名。接下来要说到上新一路繁花啊，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继续延续一路繁花的品质，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播们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是我们这条线路的一个特色啊！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会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会担心这次去重庆会不会热呀，但是我们去的武隆呢，不仅不会热，而且还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呢。武隆是作为重庆唯一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会错过。重点来了，暑假到哪儿都贵啊，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价，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人只要2980元。那这个价格呢，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多顿特色餐，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就出发。那么说到我们的这个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啊，8天7晚，多出2天的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独立营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每人呢是8680元，8天7晚，南京往返，只有这一期限额40人，所以这个夏天呢，你也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带他们感受家国荣光，读懂历史。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来进行咨询吧。好，稍后一小段广告，过后带您关注更多国内国际，稍后见。江苏。

0: 和神经的二次损伤，会加重出血、加重淤血、神经的伤害等等，严重的还会留下骨骼的畸形等等的后遗症。摔伤和怀疑骨折后正确的急救方式呢，包括三方面。第一呢，受伤和骨折之后呢，我们让孩子不搬不揉不动，让孩子在原地休息，切勿强行站立走动。第二呢，我们就地选取木板呀、硬纸板呀、书板等硬质的物体来固定受伤的肢体，防止受伤部位肢体的左右晃动进行移位。那第三呢，受伤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冷敷，缓解局部的一个肿胀和疼痛。第一时间处理后呢，我们应该将孩子立刻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和治疗。我们日常当中呢，摔倒和磕碰看似轻微，但是错误的一些土方法急救危害非常的大，我们家长一定要科学合理的进行处理。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纵横新闻经纬，
3: 新闻经纬，
2: 纵享观点精华，
3: 精华
2: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3: 为你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下面关注国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
5: 数据显示，今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 3753.6 万亩，同比增加 7.2 万亩，平均单产 770.4 斤，同比增加 11.6 斤，总产 289.2 亿斤，同比增加 4.9 亿斤。江苏夏粮面积单产总产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夏粮喜获丰收得益于政策、技术、精准服务等多方共同努力。在宿迁四红的界吉镇，种粮户杨林今年首次运用了小麦种肥同播技术。新技术在播种时可以将缓释肥同步施加到农作物根部，并伴随作物生长进度缓慢释放肥力，不仅节省了后续至少两次施肥的人工成本，而且也提高了肥效，更有利于达成高产。杨林：
6: 一个神农，一个正常，亩就最起码省到80至100块钱，有比以前那个老式机器播种省钱多也能控制，出苗率也好，最起码增长5%，这是10%。
5: 除了推广降本增产的新技术，良田两种粮法配套是今年当地小麦丰收的主要经验。去年小麦种植前，当地 1.6 万亩新建的高标准农田全面投用，路桥硬化以及完善的灌排设施配套，更有利于对抗旱涝灾害，确保旱能浇、涝能排。宿迁市四红县界吉镇种粮户杨有兵：
7: 小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怕水浇嘛，五月大概20几号吧，下了一场大雨，非常及时就排下去了，抢收抢种这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比往年呢高出100斤。
5: 宿迁市四红县界吉镇农艺师吕正梅：
8: 良田为我们这个粮食增产打下了这个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在这两种上又这个有了有30多个种植大户参加了小麦单产提审。今年在吃他们市场的时候呢，和去年前年相比，每亩的增产在50到80斤左右。
5: 四红界吉镇的丰收答卷也是江苏夏粮增产的经验缩影。今年以来，我省大力推进小麦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鼓励支持13个小麦单产提升整建制县和190个省级粮油高产优质片区建设，有效带动精量、半精量机械匀播、精准肥水调控等关键增产增效技术集成推广，示范带动广大种植户大面积均衡增产。夏收时节，全省约10万台收割机参与抢收，114个农机作业保障热线24小时畅通，确保各地机收需求及时响应，丰收夏粮颗粒归仓。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宗文浩：
6: 夏粮产量再创历史新高，为夺取全年粮食的丰产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呢，我们将把夏粮丰收的好经验、好做法运用到秋粮生产中去，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收。
4: 在去年黄淮海地区因为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强降水带来不利因素的影响下，15/5时期收获首个夏粮丰硕成果，着实来之不易。 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的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充

0: 及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的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
1: 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的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通过普惠可及的绿色产品，帮助南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大国之大在于立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0: 菲律宾外交部日前发布声明，再度炒作2016年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0: 事实也一再表明，这出政治闹剧的遗毒一日不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国际海洋秩序的公正性就一日得不到保障。昨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2: 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依此期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2: 长10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在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发射过程中，记者看到火箭一子级稳稳落在火箭回收船上，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4: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10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谢诺回收的长10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5: 那长10B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4: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锤，落地展开站稳。 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5: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0: 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这有多难呢？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把一支圆珠笔从100层的高楼往下放，精准地落在地面的一个笔筒里。这个过程，圆珠笔还得保持姿态，速度可控。所以说，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这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一次大胆的创新。未来这条路还会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
6: 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1: 哇，我要赶紧报名！
1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带您听世界。美军7号和8号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伊朗则向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不过，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局势9号平静多了。这名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然有外交努力正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但如果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昨天发布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逃不过报复。怎么理解双方这个表态？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4: 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是希望海峡能够重新回到2月28日本轮爆发冲突之前的状态啊，就是希望能够所谓的自由通行，不受干涉。但是呢，伊朗更倾向于要求对于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啊，通过海峡的这种所谓的话语主导权，来使得伊朗在自己捍卫国家安全、抵御美国外部压力的这个方面 获得更大的主动性，所以双方的这个冲突爆发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现在确实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了新一轮的博弈，那么可以被视为美国向伊朗进行施压的一个重

0: 要的表现。但是呢，这种施压我觉得很难短期内或者说在未来改变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回到谈判桌重新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一轮冲突也好，或者当前双方以及各方所聚焦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没有办法通过某一方单独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的。那么现在美国只是希望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我们看一下过去几天美国打击的目标，它都集中在了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尤其是像阿巴斯港，包括一些重要的岛屿，比如说像格什姆岛，比如说像霍尔木兹岛，比如说像拉拉克岛，像这些进攻这个目标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办法使得这个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能力完全的削弱。那么在没有办法完全削弱管控能力的背景下，那么相关的船只通行还是不安全，所以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实现美国的战略诉求的。因此伊朗和美国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需要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也需要通过对话和共识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纷争。
1: 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于1982年首次公布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有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另外，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维药和2种出自其他民族经验方的药品。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9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0: 三，苏北地区 FM 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政府热线也特别邀请到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东律师走进我们直播间。好，欢迎杨律师。
1: 主持人你好。
0: 好，你好。向各位预告，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商务的问题诉求，或者有政策需要咨询，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府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一位网约车司机陈师傅。陈师傅你好。
2: 主持人好，老师好。
0: 嗯，你好，请讲。
2: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发现 T 三这个平台。
0: 您是在 T 三平台是吗？
2: 对，他就是把我们的款，数额不大，但是每个月都有几十块钱。
0: 为什么要罚你的款呢？
2: 我打这个电话问他这个客服申诉的时候，他说你就是违规了。我说我违规了，你可以提供我下我的证据。你说我乘客投诉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你可以说有行政录音，你让我听一听。确实说我跟乘客有争执了，或是说我言语不好了，我接受，他提供不了。
0: 好，我来问一下啊，陈师傅，您是什么时候入驻 T 三平台做网约车司机的？
2: 也就在几个月吧，好像就是几个月。
0: 说具体时间，能说清楚吗？什么时间？
2: 怎么就是好像就是年前年后的样子吧？
0: 今年年初是吗？
2: 对，大概这个样子。
0: 大概这个样子。
2: 哪一天我具体哪一天我不能确定。
0: 那您说您是被？就等于是被开罚单，然后被罚款，是不是啊？
2: 对，我罚款了以
0: 后。那你到目前为止在 T 三平台接单，你被罚过几次？
2: 好多次，每个月都有，但是它数额不大。
0: 每月都有，每月平均几次？
2: 大概就是个四五次的样子吧。
0: 每月都有四五次啊？
2: 大概的样子就是3、4次、4、5次这样子吧，反正就几十块钱。
0: 每月四五次，如果你开了半年的话，那你就被罚了30多次啊。
2: 我中途还停了一下，应该比这个稍微少一点。
0: 那您现在这个车辆还正常运营吗？
2: 对，正常运营啊，现在我这没办法，我跑到其他平台啊。
0: 就是现在你已经换了一个平台是吧？
2: 对，
0: 那你换了个平台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 T 三平台老是被开罚单，然后呢又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被开罚单，开罚单的依据是什么，是不是？
2: 不是，就是我说我知道了这个，我申诉了以后没有用，没有用，然后我就向这个苏州市交通部门投诉他这个平台，然后这个苏州这个交通部门把我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了这个 T 三平台，
0: 交通部门把你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了平台。
2: 对，
0: 那平台应该有你的信息啊，本来应该你不是入驻 T 三平台吗？平台都作为对旗下的这个司机师傅的管理，难道没有你的信息吗？
2: 对，有我的信息啊，但是他不知道是我投诉的，他就不封我的号啊。现在他知道是我投诉的了，他就封我的号了。
0: 是因为你投诉了，所以 T 三平台还把你的号给封了。
2: 对，封了一个多月，到现在没有开。
0: 封号对你导致什么样的影响？
2: 举不到单呢，一单都举不到。
0: 就是你，所以你换了平台了，对吧？
2: 对啊，现在我们还要生活哎，我没有失落，我没。
0: 陈师傅，我理解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今天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核心就在于前面你在 T 三平台做网约车司机，给大家提供这个网约车服务。那关键一点就是平台方面在给司机开罚单的时候，其实要说出来我为什么要罚，对吧？罚的依据是什么？那网约车司机师傅接受这样的一个罚单，那大家也要被罚得明明白白呀，对不对？
2: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0: 那咱们这些诉求跟平台方面有没有过沟通？就是说你为什么罚我呀？你要告诉我呀，我错在哪儿啊，对不对？这样的话才能够改进提升服务啊。而且罚嘛不是目的， 反而只是一种手段。
2: 对。
0: 你有没有跟平台沟通过？
2: 我跟他沟通过、嗯、沟通过以后，然后就是说，我说你说我违规了，就是说也不能说听你说的，也不能听村子说的、嗯、也不能听我说的，
0: 对对对，你要有证据啊，对吧？
2: 你拿个证据来、嗯、就是证明，确实证明我是跟在这个服务这个村子的时候、嗯、好像态度不佳了，那我接受。
0: 那我问一下这个陈师傅啊，那你被罚了那么多次，一次罚款的依据都没有告诉你吗？我为什么罚，一次都没跟你说清楚吗？
2: 没有，他这个罚款就是说我都不知道，就是跑了几个月了，然后我就停下来，就是说我查查我的账单、嗯、看看我的收入，而你没有像制作打开以后，哎呀，每个月都有几十块钱的制作，这个制作一开始怎么能赢，他就是五块小金额的、
0: 啊、就一次扣五块，然后呢你不查你可能也发现不了。
2: 对，发现不了。哦，
0: 就是他这个给你扣这个也没有主动说我要跟司机师傅来去告知一下，也没有，对不对？
2: 没有告诉我、嗯、没有告诉我。
0: 但是这里面我也在想啊，司机师傅啊，就是你有没有违规呢？
2: 我没有违规啊。
0: 就你确定我是没有违规的？
2: 对啊。
0: 那我们有没有向平台进行申诉？那我要知道你为什么每月都扣我，而且一次就扣的也不多，可能就五块钱这个样子，为什么扣？
2: 多次的申诉了，
0: 那你告诉我，你申诉之后平台有回应吗？
2: 他我给他申诉客服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他感到就是、无力来反驳我的时候，没有证据拿给我的时候，他啪就挂电话了。
0: 他无力反驳你啊？
2: 对啊，这就是我给他拿证据、哦、他没有证据啊，就是他没有证据链拿出来给我啊。他说服不了我。
0: 首先啊，我今天接到这个陈师傅您这个诉求，我第一点我就是想问一下陈师傅，你自己有没有违规的行为？
2: 违规的行为在我认为我是没有的、嗯、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讲实事求是的，现在的网约车的单价很低很低，嗯，对吧，十公里大概就11块钱，嗯、加上计单的这个里程，加上这个回程要几毛钱一公里，嗯，所以说有些乘客上车以后有些提出无理的要求，比如说你到他小区去了，他让你等个几分钟，然后上车了就、嗯、师傅你给我快、嗯、这时候讲实事求是的，我们司机的心情是不好的，嗯，
0: 就可能有言语上的不愉快。这司机师傅啊，我们来做法理的分析，法理的解读。杨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嗯，
0: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你也听了，还有很多网友的一些声音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杨律师啊，就是如果说网约车平台对司机进行处罚，是不是应该提供相关的处罚的依据？就是你为什么罚，罚的理由是什么？那么作为网约车师傅，我想他们应该是有知情权的吧。
1: 是的。嗯，首先根据电子商务法，关于平台经营者应该公平公开公正履行管理职责的规定，同时平台封号惩戒行为必须公开公正，小额常态化的罚款同时也不能涉及到霸王条款，所以如果司机所述属实的话，我们认为它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嗯，
0: 好。那么从行业的监管层面来看啊，如果一些网约车司机平台出现这种无证，就是没有证据就对司机师傅进行处罚，然后呢人家司机师傅通过合规的渠道去举报去反映，那结果信息被泄露了，还被封号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就是我们行业监管方面怎么能够去加强监管。
1: 嗯，监管这一块目前监管主要有两块，一块是司机自己进行投诉，主要是通过12328、12315这类投诉热线进行投诉，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诉讼，但诉讼的话对于司机来说成本太高，同时证据不足，由于主要的证据都掌握在平台手上，所以败诉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相关的有关部门最好能对平台包括日常的经营行为也进行多方位的监管，而不是仅仅就平台司机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合法合规这一块进行监管，对平台的管理也要进行监管。
0: 好，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打T3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我们来试试。好，我们此刻场外拨打一下T3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吗？好，我们看看，好像电话已经是在接通的状态，是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 我们此刻正在关注网约车司机反映的问题。

0: 我们此刻场外编辑正在拨打 T 三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啊，我们也看查到了他们的举报网址，还有举报电话。
1: 啊、
0: 好，我们正在
1: 后再拨。
0: 嗯
2: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later.
1: 你好，你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好吗，电话切出吧。啊，把电话切出，这就很奇怪了哈。这个名，我们这个号码是在哪里查询到的？场外编辑告诉我们查询的渠道 ，T 三官网。朋友们 ，T 三官网 ，T 三官网，廉政举报电话上面有举报网址、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我给大家报一下：02587170737。廉政举报的举报电话是02587170737，打过去居然是空号，我们打错了吗？我们再打一次，再打一次，再试一次。T 三平台廉政举报电话正在拨打，02587170737。刚刚打是空号，
1: 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打了两遍。
2: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later.
0: 好，电话切除吧。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我为什么要辛苦我们编辑再打一次？因为我不太相信，在官网上明确告知的廉政举报有网址有电话，这个电话居然是空号，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哈。我觉得我们网约车师傅你们也可以打一打，看看确定它是不是空号。我们已经打了两遍了。好，我们继续做法理的分析。杨律师啊，你说如果这个陈师傅的个人的投诉信息如他所说，就是他因为举报的行业主管部门，然后呢就被泄露了，被平台知道了，那平台就封号了。那么封号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他就不能够接单了，所以他换了一个平台。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平台方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3: 这个有可能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泄露。
0: 嗯，
3: 有关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规定。
0: 嗯，
3: 对于平台来说，他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话，他是应该承担一个有罪推定。
0: 有罪确定。
3: 对，他必须证明自己没有导致陈先生的信息泄露。
0: 嗯，
3: 如果他不能证明，就反过来就得证明自己。法律就会认可平台是有过错的，
0: 嗯，
3: 那么他平台就会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
3: 包括陈师傅的一些平台经营运营损失以及相关的罚金，这个都是需要由平台来进行承担。
0: 嗯，好，那网约车司机这个时候我们该，当然我们今天跟这个平台方面没有去核实情况啊，就如果说网约车司机他反映的情况都是属实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该如何维权呢？
3: 我建议还是先通过12328和12315进行投诉。投诉如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解决。
0: 嗯，
3: 他也可以像，我不知道司机，因为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工会，
0: 嗯，
3: 或者行业协会，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和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嗯。好，那么对于这类现象，您认为监管部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既能够维护好行业的秩序，又能够保障好司机的合法权益呢？
3: 我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全方位的深入平台的监管，
0: 嗯，
3: 特别是针对平台对数据的管理，包括平台对规则的一些制定，
0: 嗯，
3: 还有平台日常运营中对司机的一些管理，都是应该纳入监管之中，
0: 嗯，
3: 而不能仅仅的就平台的一些规章制度或者平台的一些准入制度进行监管，
0: 嗯，
3: 还是要进入全方位的监管。
0: 嗯，好，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大蓝鲸网友，尾号是188，尾号是5975，说就是司机违规了，扣钱也要告知司机，就是我说的司机其实是有知情权的， 对吧？
3: 对。
0: 小金鱼说呢，现在的网约车平台都是霸王条款。我们再看看抖音，抖音网友，我们此刻还正在联系客服当中啊，转值班班长当中，目前还没有人接电话。我们场编辑再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接得上啊。好，马上现场连线 T 三出行司机服务热线。95051值班班长。

0: 这位值班班长你好。
1: 啊，你好，女士，咱们这边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好，这位值班班长，您的工号是72340号吗？
1: 对的，我们这边是72340。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问题我们刚刚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
1: 目前的话，因为我这边是刚转接过来，目前也是不太清楚咱们这边的问题的。
0: 那我现场跟您反映一下好吗？
1: 您说。
0: 就是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此刻呢接到苏州的网约车司机陈师傅反映，他原先呢是你们 T3 平台的一位接单司机，说从去年末到今年年初，每个月都会收到平台的罚款，可能罚个5块钱啊10块钱的，每月大概4到5次的罚款，但是不告诉司机为什么开罚单，为什么罚款，司机也跟平台沟通过，但是你们没有给出罚款的依据，司机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接受你们的罚款？
1: 好的，了解到情况了。就是咱们这个平台的司机年末，还有就是从年末开始，然后每个月都是有一些罚款的一些处罚，
0: 是
1: 吧？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跟你们也沟通过，然后呢，也没有答复。这个问题你能回应吗？
1: 因为咱们这边是乘客线的客服，对司机那边的业务也是不太了解的。您方便提供一下就是司机的一个接单手机号码吗？
0: 我稍后把电话切出，会请我们的编辑啊，在征求司机同意的情况之下，把司机师傅的号码提供给你。那如果说我此刻提供号码，你能够回复我的问题吗？
1: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不太了解司机那边的一个业务的。
0: 就是说你今天只能够记录问题是吧？
1: 对的。
0: 好，
1: 然后我这边呢会将您这个问题呢去给您记录，然后反馈，然后稍后呢会转交给我们公司相关部门和您取得联系。
0: 好，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您听我说一下值班班长。
1: 好的，好的，您说。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司机师傅说这个事情他向主管部门反映，然后平台把信息泄露了，结果还被封号了，这是第二个问题。
1: 司机向上部门反映过，然后导致司机账号被封禁，对吧？
0: 司机的信息被泄露，然后说就被你们平台封号，然后他就无法接单，所以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你们 T3 平台。好，把司机电话接进。陈师傅在吧？
2: 在。
0: 好，刚刚我代为表达，如果有不准确不完整的您补充。
2: 好的，我跟平台跟这个 T3 平台有交流过，但是没有结果的。他们就是一句话，你违规了，没有证据。
0: 好，值班班长在吧？你们平台会这么回复吗？我就是罚了，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为什么罚你。
1: 抱歉的女士，因为您的这个问题呢目前我们这边也是不太涉及到的，所以呢还是由我们的公司的一些相关部门和您这边取得联系，给您就是去解释一下这个。
0: 我来问一下这位值班班长，您的工作职能有哪些，可以跟帮我做个介绍吗？
1: 我们这边就是处理用户进线，然后一般都是乘客线就是进线反馈的一些客诉问题的。如果说就是咱们这边有
0: 进线反馈，就是你主要是接乘客的诉求是吧？
1: 因为950520的电话就是乘客线的一个热线电话的。
0: 好，那这样，那今天的问题，第一，请你做好记录；第二，请你做好转达，好吗？
1: 好的。然后这边的话呢，需要就是您提供一下咱们这边司机。
0: 提供给你，您别着急。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我今天发现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你们的官网有一个廉政举报，举报有网址有电话，为什么你们有举报电话？非常明确的，在你们的官网上，大家可以查询到号码是02587170737。我们直播热线打过去，居然是空号，为什么？
1: 这个问题呢，我这边也是没有办法去给您解答的，女士，还是需要咱们的相关部门去给您解答。02587170737这个号码对吧？
0: 对，是你们官网廉政举报的举报电话。
1: 我这边会帮您记录清楚的，会有相关部门给您回电告知的，你看可以吗？
0: 我们查了一下，你们有乘客服务热线，有司机服务热线，还有企业应。那你这块属于乘客服务热线这个渠道是吗？
1: 对的，950520是这边是乘客热线的。
0: 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你第一代为第一记录，第二是代为转达，好吧？
1: 哎，好的，女士。
0: 按照你们的工作流程，多久会有回复？
1: 24小时内会有专员会给您取得联系。
0: 24小时内是吗？
1: 嗯，是的。
0: 啊，您此刻是值班班长是吧？
1: 啊，是的。
0: 那你们今天的值班经理在吗？就是你的上级在不在？
1: 目前的话，上级目前是不在的，女士。
0: 好，那这样，我请你认真记录我们的问题。第一是网约车师傅的问题，第二是我们正风热线的监督。我觉得这个问题都要进行回应，好不好？
1: 嗯，您放心，这边您的问题已经记录清楚了。
0: 好，陈师傅在吧？
2: 在。
0: 好，你还有问题要提吗？
2: 就是说我然后就跟他多次沟通无果以后，向苏州市12328部门投诉，结果他就是把平台的办法条款，他告诉我就是说提出。
0: 陈先生，我听不清你说话。你的周围很嘈杂，我的节目在直播，希望你准确表达。
2: 喂，
0: 你说
2: 听到吗？听得清吗？
0: 我现在听得好一点。
2: 啊，我就是说，像去这个12328平台投诉，投诉了以后，12328给我的回复就是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
0: 哦，这是企业自主行为是吧？
2: 对啊，你这个罚款是自主行为，那么你自主行为它不合规，你要得到管理啊，对吧？
0: 对，
2: 你们这些交通部门应该管理啊。他说你不行，你就投诉我说，或者起诉我什么？我们是农民，我们就是。
0: 好，那这样，我们此刻跟陈先生现场沟通到这儿，问题我觉得已经表达得非常的详尽了。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了客服，客服说24小时有回应。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关注就要到下周一了。我们看看 T 三平台能不能够给出，刚刚我提了三个问题，我觉得都需要正面回应，还有空号。这简直就是让人觉得是不可理解的。那这样，陈师傅，您的号码可以我们转给刚刚联系的值班的班长客服吗？
2: 可以。
0: 可以是吗？这个一定要尊重你个人的意愿。如果可以，那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好，我们把客服电话也切除吧。为什么切除？你看苦难辉煌说，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好，杨律师啊，你看啊，刚刚就我们这个陈师傅还给我补充了，说他其实跟12318反映过，他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是企业自说好听一点，我觉得可以说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大家其实更直观的理解，那就是罚你没商量，
3: 对，
0: 不给你申辩，不告诉你罚款的理由。
3: 就是、
0: 那我觉得其实网约车司机师傅维权，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3: 对，现在就缺少一个能真正为网约车司机，发声的一个外部的一个监管平台。现在的平台基本上还是很少参与企业内部事务。但是它企业内部，它这个条款实际上就属于霸王条款。
0: 霸王条款。
3: 按照民法典规定的话，这个霸王条款应该是无效的。
0: 好，那谢谢你今天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下周一我们继续重点关注。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对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他们在卖书人。
4: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0: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静。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重点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没有明细没有证据随意开除了

罚单。我们想问问T3平台，你的处罚依据到底是什么？今天节目目前还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很多朋友的留言跟大家来分享。大蓝鲸网友139尾号是3996说，平台电话就是这样，要么打不通，要么没人接听，搞个彩铃让你耐心等待。今天是出现了空号。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现在很多举报投诉电话或平台都是虚设。手机号码是185尾号是8505，这位朋友说，现在这么多平台，外卖、网约车、货拉拉、运满满，好多的平台。有人说消费者是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这些网约车司机可能没有地方说理。我们再来看看明道禅心说，司机打 T3 热

0: 政节目点赞，平台在指定细则的时候就可能违法了，需要监管部门审核细则。平台和司机的惩罚以及录音是需要留存向监管部门报送的。理解说，所有平台的客服会统一话术。守望初心须自度说呢，在平台投诉工作人员客服打不通，都是语音提示。小兵哥说呢，有谁会为5元10元的罚款去找律师？每个地方，像这种情况，可能还是要跟平台是多做沟通。我们看看话里传声说，所有平台的抽成比例太高了，甚至有超过30%，但是超过一定的比例其实是违规的啊。对于抽成的比例也是有相关的要求的。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啊，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也尽可能的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尤其是我们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啊，在平台开网约车，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都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给我们留言，向我们提供最真实的信息，您最真实的开网约车的感受，我们也会在节目过程当中来梳理大家的问题。好的，各位，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小苏政策问答台，首先来关注淮安涟水县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想了解一下在涟水如何办理单人低保，需要哪些条件。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涟水县黄营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王丽你好。
2: 哎，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你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哦，单人保的话，就是需要本地户籍，家庭成员人均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但是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2倍，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特定残疾人。这里面包含1级、2级重残和3级、4级的精神残和智力残，或者重大疾病患者可以申请单人保。申请单人保的话，需要自己本人到我们这边来申请。申请的话，然后我们进行家庭那个责任，家庭经济状况授权书填写过后，然后我们上门去核查。然后等那个家庭经济授权书比对报告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进行公示。公示完以后，然后我们就进行审核，然后进行审批。就这个流程。
0: 好，那这个如果说大家按照您刚刚讲的，第一是符合单人保的申请条件，然后呢提交了单人保的申请材料，我们材料交过去多久可以办结呢？
2: 一般正常，如果公示没有异议的话，是20个工作日完成。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延长到45个工作日。
0: 好，如果说有异议的话，也会主动对接吗？
2: 会主动对接。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淮安市涟水县黄营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的现场解答，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谢谢。
2: 好的，谢谢。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继续我们今天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关注常州这位网友的留言，他想了解一下申请公租房需要什么条件。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常州市武进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中心住房保障股的周云飞。云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常州政策。
3: 我先来讲一下我们这边的申请条件啊。那么我们一共是申请我们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公共租赁住房的要求是5个条件，必须要同时符合。
0: 好，
3: 那么第一个条件是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8平方米，且成员在提出申请当月前5年内无房产转让记录。第二个条件是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5185元含以下。这个我要强调一下的是，低于这个5185元，可以是低保，可以是特困，可以是低收入啊，这个都含在里面啊。 第三个条件是一人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23.33万元。

0: 两人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31.11万元，三人及以上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38.88万元。第四个条件是成员中无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股东，且成员名下无非住宅类房屋。第五个条件是成员名下无非营运机动车辆，或者仅有一辆非营运机动车辆，且机动车辆价格在12万元以下。这个就是以上的五个条件。
1: 嗯，那申请方式呢？就是我们符合这五个条件，我们可以怎么去申请？
0: 我们这个申请呢，是按照本地居民是按照户籍地址走的。如果你的户籍，我打个比方，你是在梧塘镇或者在雪雁镇，那么你符合条件的家庭或者个人，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就是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房产资料，相关材料可以到户口所在地乡镇民政。就是现在都是叫便民服务中心，有专门的公租房一键式窗口受理。
1: 啊，就其实就是在一键式咨询窗口，
0: 对，一键式咨询窗口
1: 受理，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如果说符合条件受理了，多久之后能够办结呢？
0: 我们这个公租房按照文件要求，工作日是58个工作日。
1: 啊，58个工作日，那就两个月多一点，对吧？
0: 基本上要到，因为去掉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其他的话一般都要到2个半月左右吧。
1: 两个半月左右。
0: 对， 对。
1: 好的，谢谢您的现场解答，谢谢。
0: 应该的。
1: 好，非常感谢常州市武进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中心住房保障股周云飞刚就这个问题和我们做了一个现场的解答。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那么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市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你也可以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大家反映问题之后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追踪调查。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在节目当中持续曝光了全国各地大巴车停车区和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草药打粉骗局，推动执法部门查处，提醒广大群众防骗。其中6月底，我们记者发现，在包茂高速导水服务区和福清从高速上塘服务区内仍然存在问题摊位，而在近日记者就了解到这些问题摊位已经被当地执法部门查处。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3: 每天200块，我加两块10块钱。
4: 你打过赌吗？
3: 这打赌了，不是拿这当饭吃的，我就泡点酒，淡一点就行。
4: 打两赌吗？
3: 行，那你应该加个对吧？
4: 那个加赌的话是免税的，那个200块钱，
5: 怎么买的？
6: 肯定是这个好，因为我是那个甲方，在十方的这个免疫系统，但是你不过你要吃个10天左右才有效果。
7: 7月1号，记者从包茂高速倒水服务区管理单位了解到，节目播出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高速公路业主单位都介入调查，目前这个草药摊位已经被撤场处理。
8: 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了解到我们这边公司收到了那个市政府发过来的函，然后对您所反映的那个位置的商店进行停业，然后叫他们撤离现场，不给在那里卖您所说的药。
7: 而在记者5月28号就曾举报新闻，6月24号已经报道的情况下，广州市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6月25号表示，并未发现佛清从高速上塘服务区这个草药摊位的明显违法行为。在记者提供视频证据后，7月1号，从化区市场监管局方面回应，他们已经对这个摊位立案调查。
9: 然后我们去现场检查，发现他自己已经停业了。问了一下服务区那边，他说他也停业有一段时间了。人呢，现在联系他呢，他就说他在老家，因为这个立案就已经是立了，处理的话肯定还要执法人员深入的去一个调查取证才能确定。
1: 对于这种被媒

0: 体持续曝光，仍然在各个服务区频繁出现的骗局。首先，我们的广大的听众、观众、网友，您在遇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警惕。即便购买草药，咱们也得去咨询正规医生之后，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是药店去购买。而这些服务区的管理部门和执法的监管部门，同样要保持警惕。一经发现，立即调查处理。只有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这类骗局才能够无处遁形。如果说您在日常的出行当中遇到类似骗局，欢迎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报道。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呢，一位 IP 的河南的网红博主在抖音平台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在一个居民小区的枇杷树上摘的枇杷铅、汞、砷、镉各五种重金属超标，检测出来有四种超标，并推测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小区回填土大部分都是建筑垃圾，这让不少在自家小区摘果子尝鲜的网友们心里就直打鼓。小区里种植的水果咱们究竟能不能吃呢？来看报道。
1: 这棵枇杷树是生活小区里的枇杷树，要了几个枇杷，实验室去离子水冲洗表面重金属，然后碳化灰化以后上机检测重金属。来看检测结果，五个元素超标四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原因是小区里面的土大部分都是建筑垃圾，不知道底下会掩埋有什么，再加上上面的水泥还有人为活动，在这种环境下如果长出来的东西重金属合格，那才不正常。
2: 这位博主的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在网上引发热议，检测结果也被大量转发。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像这位博主所说，小区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重金属含量都会超标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记者在南京选择了四个种有果树的小区，每个小区选取一种水果作为检测样本。记者将这四个样本带到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委托工作人员对这些水果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四个水果样本的五项重金属指标全部过关。
3: 检测项目包括铅、砷、镉、铬、汞五项重金属指标，其中铅、镉两项符合现行有效的 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规定的要求，砷、镉、汞三项实测结果均为未检出。
2: 为何会出现与网红博主截然不同的测试结果呢？记者了解到，虽然建筑垃圾中可能含有重金属，但这些重金属大多以稳定态存在，难溶于水，果树根系很难吸收。真正导致土壤重金属超标的原因，往往是该区域长期存在工业废水排放、废气沉降、农药化肥滥用等现象。而南京这四个小区周边均为成熟生活区，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源，土壤环境总体优良。
3: 五项重金属指标检测结果合格，不能代表食品是100%安全的，也可能存在其他的问题，比如可能被喷洒农药的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尽量谨慎对待。
0: 大家都非常关心检测结果，虽然检测的四个水果样本的重金属指标都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并非所有小区水果都是安全的。比如说一些小区的果树紧邻主干道，那汽车尾气同样可能会造成污染。另外，未经允许采摘小区的果树上的果实也是不文明的行为。所以说，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不吃路边果树的果实，到正规的场所购买新鲜水果，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好，继续，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线上的外卖店呢，看着是证照齐全，没想到竟是假证套牌经营。近日，南京市玄武区查处的一起网络餐饮虚假证照案入选全省典型案例，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4: 记者从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孝陵卫分局了解到，他们接到公安部门移交线索，发现属地商户徐某在外卖平台公示伪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涉嫌虚假资质，违规从事网络餐饮经营。
5: 公安的移交的线索的理由是涉及到这家的经营户，他将他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虚假证照悬挂在了这样的一个网络的销售平台上面。
4: 经查，徐某在同一

0: 地址注册多家经营主体，混用经营资质，在美团平台公示虚假食品经营许可证，在京东平台未按规定公示许可信息，线上公示内容与线下真实资质严重不符，市场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并作出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涉事外卖店铺已全部下架，涉案经营执照已注销。针对平台审核履职不到位的问题，相关线索已移送属地监管部门跟进处理。而伴随网络餐饮新规的上线，严厉打击假证入驻、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违法行为，已成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线下抽查的重点内容。
1: 这家对芒果糯米饭是他刚才的门头显示的，对的。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证照，看一下商家的证照，是的，门头展示，对，跟他店铺的这个结构所有的情况都是属于一致的。
0: 另外，监管部门还同步推进名厨亮灶智慧公示系统和数字化信用评价体系，整合消费者评价、投诉举报、日常监管数据，对餐饮商户实施差异化、精准化分级监管。
2: 我们比较把自己的制作环境给顾客看到真实的，他会更放心，我们也更自信，才会给顾客去展示他。我们保证我们每天干净卫生，顾客他也会点。
3: 通过平台上面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评价，日常的这样的投诉举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那么对于好的企业，我们可以对它的监管的频次相对降低，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监管中发现一些问题的，我们还是在进行细化和强化。
4: 好的，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一追到底，眼下正是房屋租赁旺季，在租房过程当中押金设置、房屋损耗、合同争议，这些细碎矛盾常常会给租客和房东带来不小的困扰。为了降低房东和租客的维权成本，打通纠纷化解最后一公里，南京创新升级住房租赁纠纷调解机制，首批12家基层调解分中心正式挂牌，把调解服务送到了中介门店。
5: 今天记者走进南京首批落地运行的住房租赁纠纷调解分中心之一的南京栖霞安居锦家阅江台店，这里主营长租公寓业务，住店调解员可直接对接租客和房东，了解矛盾分歧及诉求，提供专业的调解服务。
6: 租客房东之租赁企业产生的分歧户不再往返法院多方奔走，门店驻点调解员可以第一时间介入，快速对接双方的诉求，梳理争议焦点，高效化解租房细碎的矛盾，真正实现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
5: 此前，南京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已邀请法院工作人员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参训调解员全部获得专属职业证书，驻点开展日常调解工作，同时依托住房租赁监管平台与法院审判信息数据互通，对租赁企业涉诉风险加强预警，从源头防范矛盾隐患，实现小事不出门店、纠纷前端化解的目标。
4: 南京全市首批12家调解分中心覆盖了鼓楼、栖霞、秦淮、江宁、浦口、玄武、江北、新区等多个片区，持证调解员常态化驻点服务，持续发挥法院加房产加行业协会三方联动优势，把调解服务下沉至各个居住片区。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非常多的朋友都对司机反映没有明细、没有证据随意开罚单，T3处罚依据到底是什么？大家留言还是非常多的，从节目的开始到中段到此刻，还有不同的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抖音账号你的不对说呢，说平台绝对不能够只为乘客服务，也要为司机服务。大龙你说这个直播真好，为百姓发声。我也看到一位智权朋友说，主持人的话都是真理吗？好为人师。其实不论是以前是做广播，还是现在广播加新媒体视频，我觉得我们政风热线这个节目一定是客观属实的，一定是会倾听不同的声音，你有不同的意见都非常欢迎你反馈表达。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非常努力的连 T3 平台？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够只听网约车陈师傅他的声音，我们要请T3 平台来回应。

0: 你月月扣，每月扣，每次扣5块10块，你扣钱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被罚的网约车司机有最起码的知情权。即使陈师傅如果说他有违规的行为，那在被罚之前之后，现在都离开 T3 平台了，难道我不能问一句我为什么被罚吗？我罚的理由是什么吗？我觉得网约车司机师傅平平安安开车，辛辛苦苦开车，理应知道自己有没有错，错在哪里，是不是被冤枉的。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滔滔江水说，主持人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问题直击主题，谢谢，这可能也是你的感受啊。小老头说呢，徐州长途客车站检票口就有这样的事情，在卖中药，引导旅客去买，不买不让走，这是非常恶劣的。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我们把情况反馈给记者。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你本周对我们的收听收看，谢谢你的关注，我们下周再见。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是催你，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这批低价收购的皮料做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快就要抢空了，皮料价格上涨，牛皮凉席就不可能999了，18年来的第一次价格新低啊！各位，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预定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头层皮防粘工艺，爽滑平整，富有弹性，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身子底下像开了除湿器似的。往年推荐价2599，老听众都知道，今年做到1599，这批直接降到999，简直疯掉了。周边的滁州啊、马鞍山的朋友都在呼啦啦的下单，对老人关节、孩子皮肤敏感、女士开不得空调的特别友好，还能当做爬行垫。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航天商业航空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技术突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日前通报称，已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法起诉前立法会议员曲锦新，并移送法院审理，这是澳门国安法生效之后首宗起诉案件。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停火已经结束。而伊朗媒体他们说呢，伊朗否认了下周与美国进行新一轮的谈判。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给居民健康带来威胁。在法国的德勒市一家医院，医护人员表示，高温相关疾病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多，同时医院内呢也不得不紧急采购空调应对高温。下面是广告。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的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少轻喜好呢是通通拿捏。同剧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是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是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最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也就是10000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
0: 连年的梅雨季，空气潮湿，床单被套闷个几天就容易闷出潮气，污渍，换洗晾晒格外折腾。可我们家从来没有为这事儿所烦心，因为这张头层水牛皮凉席已经陪伴我们整整20年。早在孩子还没有降生时，就早早的入手了这张牛皮凉席。那时啊，只觉得皮质温润凉爽，外观高级有质感。等到宝宝出生，才真正的体会到它有多实用。小时候，孩子总爱约小伙伴在床上玩耍打滚，偶尔还会在床上吃零食，饼干碎屑、果汁污渍洒在席面上也不用慌，拿刷子扫。

0: 干净残渣，再用湿毛巾轻轻一擦，洗面立马干净清爽，不用拆洗厚重的床单被套，阴雨天也不用愁晾晒，收纳也格外省事儿。入秋之后气温转凉，直接平铺垫在西梦思褥子底下即可，不占衣柜空间，还能够保护床垫，来年入夏取出，简单擦拭一遍就能直接铺床使用。因为去年囤原皮的价格极低，所以今年这款经典的棕红色的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啊，价格一下子从1599元一床降到了999，真心是良心价格。您想想，头层水牛皮凉席正常可以用50年，折算下来每天使用成本才1毛多。所以还没有给家里换上牛皮凉席的朋友们，今天是个合适的机会。男人半个月的烟钱，一顿夜宵钱，您作为家里掌柜的就把这漂亮事儿办了。订购方式也很简单，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5: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6: 我是董明。
5: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啊，每周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那有两种方式都是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的，像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了，在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血管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脏类啊、血管类啊以及全身基础类疾病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后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5: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5: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呢，现在心血管疾病啊已经成为了威胁人们健康的头号杀手，其中冠心病、高血压更是高发，而且呢年轻化趋势也非常的明显。那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医科

0: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翔主任。那周主任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的诊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周主任啊，带大家一起来认清误区，守住咱们心血管健康。来，首先和周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周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走进云医门兵。名医云诊室啊，和大家聊一聊心血管健康的话题。
0: 那说到这个心血管健康呢，周主任，我们先从大家都比较熟知的高血压说起啊。因为很多人啊，有可能在体检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血压偏高，但是呢，似乎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有不少人呢，可能就不会去在意啊。所以呢，想请您给大家来明确一下，这到底什么样的标准才符合高血压，它的诊断标准是什么样的？那是不是测量一次说我这个血压高了，有可能我就是高血压了呢？
1: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啊。我国目前来说有 2.5 亿的高血压患者啊，就高血压我们应该如何去诊断和定义？目前来说我国的诊断标准是140/90毫米汞柱啊，如果说收缩压大于140或者舒张压大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但是现在的话，欧美国家已经把高血压的标准在下调，就是在130/80以上啊，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所以说，对于我们一些广大的患者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患者，我们希望他的血压水平在控制在130/80以内啊。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于我们的心脏，包括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更有好处啊。所以说，尽管我国的标准是140/90毫米汞柱，但是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
0: 那像这个确认高血压的话，它得通过几次测量呢？还是我测一次高血压我就是高血压了？
1: 测一次肯定不行的啊。我们目前来说比较常用的是诊室血压测量，因为患者来到医院，医生给他测量。但是如果说光凭一次啊，或者是一天的血压，我觉得还是不能诊断啊。我们希望能够2到3次这种频次的测量，就说不是同一天，而且呢，测3次以上都是高的话，这样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2: 就是多频次、多天。
1: 对。另外的话，还有部分患者呢是在家测量啊，在家测量的话，也是比如连续几天啊血压都高，超过140/90毫米汞柱，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高血压的诊断。
0: 那我们连续几天在测量高血压的时候，需要在同样的时间去进行测量吗？
1: 这个也不一定啊，因为我们整个血压也是一个在波动的一个状态啊。我觉得可以，有些时候呢可以在上午测啊，有些时候晚上测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就是全天各个时段我们都好好的掌握一下这个情况。那所以说呢，诊断高血压它这个标准还是挺严格的，
2: 是
0: 不能够仅凭一次测量来下结论啊。那周主任，像高血压有哪些常见的危险因素呢？
1: 高血压我们说它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啊。如果说父母都有高血压，那么我觉得一定要小心啊，就是说你可能得高血压的几率啊更大一些啊，比常人更大一些。环境因素的话呢，这是我们是可以可控的啊，比如说高盐饮食啊，就是饮食的吃的咸东西比较多啊，
2: 就盐含量比较高。
1: 对，中度以上的饮酒啊，少量饮酒的话呢对血压影响不大，但是中度以上的饮酒啊对血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肥胖，体力活动比较少啊，有些人长期的久坐啊不怎么活动啊，这样的话对血压也有影响。还有呢比较重要一点啊，就是说长期的精神应激啊，比如说有些工作啊，比如说会计啊、司机啊，包括我们医生这个职业啊，长期的高度紧张的一种工作啊，也可以引起高血压。
0: 那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关于这个高盐饮食这方面啊，说到高盐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呢我们平时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可能只知道我在烧菜的时候我菜里面少放点盐，那觉得今天我这顿可能就不算高盐了。但实际上在我们比如说点外卖或者在吃其他的一些这个食物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很多隐形盐。
2: 对，
0: 那比如说有哪些隐形盐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1: 比较常见的啊，目前来说比如说这个零食里面的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年轻人喜欢吃这个薯片，薯片它里面要放点盐啊，不放盐的话可能吃着没胃口啊。
0: 对对。
1: 另外的话有一些食品里面啊，它就是喜欢放一点盐，这样的话能提高味觉啊，大家可能吃起来更可口一点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点的外卖

0: 外卖的话，你看这个油呀、盐呀，包括辣呀这些，加的一个辅助的一些东西比较多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平时要注意的。
1: 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这个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好好去配合的。
2: 就是保持清淡一点就行。
1: 对，那另外除了饮食之外，其实运动对于高血压的防控是不是也非常重要呢？
0: 对啊，我们其实2年前啊，做过一个研究啊，我们目前来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推荐的啊，高血压患者我们应该如何运动呢？如果轻度的运动啊，其实对高血压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改善作用啊，就是说你如果做一个平时走路这种运动啊，没什么改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中强度和高强度的运动啊。中强度运动的话呢，还是以这种比如快走呀或者慢跑这种有氧运动为主。高强度运动的话呢，可能这种快跑呀，或者说我们在健身房这种抗阻力运动啊，这种就高强度运动。但是WHO 的话推荐呢，就是说每周要进行适度的，高强度运动和中等强度的运动。但是我们做的研究，也是2年前发表在这个高血压的一个权威期刊《Hypertension》上面啊。我们做的研究结果显示，高强度运动啊，其实对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获益很小。甚至几乎有一个有害的作用啊，所以说我们建议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建议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
1: 就够了，
0: 不建议这种啊无氧运动或者说剧烈的活动，还有呢这种大家比较风靡的跑马拉松，其实跑马拉松对我们正常人，好处很小啊，这种强度太大了，对身体反而不好。
2: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帮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问，就您刚刚讲的这个中度和中强度，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方说用出汗的程度来描述，您别觉得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它可能就是是不是要像那种挥汗如雨的，是不是就属于重，就强度很高的这种运动？那比如简单，就比如额头出点汗的，是不是属于中度运动？
0: 是这样，可以用这个心率啊，心率
1: 出汗，我觉得特别不科学，因为我就是属于平时不爱出汗的，我怎么运动那个汗出的都很少，我很少有这种就是挥汗如雨的状态。对，
0: 心率在120到150次这个期间，
2: 这是属于就中度的。
0: 如果说你这个心率太快的话，那可能对于你来说，这个强度就比较大了。不同的人，我觉得他这个强度定义应该是不一样的。另外的
1: 心率比较标准一点，
0: 运动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2: 一般比如说一周保持在200分钟，
0: 我觉得
1: 2到3次吧，我
0: 每天半
1: 有的时候觉得
2: 每天半
1: 小
2: 时，
1: 时啊，
0: 大概半小时。
2: 好，用心率，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家可以去衡量的一个标准啊。
1: 好，那当然我们也发现了这高血压的这个危险因素呢，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去多多的干预。那如果说一旦说确诊了高血压，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药物治疗是比较好的呢？
0: 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高血压分为1级、2级和3级，对于2级和3级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尽早用药啊。对于1级的患者呢，我觉得可以直接口服药物，也可以先改善一下生活方式啊。我们改善生活方式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低盐低脂的饮食啊，就是说咸的少吃一点，这种油的少吃一点，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香烟是肯定不能抽了啊，酒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限酒，你少量饮酒呢，对血压影响不大啊，但是呢，对这个胃啊或者肝脏啊，其实还是有影
1: 响，还是有影
0: 响，
1: 对酒精的作用，
0: 对，戒烟限酒，还有呢，就适量运动，我们每天能保持这个30分钟以上的这种中等强度这种体力活动啊，还有呢，就是说减重啊，对于一些肥胖的患者，一定要减重，把这个体重控制下来，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长期的精神紧张啊，这样的话要适当的劳逸结合，放松心情啊。有些人的话，我们现在最新的高血压指南把这个睡眠已经纳在里面了，就是这个睡眠不好也是高血压的一个因素啊，诱因啊。所以说， 要改善一下睡眠。
1: 嗯，那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确诊高血压，如果我通过以上的一些方法，然后呢发现这个血压还是挺高的，那大概在多长时间以后我就必须得要吃这高血压药了呢？
0: 一般的话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一到三个月啊，三个月以后如果还控制不好的话，那肯定还是要吃药了，
1: 是吧？那其实有很多人一旦吃了高血压药，他们也会有一个担心。

0: 心啊，觉得高血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吃啊。今天比如说血压高了，我吃两颗了，明天觉得这段时间挺正常的，就不吃了。那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1: 这种情况下其实比不吃药更可怕
0: 啊，是吧？
1: 因为我们血压的话呢，希望它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0: 嗯，
1: 啊，不能够长期的波动啊。今天180，明天120，这样长期的波动对于这个心脑血管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慢病啊，我们其实都是要长期吃药啊。我们高血压的患者不是说，有些患者经常会问，医生，我是不是药吃了以后要吃一辈子？
0: 嗯，
1: 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有部分患者可能要一辈子服药啊，但是有部分患者，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哎，他各项生活方式改善了以后，他血压慢慢也控制下来了，
2: 嗯，
1: 正常了。你吃药以后反而更低了，
2: 嗯，
1: 这样反而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部分患者可以停药的。
0: 哦，也是可以停药的，
1: 哎。所以说你不是说这个药吃上去以后就停不下来
2: 了，就终身服药。
1: 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些患者他可能冬天血压比较高，
0: 嗯，对，
1: 夏天他血压就低了，
2: 嗯，
1: 是啊，对于夏天你就可以停药。
2: 哎，我就是这样子，冬天高，夏天就正常。
1: 对，你夏天吃了以后血压低了反而不好啊，所以说我觉得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调整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我吃了药以后永远停不下来了啊，不是这样子的。
2: 嗯，
1: 哎，
0: 那周主任，像现在啊，这个高血压药大概有哪些类型呢？
1: 高血压药目前来说，我们一线的药物呢有六大类啊，我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啊。第一大类最常用的叫钙通道阻滞剂啊，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常说什么地平啊，硝苯地平啊，氨氯
2: 地平类啊，
1: 非洛地平呀，这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的话呢，在中国用的还是比较广的啊，但是说少部分患者呢用了以后呢会出现几个情况啊。第一个呢是面色潮红，因为它是血管的，还有呢脚踝的水肿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呢有些人用了以后呢会出现心跳快啊，就是反射性心动过速啊，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类药物。第二大类药物的话呢，就是我们听说过利尿剂啊，利尿剂啊，尤其是对于喜欢吃咸东西的人来说，它这个水钠潴留更多啊，所以说吃点利尿剂应该对血压缓解是有好处的。这类药物的话呢，最大的一个不良反应呢，就是会出现低钾啊，就是说这个钾排掉了以后会出现低钾，另外的话尿酸会出现增高啊，尿酸高的患者是不适合使用的。第三类药物的话呢，就是这个叫贝塔彻底阻滞剂啊，有些高血压的患者他心跳快啊，静息心跳能维持在90以上，对于这部分患者可能跟交感激活密切相关，我们希望用的贝塔彻底阻滞剂把他的一个交感的活性降下来，这样的话他对血压的控制会比较好啊。另外三类药物的话呢，其实它的作用机制基本类似啊，我们说的叫 ACEI， 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目前说的这个血管紧张素受体，还有一个脑啡肽酶的抑制剂啊。代表性药物包括哪些呢？就是 ACEI 类药物，就是普利，什么卡托普利啊，贝纳普利啊，这一类的。这个 ARB 类药物呢是包括沙坦类的啊，缬沙坦、阿贝沙坦啊。普利类这药物呢，它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会干咳。有些人用了以后呢，找了很多原因啊，去呼吸科吃了很多药，但是他还是咳嗽啊，所以干咳这个不良反应是比较常见的。但是 ARB 的药物呢，沙坦类它就没有这种不良反应。
0: 那就是说，其实医生他是会根据患者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来为患者去选择他所适合的药物。
1: 是的，是的。
0: 那像有些患者，比如一款药物他吃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形成这种耐药性呢？
1: 一般不会，
0: 一般不会。
1: 所以高血压的话呢，每个人对血压降压药物的敏感性啊，适应性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吃了效果非常好，有些人吃了这个药物就有不良反应。
2: 对，
1: 所以说我们呢是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啊，我们给他选择不同的药物，而且呢需要适时的调整啊。这个患者不是说你吃了药以后就不来复诊，
2: 对，
1: 你可能一个月以后过来复诊。第一个呢，我们看看你的血压控制的怎么样。第二个呢，问一问你有没有这种不良反应。啊，有些人吃了贝塔彻底阻滞剂，心跳变成50几。
0: 对。
1: 肯定要调药，
0: 换药，
1: 这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2: 是，
0: 好的，谢谢周主任。来，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翔主任。那周主任呢，今天主要和我们大家会聊一聊关于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这些方面啊，诊断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会给我们说一些相关的防治。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向周主任提问。可以在我们江苏广播打

0: 台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可以跟进。
1: 记录时代。

牛皮凉席降价了，999就可以入手，睡个50年，一天划到1毛3分钱。这个账啊，是听众朋友帮我们算的。好，确实是的，这不仅是比普通的席子更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席子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1/3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呀、啊！所以400710-1900，400710-1900，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一样啊！

0: 这个呢就分为一个急性和慢性。急性冠脉综合症呢，它包括三种啊，一种我们叫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还有两种呢就心梗，一个是S段抬高和非S段抬高的啊，所以说这个呢都需要我们 紧急的进行治疗啊，如果这个都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它是一个血管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引起这个血小板聚集引起的一个血栓事件啊，需要紧急的介入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慢性的，慢性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但是呢我们也是需要一些药物呀或者是介入治疗。嗯，
1: 那像如果怀疑自己是有冠心病了，咱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来进行一个诊断呢？
0: 最常见的啊就是做心电图啊，所有胸痛的病人到了医院以后肯定做张心电图。如果是心梗的话呢，心电图就是明显的这种改变。如果说普通的冠心病患者，比如心绞痛患者，他如果在胸痛发作的时候，心电图它是有一个变化的。但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不发作的时候，按经期状态的时候，他心电图 基本正常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心电图来诊断冠心病呢，这个就是非常难啊，很难确诊啊。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门诊喜欢给患者开这个冠脉 CTA，
2: 就是冠脉的一个血管影像成像啊，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无创的啊，或者是微创的一个检查的方法啊，这患者可以做一个
0: CT，CT 就看到这个血管的影像啊有没有狭窄。 CT 的话呢，它准确性啊还是有点问题的。有些患者的话，如果钙化比较重的话 ，CT
1: CT 做出来非常严重的狭窄，但是它做完造影以后可能狭窄很轻啊，所以牵扯到第三种啊，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我们是冠脉造影。冠脉造影其实就是一个检查，有些患者呢有恐惧啊，觉得这个是一个手术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检查，很快的话大概15分钟就可以做完。所以说很简单，但是它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好的，知道了，谢谢周主任给我们的这介绍啊。因为今天我们一提到高血压冠心病，确实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在前半段就已经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问题，是希望能够得到周主任的这个指导啊，来解答的。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更多的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嗯，在这里其实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声啊，就是各位在提今天跟周主任这个心 血管内科相关联的问题的时候，一定切记啊，你不要仅仅只发几张图，这个图发过来之后您得告诉我们，就是您想问什么样的问题，
1: 对，
2: 就希望周主任回答您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也说了，
1: 一定要用文字给我们表述清楚，因为发的图片太多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大海捞针里面去找啊。嗯，还有一种就是发一张 几张图片过来说希望周主任帮他看看这个报告的，那在节目当中确实这个也做不到啊。我们在节目之后可以请周主任留下一点时间来帮您看一看，但是在节目当中希望各位还是能够实质性的给出一些问题，我们来请周主任帮各位回答啊。比方说有一个听众，他说周主任您好，本人是女性55岁，有失眠症，
2: 近期经常感觉心慌，有一次上楼心脏突然狂跳大概有半分钟，体检的时候心电图说有窦性心律不齐，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他需不需要吃药。是这样啊，我建议呢去检查一下啊，可以做一个
0: 动态心电图啊，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心律失常，因为他突然心脏突然跳得比较快嘛啊，是不是有这种心律失常在里面。 但是呢对于55岁的患者， 我觉得这种
1: 一般晚上差不多11点左右就休息了，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经常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浑身乏力，注意力不集中，打瞌睡。他想请问一下周主任啊，这个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吃点什么药可以调理一下的？
0: 他睡眠情况还好吧？嗯，
1: 他没有说睡眠不好啊，就反正晚上他就是11点钟左右休息嘛。
0: 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不知道他睡眠的质量怎么样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些人打呼噜啊，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
1: 尽
0: 管他睡了比如说8个小时，其实他的效果还不如3个小时。哦，
1: 对，第二天依然觉得浑身没劲。
0: 对，因为他这个睡觉当中啊，他一个缺氧，有时候呼吸暂停，他缺氧他脉氧很低，所以说睡眠质量不行，所以第二天的话他可能就会发力。心肌炎的话这个没有关系啊，心肌炎的话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1: 它是发生了以后，如果说过了一段时间它就自己好了，它不会引起什么症状啊。好，来，谢谢周主任，那您自己也看一看啊，是不是平时晚上的时候类似就是睡眠质量不太好，会引起到第二天的浑身乏力啊。
2: 嗯，我们再来看小助手当中有一位68岁的男性听众，他说周主任您好，他扩张性心肌病已经有10年了，然后

0: 然后呢，他给了一个最近的，就是12月15号的这个心脏的彩超，有一个报告，上面写着是深主动脉增宽半主动脉瓣轻度反流，左房室增大半二尖瓣轻度反流，右房增大轻度肺动脉高压，左室舒张功能减退，收缩功能没有看到明显异常。他想问您一下，就通过这份心超的报告来看，他的情况严不严重，周主任？
1: 从这个心超结果看，我觉得这个扩张性心肌病诊断可能还是欠缺的，依据不足。我从他的心超看，只有心房大一点，心室都不大，而且 EF 值是好的，所以说诊断，至少目前情况看，诊断扩张性心肌病是不成立的。
0: 那他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再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明确诊断呢？
1: 如果这个患者是在附近的话，我觉得可以来医院看一看。就是我不太清楚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料，包括他以前的一些病史情况、服药情况。
0: 如果您是在南京啊，就是刚刚周主任说了，您可以到我们南医的二附院找周主任去来帮您就是明确诊断一下。那如果他在外地的话，他是不是也得到就是当地医院的这个心内科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明确诊断？
1: 对，包括一些病史要详细的再问一下。
0: 好，谢谢周主任。
2: 好，来，下面还有一位66岁的一位朋友啊，有糖尿病，血压血糖控制得很好，每年体检颈动脉呢都有斑块，血小板都是在100以内，基本是在80到90左右。原来是坚持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但是呢，因为听说血小板低啊，服用阿司匹林可能会引起到内出血，所以他现在呢也就把阿司匹林给停掉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做法危险吗？
1: 是这样子啊，他有危险因素，有高血压、糖尿病，而且呢，他有颈动脉斑块。
2: 对，
1: 其实呢，我们老百姓可能有个误区，是不是有长了斑块就一定要吃他汀，一定要吃阿司匹林啊？其实是不是说一定的啊？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看。这个患者他汀肯定是要吃的啊，因为他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而且有斑块啊。我建议他汀要长期吃，但是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需不需要吃？我觉得呢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如果说他这个血小板在100以内啊，我觉得80到100，吃阿司匹林不会对血小板不会有什么影响啊。但是他不吃也是可以的啊。对于他目前的情况来看，
2: 好的，谢谢周主任。
0: 有一位听众，他没有说年龄。他说周主任您好，他之前吃的这个高血压的药，后来感冒咳嗽，感冒好了咳嗽就是不好，怀疑是这种高血压的这个药引起的，换了药还是咳嗽，就是不能闻到有异常的味道，一闻到就咳嗽，已经有3个多月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确实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这个问题？他发了一个他的这个药给我，是贝朵普利安露地平片，但是呢这个人他的这个年龄没说，但是应该是一个男性。
1: 好的，这个普利类的药物，我们叫 SAR 类药物啊，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会引起干咳的啊。如果说他换了药啊，比如换了 ARB 类药物或者 CCB 类药物以后，他还是出现这种咳嗽啊，长期不好，那么就不是药物引起的啊。所以我不知道他前面他说他换了药。换了什么药？换了什么药？其他种类的药。如果是换了其他种类药还出现咳嗽，那就不是这个药物引起的，那就查一查呼吸系统的问题啊。有些人他这种憋一性的哮喘呀，这种长期的咳嗽也可以出现的。
0: 就他这个问题，其实是否还得先去给他开药的这个心内科先去看一看，就是是不是这个换药引起的，还是这个药物引起的？如果
1: 不要用 ACR 这类药，普利类的药物啊，换一种其他的药物试试看。
0: 那如果换了还有咳嗽，就可以去呼吸科或者是耳鼻喉科去看看，是不是这个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咳嗽。
1: 是的。
0: 感谢周主任给这位朋友的回复啊。
2: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76岁的男性朋友，他是高血脂症很多年，然后吃他汀呢吃了有5年时间，今年开始双腿肌肉痛得很难受，他说呢经过化验是他汀的副作用啊，他说目前我们这里呢医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他想请问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药是可以替代他汀药物的？
1: 很好的问题啊。就他汀类药物呢，目前来说应用的非常广泛啊。我们呢其实对他汀类药物也做了长期的研究啊。他汀类药物的话，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第一个呢会出现肝功能的异常，也有患者吃了以后会肝酶会增高，或者是胆红素增高。另外的话呢，最常见的就是肌肉的损害啊。
3: 价格由之前的1599一下子降到了999，导致订单暴增。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明，为了保证所有人的健康安全，我们不支持试睡，送货上门的时候请开箱验货，签收默认确认产品没问题，请大家理解。去年我们提前低价

0: 囤了大批的水牛圆皮，同时省去了精美的礼盒，改用简易的圆滚卷装，压缩了所有的中间成本。原本 1.5 米经典棕红色牛皮席原价是1599，现在专属价仅999元一床，直接省了600块钱。这批库存售完立刻恢复原价，4007101900，4007101900。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因华东仓库在南京，所以我们专门为南京本地顾客推出专属的配送服务。同小区一起下单或是单笔购买两床及以上，我们会安排专车专人送货上门，大家对比皮纹看疤纹大小进行选择。这项服务优先电梯房，也可以在货车边上进行现场挑选，还请大家多多理解。另外呢，也和大家科普一下，天然头层水牛皮都会带大小不一样的皮疤，还有清晰自然的毛孔，这也是区分头层皮的重要特征，挑选时不必过于纠结，正常都可以用到50年。我们家呢自己都用了20年了，除了有孩子小时候玩玩具留下的刮痕、汉字留下的水印，其他都和新的一样。那想要999元买到头层双人牛皮席的朋友，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线上下单，库存有限，先定的先安排发货，4007101900，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上午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在晋级8强的过程当中，阿根廷经历了最为曲折离奇的剧
2: 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腰，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我是林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5: 60岁的老周为照顾患关节炎的妻子，从零开始学做菜，他屡屡失败却毫不气馁，偷偷记下妻子的每句指导，在磕磕绊绊的厨房合奏中，笨拙的翻炒里藏着最朴素的深情，用一锅好汤回报妻子半生操劳。请听乐养故事掌勺岁月。
6: 推开家门的时候，熟悉的老房子里弥漫着一股他20年来从未闻过的怪味，介于焦糊和过熟之间，像是谁把一块橡胶丢进了火锅里。他循着味道走到了厨房门口，愣在了那里，系着深蓝色围裙的父亲正背对着门，在一口滋滋作响的锅前笨拙地翻动着什么，砧板上散落着几片切得厚如硬币、薄如纸片的生姜，一把已经被揉捏得不成形状的葱，以及半瓶酱油，瓶盖拧开了就没再盖上，瓶口已经凝着一圈深色的字。爸，他喊了一声，老人回过头，脸上闪过一丝心虚的表情，随即又挺直了腰板，举了举手中的锅铲，来得正好，今天老爸给你露一手。周明远的母亲王素琴坐在厨房门口的藤椅上，膝盖上搭着一条薄毯子，神情介于欣慰和无奈之间，他朝儿子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自己看吧。那天的青椒炒肉片上桌的时候，全家人都沉默了，青椒被炒

0: 成了一滩墨绿色的泥，烂塌塌的趴在盘底，肉片却还带着明显的粉红色，边缘微微卷起。周明远夹起一块肉，犹豫了一下，还是放进了嘴里。外面咸得发苦，里面还是生的。爸，这肉是不是没熟啊？
1: 胡说，我炒了至少有5分钟。
0: 老周振振有词，自己也夹了一块，嚼了嚼，脸上的表情逐渐凝固。
1: 哦，可能火候还需要调整一下。
0: 王素琴终于忍不住了，青椒炒得太久，营养全没了，肉又没熟，吃了要闹肚子的。
1: 哦，知道知道，下次注意。
0: 老周摆摆手，端起饭碗，若无其事地扒了一口饭。周明远看着坐在对面的姐姐周明芳，对方正低头憋着笑，趁父亲去厨房盛汤的空档，明芳凑过来压低声音说，
2: 妈的关节炎越来越重了，上个月连拧瓶盖都费劲儿。爸翻出了压箱底儿的家常菜100道，那书都发黄了，他说从今往后厨房归他管。你不知道妈当时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1: 然后呢？
2: 然后就现在这样了。
0: 明芳朝桌上的菜努努嘴，
2: 妈教了她3次红烧豆腐的步骤，每次她都点头说记住了，第二天照样把嫩豆腐炒得跟豆腐渣似的。上周煮汤把盐当成糖放了2次，又加了半勺盐想补救，结果那锅汤，哎呀！
0: 他摇摇头，表情一言难尽。王素琴在旁边听着，也叹了口气。
2: 你说说，这么简单的事儿，他怎么就记不住呢？
0: 盐放多少，火开多大，我都跟他讲了。
3: 话音刚落，老周端着一碗紫菜蛋花汤走了出来，汤面上还飘着几块没打散的蛋白，紫菜黑乎乎的沉在碗底。
1: 今天的汤我特意多煮了一会儿，紫菜泡得更开了，
0: 他满脸得意地宣布。王素琴深吸一口气，正要开口，明芳赶紧接过话茬，
2: 妈别急，爸刚学，总得有个过程嘛。
0: 那天晚上周明远留下来住，半夜起来喝水，经过厨房的时候看见里面还亮着灯，他悄悄探头，发现父亲正对着那本破旧的菜谱，戴着老花镜，在一张超市促销传单的背面写着什么。走近一看，全是乱七八糟的笔记，青椒炒肉，肉先腌，酱油一勺，大火，豆腐不要翻太多次会碎。
1: 爸，这么晚了。
0: 老周猛地合上传单，老花镜差点掉下来。
1: 哦，睡不着，随便看看。
0: 你妈最近睡得早，我怕吵醒她。
3: 周明远注意到灶台上摆着一个小本子，封面是父亲的字迹，
0: 素琴语录。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1: 姜要切丝，蒜要拍碎，葱要切段，盐最后放。
0: 后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注意事项，有些还画着箭头和圆圈，像是生怕自己忘了。
3: 他默默退出了厨房，回到房间躺下后，他听见隔壁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然后是翻书页的沙沙声。第二天清晨，周明远被一阵浓郁的香气唤醒了，他揉着眼睛走进厨房，看见父亲正站在灶台前，小心翼翼地将一只煎蛋翻面，旁边的盘子里已经摆好了4个煎蛋，个个金黄。

0: 圆润，边缘微焦，中间蛋黄还是糖心儿的，颤巍巍的晃动。王素琴坐在老位置上，手里端了杯温水，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周的操作。
1: 爸，这蛋煎得好啊！
0: 周明远由衷地赞叹。老周得意地一扬下巴，
1: 那当然，昨晚研究了半天，你妈说煎蛋要中小火，锅要热了再下油，蛋下去先别急着翻，等底面定型了再说，我全都记着呢。
0: 他指了指围裙口袋里露出一角的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早餐桌上，周明远发现父亲一边吃一边偷偷观察母亲的反应。王素琴咬了一口煎蛋，蛋黄缓缓流出来，他轻轻嗯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但老周的眼睛亮了一下，像是得到了嘉奖。
2: 今天中午我打算试试红烧肉，老周又宣布。
0: 王素琴差点被周呛到。
1: 你红烧肉，那至少要炖一个半小时，火候、调料、收汁儿，每一步都有讲究的，所以我需要你现场指导。
0: 老周说的理所当然，你坐那儿指挥，我来动手。那天上午，周明远在客厅看书，父亲的声音不时传来，
2: 这样算不算炒出糖色了？
1: 生抽放多少？老抽呢？素琴，你看看这个肉炖的够烂了吧？
0: 王素琴偶尔带着一丝不耐烦，
1: 说了多少遍了，冰糖要先炒化。
3: 对，就是这样，保持小火，别老掀锅盖，热气都跑了。
0: 到了中午，当那盘色泽红亮、肥瘦相间的红烧肉端上桌时，周明远不得不承认，虽然卖相上还比不上外面饭店的水平，但是味道竟然是出奇的不错。肉炖得酥烂，肥而不腻，酱香浓郁中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甜。
1: 嗯，这次还行。
0: 王素琴尝了一口，评价相当克制。老周却像得了高分的孩子，嘿嘿笑着给母亲碗里又加了一块，
2: 多吃点，补充胶原蛋白。
0: 周明远没有说话，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是个典型的甩手掌柜，家里的大事小情、柴米油盐
4: 就能领取价值78元的眼贴红包，优先感受效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78-8323，特别是一直被眼睛问题折磨，看远看近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看一小会儿，眼睛就酸胀难受，还又干又痒，一定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当场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儿也都不一样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给大家送眼贴红包，更给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生日福利。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能再带走一台周年庆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只开通6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

0: 到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4: 是催你，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这批低价收购的皮料做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快就要抢空了。皮料价格上涨，牛皮凉席就不可能999了，18年来的第一次价格新低啊。各位，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预定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头层皮防粘工艺，爽滑平整，富有弹性，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身子底下像开了除湿器似的。往年推荐价2599，老听众都知道，今年做到1599，这批直接降到999，简直疯掉了。周边的滁州啊、马鞍山的朋友都在呼啦啦的下单，对老人关节、孩子皮肤敏感、女士开不得空调的特别友好，还能当做爬行垫。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腰，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林山，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9: 70多岁的林秀兰沉溺网购，家中快递堆积如山。邻居赵美芬察觉其背后孤独，以陪伴聊天、手工活动和延迟下单记账法耐心引导。林秀兰终于戒除网购瘾，走出家门，拥抱真实社交，生活重归充实与美好。请听乐养故事《拆不完的快递》。
8: 林秀兰家的门铃又在下午3点准时响了，这一次快递小哥扛上来一个半人高的纸箱，吭哧吭哧地搁在了玄关，擦擦汗说：阿姨，您这个月都收20多箱了吧？林秀兰笑眯眯地签了字，连声道谢，关上门后迫不及待地找来剪刀，三下五除二拆开纸箱。

箱，里面是一台号称能深层按摩每一寸脊椎的电动按摩椅，粉色的皮面看着倒是挺喜庆的。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按摩椅拖到了客厅中央，插上电坐上去试了试，震动起来嗡嗡响，像是一只巨大的蜜蜂趴在背上。按了不到三分钟，关了电源，把按摩椅推到了墙角，那个角落已经堆了七八件类似的东西，一台多功能早餐机只用过一次，一套据说能净化空气的陶瓷摆件，至今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三床不同材质的远红外理疗被全挤在储物柜里，连包装都没拆完。客厅原本还算宽敞，如今却被大大小小的纸箱和快递盒占去了三分之一，走道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茶几上堆着还没拆封的保健品，厨房里落着五颜六色的锅具，阳台上挂着十几条号称能改善微循环的能量手环。林秀兰73岁退休。

0: 真正让事情发生转机的是邻居赵美芬的到来。赵美芬住在对门，比林秀兰小6岁，退休前是街道办事处的干事，是个热心肠。他早就注意到对门每天都有快递上门，有一次在楼道里碰见了快递小哥扛着个大箱子，顺嘴问了一句，
1: 又是林老师家的？
0: 小哥苦着脸说，赵大姐，您说林阿姨一个月得买多少东西呀？我光跑她家一天就得2-3趟。赵美芬心里留了意。那天下午她端着自家做的南瓜饼去串门，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客厅里纸箱堆得快顶到天花板了，沙发只留下一小块能坐人的位置，茶几上摆着3个还没拆的快递盒，旁边的垃圾桶里全是撕碎的快递袋和泡沫填充物。林秀兰正蹲在地上拆一个新的包裹，拆出来一套12色的陶瓷调料罐，每只罐子都做成小动物的形状，憨态可掬。
1: 哟，这罐子可真好看。
0: 赵美芬把南瓜饼搁在茶几唯一的空处，坐下来打量着四周。
1: 不过林老师，您家的调料罐怕是够开饭店了吧？
0: 林秀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 看着可爱就买了，也没想那么多。
0: 她把小动物调料罐一字排开摆在餐桌柜上，那里已经站了20几个类似的瓶瓶罐罐，挤挤挨挨，像一支迷你的动物军队。接下来的半个月，赵美芬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敲林秀兰的门，她不提购物的事儿，只是带不同的东西过去。渐渐的，林秀兰开始期待赵美芬的敲门声。有几天赵美芬去女儿家帮忙带孩子没过来，林秀兰就抱着手机翻购物 APP， 翻着翻着又觉得没意思，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图片忽然失去了吸引力。他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其实是有人陪着说说话，是生活里有点新鲜事儿。赵美芬的第二步计划更有意思，她有一天带来一个记账本，封面上贴着可爱的贴纸，翻开里面是手工画的表格。
1: 林老师，咱俩玩个游戏？
0: 赵美芬笑着说，从今天开始你每想买一样东西先记在这个本子上，等过3天再决定要不要下单。我也记我的，咱们月底比比谁省下来的钱多，输的人请赢的人吃顿好的。林秀兰觉得挺新鲜，便应了下来。头几天最难熬，她看中了一套能加热的泡脚桶，页面上写
2: 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他们是杏里的另外2个品种，香妃礼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的游三峡呢广受好评，那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这次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是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这个重庆夏天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特别凉快。

0: 这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另外呢，虽然说是山城哈，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还有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的超值。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夏报考模式即将来袭，闷热沾身，睡觉出汗，全是夏天的烦恼。想要一整夏清爽好眠，选一床高质量的凉席特别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软睡席，今年价格史无前例，因为我们去年抄底低价囤下了一批库区原皮，把原皮红利啊全部让利给消费者，做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三位数，999元，1.8×2米的也只需要1299元。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我们的牛皮凉席全部都是天然的头层真皮打造，有自然的疤痕，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席子的重量都在5至8公斤不等。这床头层水牛皮凉席自从2008年上市销售至今，很多老客户的席子都已经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依旧是完好好用。我们经常说一席睡三代，指的就是我们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你想，如果今天是999元买到的牛皮凉席，能用50年的时间，每天啊只需要花1毛多钱就可以。所以今年价格宣布后，订单已经排到了1周后，所以下单请您耐心等待配送，我们都是按照订单顺序发货的。您想要早用就要赶紧先来下单。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大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打开首页即可以看到牛皮凉席弹窗，直接线上下单，方便又快捷。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这款牛皮凉席适配全年龄段的家庭，刚成婚的年轻夫妻偏爱它，简约的红棕色哑光皮质适配各类家装，颜值与实力并存，日后备孕宝宝裸睡也一样是安全亲肤，都是植物鞣制的工艺，没有任何的刺激，母婴贴身使用更加安心。40-50岁左右的中年家庭也是格外的青睐，年轻时常年使用竹席、草席，到了江苏梅雨季的时候啊，就容易发霉滋生螨虫，床单换洗晾晒又受风阳台的限制，打理起来特别的费心。牛皮席一擦即净，防潮易螨，大幅减少家务的负担。还有内热重怕燥热的中老年群体，睡它体感温润不刺骨，不用整夜开空调。它的核心优势来自头层水牛皮，天然毛孔，依靠热胀冷缩的物理原理自主调节体温。室温偏高时，毛孔舒展，快速导出汗液热气；温度降低，毛孔收缩，锁住温润体感。每晚提前开2个小时的空调，就能够获得整夜干爽不沾身。席子耐用易收纳，湿抹布擦拭即可清洁，可以折叠存放或者垫于床垫下，切忌阳光暴晒。妥善养护，能够使用50年的时间。有人花999元买了一双皮鞋，吃了一顿饭，甚至花了9999元买了一款包，迟迟不入手牛皮凉席，并非是舍不得预算，而是不了解它独有的居家优势。这可是长达50年的贴身关怀。马上拨打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给自己一个使用的机会，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再次跟大家强调，之所以能够给出这样的亲民价格，一方面是去年我们批量囤储了库区的原皮，原料采购价处于有史以来的低位，原料成本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是当下家纺市场竞争激烈，平台压缩利润让利消费者，因订单火爆，下单后基本要3天后才能够轮到发货，想要早一天用上就要先来下单，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首页弹出牛皮凉席专属弹窗，直接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0: 杨绛先生曾说，人生没有多余的时间用来等待，认真体验当下的每一天就是最好的生活。现在生活里很多人都有一个通病，总喜欢把享受往后推，总是想着明年再出门远行看看山山湖海，总想着明年再添置一件合身得体的新衣，总想着明年再约上三五好友相聚一餐，总想着明年再用心布置一下温馨舒适的小家，总想着明年再给自己换一床质感出众的床上用品。这日子一年年流转，夏季一季季更迭，一味的等待啊，只会让当下的舒适和欢喜不断的缺席。世事多变，平凡日常里的一夜安稳好眠，一世清爽凉意，都是我们触不可及的小幸福。与其把希望寄托于不确定的来日，不如好好把握一下眼前此刻，及时的善待自己，温柔的陪伴一下家人，把普通的日常过得舒心有质感。这个盛夏追求品质生活的家庭都在搭配这套夏季舒适睡眠组合，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搭配可水洗的蚕丝夏凉被，一席一被，打造清爽安逸的居家睡眠环境。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咱们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的性价比格外可观，依托前期储备的低价位原皮原料，实实在在把利润让利给消费者。一米五规格的只需要999元，正宗头层天然水牛皮材质，自带天然透气毛孔，散热透气，干爽不闷汗，睡感温润柔和，不冰皮肤，不粘身体，全家老少都特别适合使用。天然真皮材质，结实耐用，工艺扎实细腻，日常简单护理就可以使用很多年。同时推荐大家优选1米8尺寸的席面，可自然垂边，适配大多数的家用床铺，后续更换床具也能够继续使用，实用性特别高。搭配同款可水洗的蚕丝被，更是夏季居家的优质搭配。优质的蚕丝填充，自带天然淡雅的蚕丝清香，气息清新舒缓。蚕丝天然透气，不易滋生螨虫和异味，防潮干爽，敏感肌肤、老人小孩贴身盖都很合适。区别于传统的蚕丝被难清洗、易损坏的问题，这款蚕丝被采用创新可水洗工艺，下单即可赠送专用的洗衣袋，日常的轻微脏污装入洗衣袋即可直接机洗，清洗便捷，打理省心，还不容易结块变形，常年都能够保持蓬松干净的状态。两款好物搭配选购，性价比更加划算。头层水牛皮凉席999元，可水洗蚕丝被活动价699元，整套组合入手仅需要1298元。想要订购这床夏季床品组合的朋友，赶紧拨打全国统一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咨询下单锁定福利。大家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京选，进入首页即可以看到凉席蚕丝被的专属弹窗，一键自助选购，方便快捷。目前选购人数较多，所有订单均按照下单顺序依次安排发货。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众，需要选购的朋友直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
1: 体重节纯白最后消失的那天，爱的落叶，
0: 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用舒适好物宠爱自己，安然度过每一个清凉盛夏。尾号是9879的吴先生订购了牛皮凉席和水洗蚕丝被的组合，说自己怕热，本来就想订一床席子的，老婆说想要这床水洗蚕丝被，毫不犹豫的听老婆话又买了一套。吴先生您放心，咱们这个席子被子卖了这么多了，还没有谁收到货说是不满意的，品质上乘，健康安全，您就放心用吧。尾号1233的江先生买了两床牛皮凉席，给孩子一床，自己夫妻俩一床，听你们说是头层皮就放心了，关键今年真便宜，也就是一个月的烟钱就完成了孩子的心愿。尾号6299的薛女士也订了一组，一床牛皮席加一床蚕丝被，自己打算爱惜点使用，看看能不能用个50年。薛女士，蚕丝被可没有这么长的寿命啊，实话实说，我自己家的蚕丝被用个8到10年肯定是要换一轮的，不仅是被子，包括贴身的睡衣、床上四件套，我也是几年全部换一遍。 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但牛皮席您就放心使用吧。很多客户用了将近20年了，除了使用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刮痕，其他没有任何的变化。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一一介绍，想要花999元买到一床头层水牛皮凉席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打进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中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淮北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全省偏东风，风力，淮河以南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夜里风力会明显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台风影响逐渐拉开序幕。南京明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呢是27到28度。台风路径，巴威呢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而且目前的强度变化是不大的。提醒大家，白天抓紧安排室外活动，晚上尽量少出门，关好门窗，收回阳台的物品，风大雨急的时候注意避险。
2: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5: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台风天开车风险要比平时高出几倍，如果非得出行，记住以下几条。第一，强风下驾车是极其危险的，尽量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的路段行驶，如果风力太大，尽快找到安全的地点停车躲避。第二，如果遇到积水，千万别硬闯，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禁止强行通过。涉水时挂低速档，稳住油门，匀速行驶，中途不要换挡或者是停车。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平时2到3倍的距离。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如果车在积水当中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点火，要立刻弃车，迅速撤离到安全的高处等待救援，千万别在车里逗留，水位上涨可能短短几分钟就可以淹没整个车。那停车呢也有讲究，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低洼的路段，最好提前把车停到地势高的地方。记住，该弃车时就要果断弃车。
4: 关注省内新闻。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在7月11号到14号对江苏省产生较强的风雨影响，致灾风险较高。江苏省教育厅提示，各地各校要进一步聚焦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全力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台风期间，各级各类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活动。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

0: 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会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到周年庆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它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可能会比较麻烦。当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 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有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次啊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能够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会比较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这次的行程呢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呢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因为每年暑假去哪里旅游都很贵，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告诉大家，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而这个价格呢还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你好朱教授。
6: 主持人好。
3: 好，那朱教授，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啊热度很高的 LV 跨行业商标维权风波啊。那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刷到相关的新闻了，也在网上看到了。奢侈品品牌 LV 在国内呢最近是大范围的在起诉各行各业的商家，从网红奶茶店到街边的鸭血粉丝。

0: 小店，只要它的门店或者包装上出现了近似四叶花卉图案，都会被起诉索赔。而这件事儿呢，确实全网争议还是挺大的啊。我们节目开始，首先给大家来梳理两起关于咱们江苏本地的关注度比较高的案子。那首先第一起呢，是在苏州中院啊，7月2号出的一审判决。当时是 ARV 起诉了网红奶茶品牌茉莉奶白，法院认为呢，对方一个连带赔偿，同时还要求茉莉奶白在抖音、小红书、微信等六大平台的首页发表声明来消除影响。那茉莉奶白创始人呢，目前已经表示他将会要提起上诉啊。第二起呢，就是在咱们南京秦淮区啊 ，ARV 呢去年的时候起诉了一家餐饮公司和街边鸭血粉丝店，店家说呢自己只是装饰的时候啊，装修用了古风花纹啊，根本就没有想到去蹭一些奢侈品的商标。结果今年3月，法院呢判这家餐饮公司一共要赔偿 ARV 11万元。所以非常有意思。就是其实当这个法院判决书判下来之后，我们发现这家餐吧收到传票的时候，其实门店早就已经倒闭了。那这件事儿发酵之后啊，网上有两种声音就吵得非常的厉害了。有一部分网友啊觉得，你看奶茶小吃和 LV 其实完全不搭边啊，普通人根本就不会把这两样东西给混淆起来，而 LV 呢，这就是地毯式收割一些小商家啊。还有很多人提出说 LV 的这个四瓣花，你看咱们古代窗棂，包括唐代的宝相花，甚至海棠纹里面其实早就有这个四瓣花的纹样了，是属于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公共纹样，凭什么被 LV 注册之后别人就不能用了？那甚至还有人提出说，我们能不能起诉宣告 LV 这个商标无效。所以朱教授，您看我们说到了这些案例啊，对于这次 LV 密集发起的跨行业的商标诉讼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呢？
1: 那这个事件本身就很轰动啊，它毕竟是它是一个巨大的国际的一个品牌啊，所以它只要有一个动作，哪怕是一个细小的动作，一定会有余波不断不断的去荡漾。所以对于这个品牌，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的这一波操作啊，我觉得分开来说，也许我们的结论更加的清晰一点。第一个，从法的角度来说啊，LV 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它之前有着非常非常完善的一个法律的前置的一个设计，因为它做了充分的这样一种知识产权一种保护，包括它在，如果我不记错了，还是50多项相关的品类 LV 都进行了一个这种知识产权的一个注册。那么它一旦形成了这样一个操作的逻辑闭环，但是在市场上它就形成了自己品牌的，包括不限于我们看到的标志啊、装饰纹样，包括使用场景的那样一种安全的市场的护城河。所以如果它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法的角度来说，它的胜诉是应有之义，我们想象之中。当然如果从中国传统图样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偏好喜爱一种传承的角度来说，它难免会伤害中国人的情感。因为很多的这种纹样，包括这种所谓 LV 的老花的图形，它的那种个体的单独的那种调性或者唯一的识别性，实际上边界是非常模糊的。
0: 是的，对。
1: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有谁能够准确的画出 LV 上面的所谓的七种的老花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我想这样很难。但是如果我们单从情感去碰撞法律，那么我们失败的风险和可能会更大。
0: 没错。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从网红奶茶茉莉奶白到平价餐吧，国际奢侈品牌 ARV 是密集发起了跨行业的商业诉讼。那对于这样的一件事儿，您是怎么看啊？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加上关注，就可以和我们呢进行留言 人互动，发表您的观点了。其实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奢侈品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喝的奶茶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一起去啊。那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被认定为侵权呢？对此啊，北京市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明就告诉记者啊，说因为根据现有的有效的商标法，我国呢是对已经注册驰名商标是会实行跨类保护，这是 LV

0: 得以对茉莉乃白提起诉讼的一个基础啊。茉莉乃白被判了说1030万元，这个呢其实是属于商标领域比较高的判赔的金额了，这和原告实际损失、被告实际获利以及惩罚性的赔偿等因素有关。同时呢，他也提到即将在明年生效的新商标法，那是这么说的，就是无论是否在我国注册，只要它构成了驰名商标，就可以适用这种跨类保护。其实也体现了我国对于商标法的一个严保的态势。那所以这次 LV 诉茉莉乃白判赔1030万的消息一出啊，争议也就来了。一时间你看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没有什么人是站在 LV 的， LV 身后应该说是空无一人。大家都觉得 LV 呢他赢了官司但是输了人气。所以朱教授，您看从法律层面来看，既然说法律支持 LV 去维权，那为什么网上还是出现了大量的网友的吐槽和不认可的这种声音呢？
1: 我觉得这两个观点的最终的起点的不同，直接导致我们最终的结果的一种差异。对于 LV 的理性的那样一种支持，或者说在法律上主张的一种认可，它走的是法律的途径啊。也就是说，从世界范围来看，知识产权包括这种抽象图形的一种保护，已经形成了清晰的这样一种操作的这样一种范式流程，包括处置相关争议的一种案例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没有讨论的必要。如果一定要讲 LV 的这种官司的这样一种胜出，它是法律的应有之义。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网友为什么一边倒的在谴责 LV， 甚至有人说是不是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啊，是不是通过这种卑鄙的手段在我们的消费者市场当中再去捞一笔。当然这样一种哪怕是带有恶意的一种思考，最终只是我们情绪的一种宣泄啊，它没有更刚性的一种法律的这样一种主张。所以呢，在今天这个事态已经到了这一步，我想啊，还是要回到我们真正的这样一种市场的规范操作的层面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商标这个本身啊，包括不限于我们今天谈到的它的所谓的这种象征的图形，它实际上都是品牌的这个所谓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商标最大的功能，或者说第一要义，或者说最传统的它进入市场的一种功能，它的最大的功能就是识别。
0: 对，
1: 就是在之前这个 brand 这为什么有标这个商标的这种含义，它的本身就是源自于古代啊，在欧洲，比如说那个北欧，大家都养畜牧业，都养牛啊什么的，马啊什么的。那怎么识别这个牛和马属于哪一家呢？它就很简单，就用烙铁啊在马身上做一个标志。
0: 对，
1: 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最初的一个原型。那么既然这个东西会成为品牌的一种识别一种标志，它这本身它就有一个在市场范围内来做一个区隔，做一个划分，设置各自品牌边界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在今天来说，我们看到的哪怕有些图样似曾相识，哪怕在我们古代的经典的这种画本当中啊，或者艺术品当中啊，或者在我们流行的公共空间当中看到的那些图形，这个只能说是存在于物理空间当中的图案。它并没有法律的这样一种制约的效用。
0: 对，
1: 所以那么一个动作去注册进行一种知识产权的一种固化，这个本身也体现出对文明的这样一种尊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切分开来，法是法，情是情，从根本来说法不容情。
0: 对，
1: 这点哪怕会部分的伤害到我们公众。
2: 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

0: 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
1: 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7: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的朋友，严重的呢眼睛还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去使用一下好视力，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呢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是没有的，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9: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8: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走进

0: 现了近似四叶花卉图案，都会被他呢起诉索赔。那这件事儿呢，其实全网争议还是挺大的。那我们其实也从企查查 APP 显示啊，路易威登马地利，也就是 LV 公司，今年已经有50多条侵害商标权纠纷相关的风险信息了。被告方呢，涉及到了百货店、物业管理公司、网络科技公司等多个主体，其中最新一期开庭公告已经排到了8月10号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商标侵权案，我不知道朱教授有没有去关注前段时间啊，在重庆有一家这个遇见小面啊，他呢起诉鱼见小面，鱼是川渝的鱼，起诉鱼见小面的一个商标侵权案，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因为店名当中呢含有了一个这个川渝的鱼字，河南的一家夫妻小店呢就被上市公司遇见小面呢去索赔，而随着更多信息的汇总，南阳的遇见小面也被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啊，其实这也并不是个例了，在江苏常州、广东东莞、山东广饶，还有重庆、成都等全国多地多家个体餐饮门店都已经或者正在被广州的这家遇见小面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理由仍然是商标侵权。那么朱教授，像我国现行的商标法，您看啊，一边是鼓励品牌去维权，而一边呢又要避免商标权的滥用，那如果说把这个放在司法上的话，应该怎么去平衡大企业和一些小微商家之间的这个商标纠纷呢？
1: 就是从根本上来说，法律它本身保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它实际上跟企业的大小，包括历史的这个悠久还是短暂，并不形成必然的相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的放大这个起诉的甲方乙方之间的这样一种市场的均衡。我觉得还是回到最根本的啊，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或许是处理这个一切争执的一个最好的起点，包括不限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商标运用的这样一种场景啊。你看我们讲的那几个小面，你从它的字形的结构来看，确实会产生一种误解，甚至于有非常非常接近的那样一种使用的一种混用的一种潜在的可能。而且我们商标的注册的，它保护的是第一注册人的这样一种权利，通俗来讲，谁注册在先，他就有受法律的一种先制的一种优越权。所以后面的这样一种品牌，不管他是否真正的注册啊，甚至有些东西可能都没有走这个注册的这样一种流程。
0: 对，
1: 那么他这样一种贸然的使用，显然是伤害了第一个注册的商家的品牌的市场的有效的这样一种尊严的。所以在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依然想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法、理、情这三个东西呢，对一个事态的这样的解释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视角，进而获得不一样的结论。那么在这三个过程当中，哪一个是唯一我们应当捍卫的，或者说作为尊严第一选择的标签呢？我觉得一定是法律本身。
0: 没错。其实在这里啊，也有这件事情发酵之后，网上还有两种声音吵得也是比较厉害的。首先一部分网友觉得，你看我们前半段也说了，就是奶茶小吃这些和 LV 呢是完全不搭边的啊，普通人呢可能根本就不会把它混淆在一起。那还有人就提出了像 LV 的这个四瓣花啊，那你看在唐代的宝相花或者说海棠纹里早就有，那凭什么 LV 注册之后别人就不能用？所以说朱教授，您看网友一边这个认同这个国内的一些品牌或者说侵权他该担责，但是呢可能一边又觉得啊，咱们传统的纹样呢是不该被外资所独占的。那这两种声音反映出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
1: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分歧还是我们视角这种思考的这个角度的一种差异。从根本上来说，从我们历史到今天，从现实到抽象的设计，这不同的空间，我们对于同样一个要素的思考，它的差异是不一样的。我用一个更通俗的语言来说，比如说花，万事万物世界的各种花千姿百态，但是这种花本身并没有法律性的一种制约或者限制他人的一种功能。通俗来讲，我们不能说把一朵梅花作为所有花的一种参照的一种标杆，但是如果把一种花型你抽象的成为一种视觉化的符号，那它就产生

0: 的一种刚性的法律的一种边界。
1: 嗯，
0: 我讲的更透彻一点，比如说啊，如果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亲相爱，你不能因为你说童年的那样一种争取，就成为他们成年之后的情感的一个纽带。但是相反，如果两个人哪怕是素昧平生，你只要走了法律的这样一种途径，领了结婚证，那么这两个人在法律上就受到了情感的一种保护的一种框架。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情感，我们对古代的抽象的图案的这样一种热爱，
1: 嗯，
0: 这个都难以抗争已经注册了的受法律保护了的视觉图像的那样一种刚性的使用的空间。
1: 嗯，那所以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 LV 的这个花儿，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它到底是谁的花，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它的逻辑就是你已经注册，
1: 嗯，
0: 特别是在那个品牌保护的规范范围内，
1: 嗯，
0: 它有标准的图形，有使用的边界，包括它有可能的潜在的受到风险的那样一种规制，一旦形成，那个就是法律的延伸。
1: 嗯，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网友就是觉得心里边还是有点过不了这个坎儿啊，因为近些年来我们发现有部分的外国品牌，它可能会取用一些中国传统的纹样或者传统的工艺等一些文化元素，然后呢，他们就把它运用成了自己的这个注册成了商标啊。那所以呢，有不少人就在担心我们会不会存在一种文化挪用的情况，那这种情绪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对啊，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我觉得就是捍卫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纯正，包括我们在商业空间当中使用的规范的最好的一个思考的起点。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中国的元素，那不用证明，一看就洋溢着这个三千年文明的这种厚重的一种文化的积淀和承载，这个本身它是一定无可争议的。但是我还是想说一点，我们存在的特别是实体空间当中存在的图形也好啊，实物也好，它本身没有法律的制约的要素。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出于对祖国传统的一种热爱，对于中国元素的一种有序的保障，那么还是一样，从情感上升到法律的高度，通过法律的手段，法律的一种文书，法律的一种系统化的一种建构，真正的捍卫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视觉符号啊，品牌的联想，包括相关的具象的这种图形，抽象的纹理之间的有序的使用。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未来应当加大的进行那种品牌建设的一个有序的这样一种市场动作。
1: 是的，所以说这次的商标事件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在提醒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我们是有着非常丰厚的家底的，但是可能我们不太擅长把这样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转化为现代商业世界的通行语言。那其实这当中是不是也暴露出了像我们在创造性转化或者商标保护方面其实是存在一定短板的呢？
0: 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一种习惯的认知当做了未来规范的这样一种市场的语言。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情感的特别是朴素的情感的宣泄和未来法律的捍卫的那样一种护城河，或许中间还相差着十万八千里。所以我们一定要将朴素的这样的认知上升到更加理性规范的，尤其是附诸于法律的一种刚性的保护。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个完整的闭环，或许这是对于我们传统，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真正的中国元素的最好的一种尊严的捍卫。
1: 嗯，是的，因为之前有全国人大代表就建议啊，要创建国家特色民族纹样基因数据库。那这次其实也有网友在呼吁，是不是可以建立传统的纹样官方数据库，或者划定商标跨品类维权的边界，以及完善商标文化溯源审查机制，来平衡知识产权的保护。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0: 对，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归到了理性，归到了制度的一种建构，对于中国元素、中国形象、中国品牌联想的最好的这样一种，法律的或者说叫品牌的万里长城。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1: 是的，谢谢周教授，确实这是非常有现实价值的，而且这个具备落地的一个可行性的方案，这可能才是我们制度完善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那因为我们说到国际品牌啊，它需要的除了胜诉，恐怕还有长期扎根中国市场的口碑和信任。如果说呢，有的时候过于

0: 到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赢了官司却输了人心。那我们要敢于在全球舞台上，在交流，在碰撞当中，甚至在摩擦中啊，去清晰的告诉别人，那这个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把它好好的保护起来。我们的更得要看到这个符号背后要站着一个能够创造、能够定义或者能分享的文化主体，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再次感谢朱教授参与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整点广告，在1点钟之后，先锋观察还会继续回来，我们稍后再见。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真实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

0: 就说了哈，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 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0: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淮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全省偏东风，风力淮河以南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夜里风力明显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台风影响逐渐拉开序幕，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早晨南京最低温度27到28度。台风路径，巴威呢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目前强度变化不大。江苏省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温馨提醒，近期请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呢和船舶尽快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躲避。如果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呢，隧道或者是涵洞桥梁，不要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或者说地下室。
8: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1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如果你住在山区、海边或者是低洼的地带，那台风来临时你面临的危险可能要比普通人更大，必须提前行动。先说山区，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住在山边、水边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必须果断撤离，切不可贪恋财物。撤离的时候应向垂直于滑坡方向 向的两侧跑，千万不要顺着滑坡的方向跑。如果发现泉水突然断流或复流，岩石开裂并发出异响，这些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要立刻逃。再说海边，像滨海区域的浴场、游乐设施全部关闭，千万不要去海边观浪拍照，一个浪头可能就能把人给卷走。最后说低洼地带，住在低洼易涝区域的居民提前要把家具电器搬到高处，如果水已经进屋，立刻往楼上或者是高地转移，被困时拨打110、119，清晰地告知你所在的地址和被困的人数。记住，台风面前保命第一，财务第二，该撤就撤，不要犹豫。
10: 来听省内新闻。扬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建议市民提高防护意识，主动做好避险防范措施，保护好自己与家人的安全。
12: 记者连线。
10: 七月以来，我国进入了防汛关键期，公众需要掌握台风、洪涝、公众健康防护措施，降低健康风险。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的主任医师孙红，结合台风、洪涝双重灾害健康风险，为听众呢梳理了居家出行等防护举措。详情来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13: 小姐你好。那其实台风直接造成的损伤大多是发生在户外的，因此呢首要原则就是还是尽可能减少外出，尤其是清理好窗台，像一些花盆啊、置物架这样悬挂或堆放的物品。那高空坠物是台风天杀伤力非常大的，大家还是不要心存侥幸。那需要外出的市民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气象的预警的信息，选择稳妥的交通的方式。

0: 台风本身持续时间很短，直接影响有限，但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台风裹挟暴雨引发的积水洪涝带来的次生的灾害。所以面对一些洪涝预警的时候呢，大家要提前备好居家留守，那么紧急撤离两套方案。居家的一些储物呢，主要是三类，比如说干净的饮用水啊，耐储存的食物啊， 还有一些手电照明的一些这种应急照明设备，另外还有一些消毒的纸巾或者是相关的卫生用品。一旦收到一些紧急撤离的通知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贪恋财物。此外呢，有一些个别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洪水过境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提示到大家，积水当中不要去行走或者是驾车，要第一时间向高地去转移。被困的时候呢， 可以去挥舞彩色的衣物求救，但是千万不要攀爬浸泡的电线杆，不触碰泡水的电器。那么远离一些漂浮物和坍塌物，洪水其实也会造成一些病菌的传播，容易诱发皮肤和肠道感染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特别建议到大家，日常的应急物资当中呢，额外去储备一些常用的药品，可以做一些简单应急的处置。严重的时候还是要前往医疗机构。洪水消退的话，也不代表风险会消失。
1: 像室外的一些积水的坑洼，包括一些这个腐烂的垃圾呢，都要做一些消毒的处置，也不要去用一些污水洗漱，或者是说赤脚汤污水。再见。
2: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随着今年地球制造产品的设计当中去，让规则更公平，让清理起来更加简单，那这样对老人的保护才会更主动。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去遏制乱象的野蛮生长。其实 从这件事儿啊，我们也想到了最近有不少的APP一直都在说要做适老化改造。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有些APP的适老化改造可能仅仅是局限在首页，咱们把你的字儿给调大一点啊，让你能看清楚。但是你点进去二级页面，这些字它都是不变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应付了事嘛，它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老人的实际使用需求。所以在我看来，这个真正的适老化改造啊，从来都不是
3: 加一个或者长辈模式啊，这么简单的，它更加应该体现的是在产品的每一处细节的设计里，而且也体现在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全方位守护当中。千万不要让信息轰炸寒了咱们父母长辈的心，这个是平台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身处时代浪潮，
4: 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2: 好，聊完了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这个话题啊，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位年轻人啊，因为这个年轻人他的举动啊，最近在网上也引发了不少讨论。这位年轻人呢，是一位19岁的大一学生啊，我们叫他李同学。李同学呢，专程啊跑到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给自己立了一份遗嘱。他呢，打算把自己名下价值约2000万的 全部的财产啊，其中包括有一套住宅和几百万现金，他全部都要这个遗赠给多年的或者说陪伴彼此信任的一位发小。李同学说了，自己的父母离异之后啊，后来就各自再婚了，他们的亲子感情一直都很淡薄。 对于父母重组后的家庭，他也没有什么了解，再加上呢，李同学说他平时特别喜欢极限运动，那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他就担心啊，如果说有那么一天自己真的遭遇到意外了，那名下的财产可能会被父母的再婚配偶给分走，所以啊，他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咱们很多人传统观念里啊，说到立遗嘱，好像是老年人的 专属，是临近晚年我们才会考虑到的身后事儿。其实现在呀，年轻人立遗嘱，可能是比较少见，还会被一些人觉得说不吉利。但现实情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年轻人立遗嘱的现象呢，也已经开始多了起来。 今年3月份发布的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就给出了一组数据啊，我们来看这个数据里面是怎么显示的。说呢，现在立遗嘱人的平均年龄已经连续13年下降了。 而30岁以下年轻人立遗嘱的人数比2024

0: 年增长了超过40%，已经成为遗嘱规划里一股不能忽视的新生力量。那这组数据也表明，年轻人的财产规划意识啊，也正在慢慢的觉醒。可能有人会问啊，年轻人立遗嘱法律上允许吗？那答案是肯定的啊。根据民法典里面的规定，只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是可以立遗嘱的。法律上对年龄没有特别限制，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关键看两点，第一是看你这个遗嘱的形式它是否合法，第二就是看内容有没有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有没有违反公序良俗。简单说，只要你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管多大年纪，有多少的财产，你都可以立遗嘱。因为常常就听到有人会讲，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那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伤感，但其实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年轻人及时立下遗嘱，妥善安排自己的财产，这不是悲观，反而是珍惜当下，对自己和身边人负责的表现。那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在现实生活当世之后，亲人为了争夺遗产反目，最后呢，既丢了亲情，也让逝者难以安息。而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这也是立遗嘱啊最实在的意义。当然，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去立遗嘱，他可能只是觉得很新鲜啊，很好玩。但更多的人啊，就还是比较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新闻里的李同学一样，他是有明确的情感倾向和现实考量的。有人可能不理解啊，觉得年轻人把自己的财产呢都留给发小，又不留给父母，是不是太绝情了？但其实在这里我倒想说，年轻人立遗嘱处置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合法财产嘛，他并没有涉及到他人的利益，旁人其实是无权干涉的，就算是亲属也只能提出自己的意见，是不能够强行替当事人去做主的，毕竟财产的所有权是在他自己的手里。在这里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普及一个法律上的小知识啊。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份遗嘱啊，上面写的是呢，这个大一的同学李同学，他是把全部的遗赠给了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给大家区分一个遗赠和遗嘱的关系。法律上把财产留给法定继承人，这叫遗嘱啊。而如果说你把你的财产留给了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比如说同事、发小或者朋友，那这个在法律上就叫做遗赠啊，在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不过要注意的是啊，受遗赠人他需要在知道受遗赠之后的60天内要做出接受或者说放弃的这个表示，如果到期你没有表示，那就会被视作为放弃，财产到时候还是会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立遗嘱也好，还是遗赠也好，当事人都得和受赠人好好的沟通，把相关的事宜呢说清楚，避免后续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总的来说啊，年轻人立遗嘱这件事儿，它折射出来的是当代年轻人个人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提升啊。社会呢，应该要以宽容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儿。最近这几年啊，也有独居者去世之后，遗产分配成了难题的新闻。那这也提醒着我们，立遗嘱啊，其实是现代人的一项必修课，它不分年龄。李同学的做法既是对自己的财产的一种负责，那也是对自己在乎的人的负责，这份清醒是值得肯定的。至于这个财产留给谁，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情感寄托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想法自然也不一样，难免会有一些争议。但是我认为啊，我们应该要多给当事人一些尊重和理解，毕竟这是他对自己人生和财产的自主选择。更重要的是，社会也需要不断地完善相关的制度，给每一种合理的人生来做选择，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感。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

0: 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不是催你，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这批低价收购的皮料做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快就要抢空了。皮料价格上涨，牛皮凉席就不可能999了。18年来的第一次价格新低啊，各位。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预定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头层皮防粘工艺，爽滑平整，富有弹性，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身子底下像开了除湿器似的。往年推荐价2599，老听众都知道，今年做到1599，这批直接降到999，简直疯掉了。周边的滁州啊、马鞍山的朋友都在呼啦啦的下单，对老人关节、孩子皮肤敏感、女士开不得空调的特别友好，还能当做爬行垫。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

背着走。更重要的是，学着接纳不完美，要承认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你发现这个人呐，很多时候心塞，为什么心塞？不是因为事儿多，是因为既要又要还要。所以当你不想抓住所有机会的时候，时间才愿意为你多停留一会儿，少一点跟自己的较劲儿，心里边也就多一点空地儿。说到底，日子这最终是过给自己看，不是让别人来点赞。所以希望咱们都能够慢一点，肉体慢一点，灵魂才能跟得上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零距离报道个事儿，说广东啊有一位詹先生，詹先生的妈妈57岁，哎，竟然一个人偷偷摸摸从广东跑到江苏，干嘛？学跳舞，而且不光被人忽悠学跳舞，还被一家舞蹈机构当成了拍短视频的工具人，并且编了个狗血剧本，离婚逆袭，前夫求复合。这个詹先生平时在深圳上班，老妈呢，这个在老家偶尔打打零工。结果五月份的时候，他刷手机，一刷手机，突然发现自己的妈竟然在直播，而且背景是一个看着还挺高大上的企业单位。詹先生觉得不对劲儿，一问，这个当妈的支支吾吾也没说实话，他就自己詹先生去查，一查，好家伙，网上都是那种写着57岁阿姨离婚，苦尽甘来学舞上岸，都是这种视频。但问题是詹先生他妈两口子压根儿就他没离婚呢。然后詹先生着急跑到江苏来找他妈了，一找才知道内幕，原来他妈学舞的这个机构啊叫华灵舞蹈。这个华灵舞蹈当初招生的大饼画得天花乱坠啊，说包机票接送，学3-4个月就给发证书，全国包分配工作，而且月薪是2-3万。好家伙，这个当妈的还又真信了，瞒着家里边给这个华灵舞蹈机构交了26000多块钱的学费。詹先生就到现场跟机构去沟通去谈，哎，对方倒是写了个终身没有二次收费的协议。结果詹先生前脚刚走，后脚机构又忽悠这妈了，就告诉他说，你光跳钢管舞不行啊，你得学那高空吊环，还得再交10000块。结果稀里糊涂又交给人家10000块，而且这帮人也确实挺利索，会给人家做思想工作，一口一个姐姐，一口一个妈，在那儿叫，给足了情绪价值，就让这个妈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人家捧在手心儿啊，孩子再给他苦劝不听了，觉得这机构才是真心为他好。律师说得很清楚，这是虚假宣传，欺诈。店长也说了，什么叫包分配，其实就是让你自己做自媒体直播，要看流量。后来经过调解，机构把后边多收的10000块钱退了，詹先生也把他妈接回了广东。你看这真是又敢编又敢演还敢收钱，月薪2-3万，全国包分配，3-4个月速成，你这简直就是个童话故事会，随便跳几个月钢管舞就能月收过万，那不得了，北上广的白领得连夜扛着钢管到你这儿应聘，还给人家编了个前夫跪求复合的狗血剧。这种贩卖虚假人设博眼球的行为吃相相当难看。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60岁左右的这个中老年女性上当的居多，那不仅是跳舞，就各种骗局里边这个比例比较大，不是因为他们笨或者贪，是骗子很懂他们的心理。因为这个年龄女性啊，孩子长大了，另一半呢可能还在工作，所以他们的精神世界往往就空了，骗子给你情绪价值，就让他们有了这种久违的被重视被需要的感觉啊，渴望证明自己还有机会还有价值。这时候有人跟他说，你潜力无限，你完全可以人生逆袭，这等于是重生啊，诱惑太大了。所以你看很多人愿意倒贴钱。再一个

虽然他们能用智能手机，但是缺乏信息甄别的能力，一旦给洗了脑不得了，孩子再劝那都是在阻碍他发展，阻碍他发财。所以你看，骗子不是在骗钱，是精准的瞄准了就这个年龄段女性的孤独、虚荣和翻身梦。这种情况你不能光骂他们，说他们老糊涂了，子女要做到位。怎么做？平时在家里边跟老人多沟通，哎，多跟他们说说话，多听听他们的唠叨，尤其多夸夸他们，也给他们一点情绪价值，让他们有被需要的感觉。有了这种家庭的温暖，你骗子他就没机会，就会少很多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咱们进入到一周新闻回顾。本周咱们谈了下边这些事儿。机器人企业优必选推出了 U1 系列机器人，六月底正式亮相，其中包括了比较便宜的 11.98 万元的轻量化半身版机器人，也包括了 16.98 万元的全身版机器人，也包括了高动态能力的顶配 Ultra 版机器人，女款的88万，男款的99万。而有些消费者啊，就讲从续航上来说吧，目前有问题。无论配置高低，全系单次充电以后续航2到4个小时就没电了，根本没有办法覆盖完整的夜间和全天的陪伴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希望买回机器人至少能做家务吧，结果人家一是不能扫地，二是不能

能做饭，核心功能不管你买多少钱的都是聊天和情绪交互。于是有些消费者就说，我怎么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个高级手办嘛，感觉亏了。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呢，就2到4小时的续航来说，基本是目前所有机器人的极限，除非已经有新款的电池了，能量密度大得多，或者呢豁出去不怕机器人长得丑。有些机器人它续航时长啊，它身上多两个大的电池包你还愿意，你如果说要它好看，因为是伴侣机器人嘛，你要好看那它只能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有网友抱怨啊，说机器人做不了家务，确实目前它真的做不了家务。为什么？因为家务是具身智能最难的领域，如果说他在家里面能够做那些琐事了，意味着他居然已经实现了本地人工智能的随机应变还不出错，那是多高的一种水准啊！如果机器人已经能在家帮你做家务了，那理论上说他能做一切工作，你放在任何岗位上他马上就能够上手，你给他支枪他上前线能打仗去。但现在机器人没到这一步，所以他做不了家务啊。家务是最难的领域，这是第二点。第三呢，目前的伴侣机器人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我们这边也得讲啊，人工智能对话如果是本地人工智能，它不联网，那它对话能力绝对比不上在线大模型。如果你认为你花哪怕99万买了一个机器人，它的对话能力就能超得过一个算力中心，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但凡联网了吧，联网它马上变聪明啊，但联网了又非常难以保证隐私。伴侣机器人啊，你跟他说的那些话你真愿意发到某个云端去啊，这也不可能。那么聪明和隐私两难怎么处理，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大语言模型最近的研究发现啊，辱骂式的输入会触发人工智能隐藏层里的情绪开关，打引号的情绪开关，使其理解问题的准确率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具体来说 86% 的准确率会跌到 53% 以下。另外一方面呢，你如果给他搞雪上加霜，你骂他同时再给他布置比较难的任务，会触发模型内部类似于绝望的情绪。这种绝望的情绪一旦出现了，它就会开始胡编乱造，人工智能幻觉率会从 5% 飙升到 70%。 而另外一方面，你对人工智能如果说客气，同样的问题啊，你温柔地说请谢谢，那么会换来更加聪明的输出。你把人工智能当情绪垃圾桶，它就会摆烂。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人的语言会反映人的思维。那大语言模型是什么？它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放在一起进行训练，它最后体现出来的就在模拟人的思维。它不是说真的有了情绪了，而是你用某种情绪的话输入，它最后呢，它就该是这样的一种输出，因为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并不是人，但是它非常好的模拟出了人，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这个新闻最大的启迪呢，倒是在沟通和教育方面。具体来说，你把人工智能当作一个教育对象，当作一个小孩，那前面的全都能对上啊。你骂他，你触发了比如说教育对象某个小孩的情绪开关，你不停地骂他，他理解的准确率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大家觉得好像是这样的吧。而再一方面呢，你不停地骂他，再让他去做比较难的题目，就会出现绝望啊。人工智能叫幻觉率胡编乱造，那具体来说人会怎么样呢？ ABCD 我不会，我给你一路填 B， 或者 ABCD DBAC 我就这么给你瞎搞，题目不会做，不会做不要紧啊，我虎啊。在人工智能叫人工智能幻觉率，在人呢就叫摆烂。相关的科技新闻啊，给我们的提醒呢倒是怎么与人沟通。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

青周刊报道，现在很多中小学老师被推着参加县区省市全国的示范课竞赛，而媒体调查发现呢，一方面啊，这类竞赛它的成绩和老师的个人利益是直接挂钩的，也事关学校的声誉，所以参加的老师备受折磨。而更加严重的是呢，这种竞赛和真实的授课是脱钩的，为了获奖，学校也会花钱请专家来帮忙指导修改课间，老师会不停地磨课，磨出来的东西和真实教学的情况越来越远，甚至完全不是一回事。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赛课嘛，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你作为老师就是教学导向，课比天大嘛。而既然教学是第一位的，也得有个比呀、啊。那怎么比呢？最后不就是赛课吗？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啊。第二呢，那比什么就很重要了。如果说搞出两张皮来，花大力气磨出来的东西，其实平时你也不用这东西，谁要是这么上课，那学生就受不了。而反过来说呢，平时上课的东西又不可能拿去比赛，拿去比赛又肯定过不去，那这种赛课就变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无趣。这是第二点。第三，按说把真实的东西拿出去赛课也不是不可能啊。以前呢没有信息化办公，那这个是很难，现在有信息化办公啊，课堂实拍就是咯，拿去了以后直接比较啊，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同时也可以佐证啊，课堂实拍的东西学生真实反馈考试成绩几方面一比，马上就能够看出来一堂课好还是不好啊。而如果说把学生反馈拿掉，把真实教学效果拿掉，就搞一个表演，甚至于还请专家过来反复打磨，打磨完了以后再给专家去评审，那这种赛课不搞得跟作弊类似吗？信息化建设本来是可以让比赛变得更加有意义，更加有价值的啊。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王力宏在成都演唱会上发生了意外，他本来是吊着钢丝，那个叫威亚嘛，在舞台上表演，结果威亚出问题了，他倒了，侧脸磕伤，他的耳朵上是戴着硬耳机的，一摔倒耳机裂了，横着这么一滑，他受伤了，而且伤得蛮重的啊。王力宏坚持演完了全程，还跟观众开玩笑说我变成梵高了啊，因为梵高就一只耳朵。演出结束以后他到医院去，记者了解呢，他耳朵缝了27针，脸上缝了12针，相当之严重。有媒体评论说啊，王力宏的心理素质、职业精神令人敬佩，但是另外一方面，人们应不应该为这样的敬业鼓掌呢？难道不应该是生命健康最重要吗？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我个人是完全点赞王力宏的，因为他的做法就是不让花钱来看我的观众失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约精神。诚然，王力宏如果当场就离开了，找人说一下说王力宏受伤了挺严重到医院去了，我相信观众也不会计较，但是啊，我来这里我不让大家失望，这是不是一个艺人的艺德呢？该不该点赞呢？我觉得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啊，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是没得选，你让我去做这个牺牲，那可能就不应该为之鼓掌。但是一个成年人主动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竖大拇指。今天的一周新闻回顾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点整。

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

0: 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向险而行，和时间赛跑，
2: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哇哇大哭，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3: 救援队找了很多地方，也很辛苦，非常感谢。
1: 戮力同心，护万家平安。
4: 借了一些桨板运输物资，或者是群众
5: 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多亏大哥。
6: 全国各地的黑手都是自发而来的，
7: 我们将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4号8点到7月6号11点，广西南宁市大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以及缺口的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的情况。那么当地的灾情如何？救援又是如何展开的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到现场进行探访。
1: 七月六日，受今年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展开。
8: 对，要不然呢？
1: 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位于六兰水库下游，是这次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域，受灾严重。七月七日下午，记者赶到六兰村时，洪水已经退去，民兵们正再次集结搜寻被困群众。
9: 现在我们主要是救助我们围困的这个老人，以及对我们的现场进行清淤清扫，而且我们还要辅助我们的这个工程机械进行抢修抢救。
1: 记者和两位民兵一起往村里跋涉，随处可见损毁的房屋、厚厚的淤泥，田野已经完全被淹没。据了解，六兰村有人口3000多人，绝大部分村民已及时转移，但仍有部分老人、行动不便的村民被困家中。
8: 但我们那边是看里面还有没有老人啊、小孩这种还没有转移的。
10: 就是我们现在要挨家挨户去看，是吗？
8: 对。
1: 路上，记者遇到几组民兵，正背着老人往外走。
10: 您在家里被困了多久了？
11: 两天。
10: 两天
12: 时间大概。
10: 这是您母亲吗？
12: 是。
10: 她今年多大年纪了？
12: 84、85了。
10: 他我看脚受伤是吧？脚受伤，
12: 很难走啊，脚重啊。
1: 在一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跟随一组民兵来到一户村民家。这位老人已经80多岁，因为偏瘫长期卧床，做了20多分钟劝说工作，并与其家人电话沟通后，老人终于同意随民兵离开。
12: 没有啊，
13: 带他的腿部的腿
14: 筋，手也动不了了，手动不了，
13: 手动不了，
14: 马上编不随了。
1: 几个民兵背着老人走出村子，老人被抬上了救护车，等着家人到来送往安置点。洪水不仅淹没了村庄，更一度切断了下游六兰村及周边村屯的水电和通信。七月七日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里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申，此时她的女儿谢金玉一家正处在危险之中。
2: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一楼的2/3了。然后手机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1: 谢君玉带着两个孩子和另外3名家人一起被困在衡州市云表镇新盛村的家中。

0: 此时洪水已经涨到二楼，全家人退守三楼，停水停电信号时断时续。更让人心焦的是，只有11个月的小儿子因为停水之后没法喝奶，一个晚上都在哭闹。谢金玉心急如焚，
1: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睡了一个多小时就一直哭醒哭醒，哇哇大哭，哭的喘气都难受，然后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睡了一会儿又哭醒，可能是太渴了，然后后面哭了好久好久好久，可能哭累了才这样子睡着了。
0: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接到求助后迅速响应，但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房屋在水面上几乎分辨不出差别，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救援舟艇根本无法找到确切位置。经过研判之后，武警官兵决定让一名村民带路。7月7日上午11点多，天空下着大雨，冲锋舟载着村民和武警官兵逆流驶入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眼前的景象比预想中更加复杂，房屋被水浸泡后外观极为相似，参照物几乎不复存在，村民努力辨认着每一处细节，但水势太大，绕了2-3个地方都没有找到目标楼房。而在家中等待的谢金玉眼睁睁地看着洪水，
2: 几乎有5-6个人，有一户1个人。
0: 目前马占村和当地政府正在协调，力争尽快打通救援通道，抢险仍在与时间赛跑。南方电网正加大力量，投入近20,000人开展应急抢修。中国移动卫星通讯车也开到了现场，正展开基站开通，恢复通信工作。
3: 7月7号的凌晨1点半，我们就把车开进来，大概是在凌晨两点半就把这个基站给开通。它通过卫星的连接，能够使我们这边在光缆中断的情况下，能够使我们用户能够有一个通话的一个使用。
0: 灾情发生后，志愿者们也从4面8方赶来，他们有的开着自家的车辆帮着运送物资和人员，有的在安置点帮忙分发物资，有的带着无人机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投运物资。记者在云表镇云表社区见到了很多连夜驰援过来的无人机飞手，他们刚一抵达现场便投入了紧张的作业。
4: 我们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的这个统一的分配下面，我们去执行每个区域各自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主要负责一些长距离运输的投放，还有短途的物资的一个调用。
0: 预计未来2天，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玉江贵港站、西江大藤峡水库和大黄江口站均已出峰回落，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西江干流中下游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
5: 持续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堤防长时间维持高水位运行，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风险大，防御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将加强高风险水库安全度汛，加强地方防守，及时转移沿河受威胁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地方安全，提前将预警信息直达一线，确保洪水安全下泄，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
0: 与此同时，各种力量从4面8方持续汇集，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计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广西调度872名消防指战员、186台消防车、88艘舟艇跨区域增援，转移避险、生活保障、监测预警等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中。
6: 广西横州云表水库发生漫顶溃堤险情以后，多个村镇被洪水围困，当地调集多艘舟艇24小时运送生活物资，保证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记者跟随一艘消防橡皮艇进行了一次深夜洪水中的逆流摆渡。
7: 7月7号，随着洪水下泄。

0: 云表镇水位下降明显，但依然有多个村屯被洪水包围。由于当地民居大多是楼房，很多群众选择在自家楼上等待洪水退去，但断路、断水、断电、断网，让留守群众的一日三餐都要靠救援物资保障。入夜后，云表镇救援集结点被应急照明点亮，当地调集了几十艘舟艇，在不同村屯间摆渡，持续运送基本生活物资。晚上十点，记者跟随广西消防南宁支队的两艘橡皮艇，满载矿泉水、面包、牛奶等物资，向被洪水围困的新进村进发。离开集结点不到五分钟，周边就陷入了一片漆黑，水面上不时闪过的点点灯光，也是奔赴不同村屯的救援舟艇。
1: 啊，晚上行船挺危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尽量不要单独一艘船出去，就联系不上。啊，像现在有些地方是没有信号的。
0: 夜色漆黑，暗流涌动，路过一栋民房时，水流突然加速，橡皮艇也有些失控。
2: 啊，前面有障碍物。
0: 穿过激流，记者刚松一口气，可橡皮艇突然失去了动力。检查发现是螺旋桨被一团杂物死死缠住，
1: 这蛇皮带那种的，哎，缠绕进去，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给清理掉。
0: 刀割手撕，耗时五六分钟，这一大团杂物才被清理干净。由于村屯附近杂物太多，救援队员决定借道被淹的农田前往。可途经一片甘蔗地时，当地村民向导所在的舟艇逐渐放慢了速度。
3: 杂物应该淹了，正在找路。
4: 现在向导还找着路了。
1: 对。
0: 兜兜转转中，向导所在的橡皮艇引擎也被甘蔗地飘起的滴灌水管缠住。快速清理过后，两艘艇在这片甘蔗地里都不敢轻易启动引擎，只能靠艇上人员手动划桨，远离这片农田。几经甄别，向导终于找到了新进村的方向。两艘橡皮艇快速进发，到达时发现村里接物资的三轮车早就在此等候。
5: 水啊电啊这些都是断掉了，就掉了。
6: 靠这种运送的物资保障大家基本生活。
5: 是，目前就是。
0: 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新进村还有留守群众500多人，大家都住在高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吃饭喝水全部要靠物资的投送。两艘艇运来的这些物资够全村半天的生活保障。从云表镇到新进村距离3公里，平时开车也不过10分钟，暗夜中两艘艇足足花费了1个多小时。
1: 晚上的话，我们那个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不管天有多黑，只要有群众发出一个求助的信号，那我们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去为他排难解忧。
0: 卸完物资，两艘艇抓紧返航，迅速投入下一个任务。返回集结点上岸时已是午夜0点，此时集结点依然灯火通明，水面上不断有舟艇往来，重型无人机也在空中穿梭，持续空投生活物资。上千名救援人员不眠不休，守护着灾区群众平安和基本生活无忧。
7: 受强降雨的影响，近期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到衡州市孝义镇，受灾较为严重。灾情发生以后，当地将受到影响的群众转移到多个安置点内，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本地群众自发相助，安置点内外温情涌动。
8: 在孝义镇一中安置点，志愿者正合力将爱心人士捐赠的鲜牛奶运至宿舍一一发放。在运送的人群中，还有一位小学生志愿者，李新萌是附近小学的学生，今天早晨跟随家人来到安置点后，他就加入到了志愿者的工作当中。
9: 就是一些分发物资，还有在这
8: 物资装车运送至1公里外的衡州二中孝义校区安置点，以及灾情更为严重的云表镇。
10: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个仓储点啊，哪里需要或者说田县需要，或者说哪个安置点需要什么物资，就从那个仓库点那里调出来，或者说像我们这边用不到的也调过去。
8: 衡州二中孝义校区安置点在昨天一经启用，

0: 就有社会各界的驰援力量不断加入。记者抵达时，正好赶上志愿者发放午饭。来自湖南湘西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今天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
1: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这个洪水，我们就第一时间就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后续这边如果有安排的，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0: 目前教乙镇已安置因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洪涝灾害发生以后，四面八方的志愿者也纷纷赶到广西横州。在云表镇应急救援点，有一处热气腾腾的烩面小摊，周围也围拢了不少人。安置到这里的受灾群众可以随时来吃上一碗来自河南的热乎乎的烩面。
3: 烩面味道怎么样？
4: 很高兴，
5: 老家的味道。
3: 你是从哪儿来？
4: 我们从河南洛阳过来的。
3: 什么时候赶到？
4: 我是7月6号下午接到当地的邀请，说是这边需要后勤保障，就是说吃饭不太方便，然后我连夜准备的物资，跑了22个小时，总共是1600公里，带了6000份的烩面，包括烩面呀、菜呀、蛋呀，那个炉子灶都是从河南带过来。
3: 现在一天大概要做多少次？
4: 今天差不多，今天从早上6点钟到现在都没停，今天估计都差不多将近3000份了，一夜没有休息，真是就顶不住了，但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3: 您叫什么名字？
4: 记住河南的，我一直在宣传我的家乡，老家河南，是吧？
6: 又一批受灾群众陆续转移至安置点，为了让乡亲们吃上一口热饭，原本准备收摊休息的烩面志愿者立刻重新生火，忙活起来。
7: 还有啊，哎呀，
4: 放在中间，谁还没有？没有筷子，拿着筷子做。
3: 这面好吃吗？
8: 好吃吗？
3: 好吃吗？
8: 好吃。
2: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无论是冲锋在前的解放军、武警官兵、基层党员干部，还是自发驰援的志愿者，他们挺身而出，为受灾群众筑起了一道坚强的防线。目前，抗洪抢险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我们相信，只要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严防死守，我们一定能够扛住暴雨的冲击，打赢这场防汛抗洪的硬仗。
9: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前几天，辽宁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一段在暴雨中的救援视频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在辽宁朝阳北票，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被激流冲走，危急时刻两辆汽车挡住水流，烧烤店的员工冲进激流中救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了赶到。短短几十秒钟的视频，记录下一群陌生人在暴雨激流中的生命接力。
6: 画面中，外卖骑手李金红正被湍急的水流裹挟着向下冲去。就在这时，两辆汽车迎面停在了失去控制的李金红下方，以车身为屏障，减缓了水流的冲击。李金红也获得了被救的宝贵机会。当天，李金红在完成了手中的订单后，眼看雨势越来越大，便联系平台取消了新派订单，准备直接回家。
10: 走到十字路口那块，拐弯拐到半道，右拐拐不过去了。被水流冲到了逆向车道，在那待了半天，我就觉得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打了119。
6: 就在李金红等待救援人员时，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主动上前，两人试图将电动自行车推至路边避险。
10: 推了几步远就到马路牙那块了，但是那块水流是最急的地方，最深的地方，电动车上不去了。
6: 湍急的水流把电动自行车卷走，李金红也失去了重心，被急流裹挟着一路向下。危急时刻，两辆汽车停在了急流中。
11: 我是属于加了一脚油门，赶紧快点过去。到跟前了的时候呢，哎，就是把车头斜一下，想把车和人都截住。
12: 看到那个大姐和车就是同时的冲我这个方向滑下来了，然后我赶紧就是摇下副驾驶的车窗，喊我的员工赶紧来救人。其实谁遇到这种事情都没有任何想法，就是那刻必须得赶紧救人。
6: 烧烤店里的工作人员听到

0: 呼救声后迅速冲出来帮助救援。
1: 我就赶紧先把他衣服抓住了，完那边赶紧就是去抓他手头拽上来的。
2: 被救起来的一瞬间，我觉得哎呀太惊喜了，我终于获救了，还是好人多，真的非常感谢。我知道我电动车给人家车给刮了，然后问有事吗，然后说没事没事，也不用我赔，我当时我就哭了。
0: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这场急流。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监狱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勇士光荣上榜，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各行各业，不分年龄，无论性别，在他人身陷险境之时，这些勇士们都勇敢地站了出来，用心底的善良托举起他人的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来自湖南的老人曾凡林。那是在今年4月11号清晨6点多，一个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且当众对一名女子进行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目击者曾文春：
5: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个女的被掐到脖子，她感觉她是会窒息的那种感觉一样。
4: 行凶男子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也不敢贸然上前，也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的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在这危急时刻，69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他立刻带头冲了上去。目击者曾水清：
6: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三四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去了。因为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打一些我搞不起。
4: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来支援。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皮肉。曾凡林
7: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一下子再流血，那血中好像那个滴在滴，是吧？再滴，后面我那个侄子，好像老书记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也绑到他才。
4: 就那么一瞬间，强烈的疼痛感迅速袭来。但即便是剧痛难忍，但是曾凡林没有放手，他死死摁住行凶男子，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这个时候，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
7: 当时就绑了以后松了一口气，哎，那个人好像头也晕，好像昏昏沉沉那个人一样，估计那股气了，好像没有事，但是歇下这个气来了，好像就这个头就在晕了。
4: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过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医护人员又针对性地制定了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殷磊：
8: 我们给他制定了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包括后期的手术啊，包括我们差不多要做3到5期的手术啊。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2期。
4: 根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到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则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的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是在曾凡林看来，和一条生命相比，他的付出那都是值得的。曾凡林的女儿曾艳娟：
9: 从开始我一直照顾她，看到她也比较辛苦，平时跟她开玩笑的时候会跟我爸说，我说爸，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

0: 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的又冲上去。我爸就笑了，然后我妈也是，我妈就接着说，她说不可能，她说她肯定下次还是会这样的，因为她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
1: 女儿说这不是父亲第一次救人了，早在11年前曾盘林就曾经协助警方抓过小偷，当时还被认定为县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而在村子里，曾盘林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村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里的治安。就在事情发生前，他

0: 后派人员专程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核实事实清楚，情况明确以后，在20天内，我们将确认证书颁发到曾凡林手中。县委县政府建立了长效保障机制，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了不能流泪，在保险覆盖不了的情况下，由县财政全额兜底。
1: 与曾凡林同样心怀善意和勇气的，还有广西柳州的一群人。那是在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一处民房因为地震导致墙体坍塌，有村民被困在里面。在这生死瞬间，五人合力施救，成功将被困村民救出。
2: 这是一段拍摄于5月18号凌晨的画面。地震发生时，村民梁素满家的民房墙体忽然倒塌，将她的丈夫张戈地压住。此时邻居秦炳宪刚刚从家中跑出，听到梁素满的呼救，第一时间赶来救人。
3: 冲过去就发现那堵墙，有堵墙他压在那里了，那个瓦也到处掉坠落一遍哦，然后就我就情绪就抬那个墙。
2: 秦炳宪拼尽全力试图搬开墙体，但仅凭他自己的力量无法将沉重的砖石挪开。
3: 他那墙太重了，好难抬的，感觉凭自己的力气是可能撑得起那一堵墙。后面可能有不知道过多久，后面的有人去来了。
2: 赶来加入救援的是岑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一行四人，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项目团队，平时就住在太阳村镇的项目部宿舍里。岑春优作为项目负责人，事先就牵头讨论过地震撤退方案。地震发生后，他们四人第一时间完成了撤离。在发现附近有人员被困之后，岑春优果断带头赶到现场。
4: 进去了之后就看到是有一堵墙压住了一个床，但是上面有多少人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合力，我跟唐明还有另外的师傅进去，就把里面的墙体抬，然后外面的同事就是观察，然后顶住侧面的那堵墙体。
2: 坍塌的房屋里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并且随时存在二次坍塌、砖石坠落的风险。
5: 然后当时考虑到那个墙开裂了，我们怕有个二次伤害，所以就说慢慢抬起来，喊一二三抬，然后叫边上的人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
6: 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后面，他们抬起一点点，我们就扶一点点砖压下去不给他。那当时毕竟怎么讲，你不可能一瞬间能抬得起来，我们人就是力量就那么大，是不是？那肯定要马上想一下办法，能怎么去稳住这个东西。
2: 与此同时，黄宪建在后面承担着关键的支撑任务。
7: 时候我的记忆中可能是我最后撑着那10米嘛，我害怕就是说还会担心那个再倒塌，然后再往下压，所以他们基本可能出去，我可能才出去吧。
2: 张戈地脱困后，因胸口疼痛无法转移至更远的开阔地带。岑春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家原地看护伤者。在救护车到来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成功转移。
4: 地震发生得太突然，我想任何人遇到这种事情也都会伸手帮忙，况且我还是一名党员，看到群众在危难时刻需要帮助，我更不能袖手旁观，更应该挺身而出。
2: 获救后的张戈地夫妇始终挂念五位救命恩人，希望当面致谢。3天后，在媒体、属地村委以及企业的多方协调下，五位施救者前往医院探望伤者。
8: 5月29日，经见义勇为评审会一致认定，秦炳宪等五人为柳南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2: 五位施救者不顾余震风险，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充分彰显了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
1: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在云南。

0: 玉溪、大黑山，两名攀岩者被困70米的悬崖，其中一人头部受伤，昏迷倒挂，情况十分危急。这时，路过的五名玉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挺身而出，他们和消防救援人员接力施救，最终将两名被困者安全转移。
1: 事发当天下午，玉溪师范学院体育学院五名同学结伴在大黑山峡谷徒步，峡谷一侧悬崖上正在攀岩的两人引起他们的注意。
2: 当时是我们是来徒步，然后在返回学校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两名攀岩的人员，就是在那个有两棵树中间那里有一个攀岩的受伤的人员，就是倒挂在那个树中间那里，就是以一个特别可怕的那个动作垂风摆动了，已经是那个手啊脚啊都是没力了，哦，特别害怕，当时情况也是特别紧急。
3: 就是因为他是昏迷倒挂过来，然后后脑开放性的伤口嘛，就是出血，然后第二就是那么大他还是昏迷，一下就失温了。
1: 赵海成、张子豪是户外运动专业学生，受过户外救援培训，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两人当即决定徒手攀爬救人，其余同学报警求助。
4: 我知道，别慌，帅哥。
3: 他所处那个位置的话是没有锚点，右边那个绳子不受力，我只能就是爬的高于那个昏迷那个男子，就是又往上差不多爬了5米左右，建了一个保护杖，然后我又降下来到那个男生的位置，把他就是两个的安全带相连之后，他会倒嘛，我用大腿把他的身体夹住了之后，这样搂着他，然后慢慢的就是把他释放到那个平台。
1: 当地的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熟悉地形的赵海成引导救援人员上山，爬到了被困人员位置，依托多重安全锚点和双绳保护系统，经过数小时紧张救援，伤者被成功转运至安全区域，移交医护人员救治。
5: 我们救援人员到场之后，一名同学全程进行了引导，使我们快速地抵近被困人员的位置，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呢，这几名同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 由于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的及时专业的处置，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今年6月，他们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6: 这五名大学生啊，他们面对70米高的陡峭悬崖，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用专业技能和勇敢担当挽救了两条生命，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善意。通过调查，我们认为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人，确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并逐级申报表彰奖励。
0: 前不久，山东菏泽曹县小伙张建在充满浓烟的隧道里救人的事迹在网上引发关注。当时隧道里一辆货车车头自燃着火，车主受伤被困在车里，失火车辆所发出的浓烟裹挟着刺鼻有毒有害气体，充满着整条隧道，人命关天。开车路过的张建毅然选择救人，并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着将车开了将近10公里，终于驶出了浓烟滚滚的隧道，三人最终平安脱险。
7: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建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8: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哪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很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他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车门关不上，

0: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健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1: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0: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1: 走了大概能有个七八分钟十来分钟不行，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我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0: 同行乘客姚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2: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健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健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他放到里面，然后关上了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0: 危急关头，张健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1: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辆大车，然后当时还能看着他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他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那么一点点跑。
2: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看不清，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一点一点把钱，就是特别慢那种速度，还没人走的话，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太低了。
0: 但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1: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
2: 怎么会不害怕呢？我本身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当时肯定害怕？我跟我媳妇说，我要是回不去的话，你照顾好孩子，照顾好父母。她说怎么了？然后我也没有回。
0: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3: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塔隧道，这个九人这个地址，他当时他跟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妈妈，他说现在我的头疼胸闷眼睛看不见，就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那个心，哎呀，那个浑身就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1: 这里边快把我熏晕了，这里边我拉了个人，我救了个人。
0: 三人最终平安脱险。随后，张健和姚金锁向到场民警说明现场情况，并一同等候救护车抵达，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
4: 行，那我们走了。
5: 好的，师傅，中国好榜样。
3: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这时候我就在那坐着，就是。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在那坐着发呆嘛。
2: 伤者的他媳妇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伤者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如果情况好了，当面感谢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本身咱不是那个大车司机，他也挺感谢我的，然后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大车司机就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红包，但是我也没有收。我说我救的是两个家庭，并不是说图这个回报。
6: 今年4月，张健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张健说，荣誉不会让自己迷失本心，往后依旧踏实务工，本分的做人。
1: 感谢张健。
0: 事发一个月后，记者见到张健时，他正在曹县清河街道一家敬老院里忙前忙后，即将外出务工，

0: 临行前夕，他特意前来看望孤寡老人，帮忙打扫居所，陪老人唠叙家常。
1: 当年的家话很好，各方面回来经常看我们，听我和几个人给草原争光了。
2: 回到曹县，心里感觉非常踏实，然后这马上又要出去了，马上又要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来敬老院看一下这些爷爷奶奶们，然后给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陪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0: 劫后余生的安稳也让张健更加懂得亲情可贵，陪伴难得。回到家的这几天，张健把大部分时间也留给了家人，他听母亲唠叨家长里短，陪伴自己孩子玩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让张健更加珍惜。
3: 张健这个小孩吧，就感觉以前他就是没长大，一直没长大，就是这还是一个小玩孩儿。就是经过这件事吧，就是感觉就是说，突然间就是这小孩就成熟了，就是长大了，对这个家庭就是说有这个责任心了，就是说对父母了就是嘘寒问暖了。之前嘛，他就想着他自己，光想着他自己了，就说没想到别人。通过这个事就感觉他成熟了很多，就说。
0: 说起即将再次外出务工，张健的眼神里既有不舍，也充满了期待。他告诉记者，经历过这场生死，更想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靠自己的双手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2: 这次出去呢，心里也比较踏实了，以后也会好好工作，给我女儿嘛，然后带来一个更好的经济能力，然后给家里分担一下压力。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儿，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政府还有我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5: 说完见义勇为，我们再来说说拾金不昧。6月25号，91岁的向忠义和老伴儿从无锡河裂口某家银行取了20000元的现金，他们打算转存到附近的另外一家银行。途中他让老伴儿先到地铁站休息，自己先到银行，结果钱意外的丢失了。失主向忠义，
6: 结果骑这个电动三轮车，那个筐子啊空隙很大，我当时没有捆，就是20000块钱。到了工商银行门口一打开，哎呀，不带了。我马上有点电动车掉头找，没有看到。
5: 向忠义老人不想给子女和警察添麻烦，最终在女儿的劝说下，第二天他才来到家附近的李园开发区派出所来求助。派出所民警
7: 他们觉得说啊，是我自己丢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警察了。
5: 接警以后，民警立即调看了老人途经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很快锁定了钱掉落的位置，并且确认这20000元的现金分2次掉落，都被路人捡走了。但是监控视频记录下其中一名捡钱的好心人2次返回原地等待失主的整个过程。通过视频，民警找到了这名捡钱的好心人，74岁的退休医生梁松林。热心老人梁松林，
6: 我开的就是那个电动车，那个比较慢，后来就发现在那个工商银行门前啊，那个马路上面有一直凑钱。
5: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梁松林老人捡到钱以后，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失主，因为没有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到了捡钱的地方。
6: 那个7点多钟，我就在捡到钱的那个地方，我就等，看看有没有人来询问。后来等了一会没有，后来我9点多钟，我又去了一次。就是去了2次，我准备星期一下午，我先把这个钱交到派出所。
5: 6月29号，在民警的联络下，两位老人如约来到了派出所。梁松林

0: 把捡到了10000元的现金亲手交到了失主向忠义的手里。
1: 说心里话，没有抱好大个希望，没有碰到那么好人。当时我想拿几百块钱给这位
2: 经理
1: 聊聊意思，他坚决不收。他说我是不是为了要提钱来的，
2: 捡到钱还给失主，这个是每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
1: 这样子呢比较圆满。
0: 7月3号，在民警的帮助下，老人向忠义所遗失的另外10000元也顺利地找到了。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
3: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
6: 有回响，
5: 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记录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00。

0: 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淮北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全省偏东风，风力淮河以南地区5到6级，阵风7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夜里会逐渐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2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7到28度。今天上午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路径显示东移，对江苏影响更直接了。气象部门表示，结合最新的监测研判数据，台风巴威的路径调整之后，对江苏的风雨影响明显上升。详情连线本台记者江齐慧。江齐慧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它的这个中心是在今天上午位于这个浙闽交界东南方向， 那么预计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汤南一带沿海登陆。 那么据了解呢，从当前的预报结论看，台风登陆之后，在北上行进过程当中，路径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偏东，也就是说整体的轨迹相较之前的预报更加接近江苏地界了。原先预报台风北上途经安徽中部中西部一带，最新的预报显示台风会抵达安徽东部以后继续北上，位置东移的一个变化也让台风对江苏产生更为直接的一个风雨影响。那么如果台风环流风力发展较强，那么行进轨迹可能会从江苏西北部来入境，横穿省内区域之后再移出。受到路径调整影响呢，全省强降水过程持续的时间就会比之前的预报要拉长了。江苏的江淮片区南京的西南部也会有可能会成为降水集中的一个区域，各类降水强降水的核心落区都调整到了我省的范围之内，防汛防范的重点也会随之变化。 那么根据预报，江苏最强的这个受影响的降雨时段是在12号夜间到13号， 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先后迎来大到暴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江启辉的连线。江苏省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温馨提醒：近期请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尽快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谷、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 游玩、逗留、躲避。如果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
2: 台风天里有三个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致命陷阱，就是台风眼的假象、触电的风险，最后一个是次生灾害。先说第一个陷阱，就是台风眼的风和日丽，千万不要因为风雨突然停了就出门，要等官方解除预警再说。陷阱二，积水里的隐形杀手。 台风过后的路面积水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藏着比如断裂的电线，一脚踩过去可能就会触电，还可能有没有井盖的深井或者被冲走盖子的硬井。看到积水，尽量绕行，绝对不要趟水。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立刻远离并报警。陷阱三，台风走了，危险可能没走。 台风过境之后，倒伐的树木或破损的广告牌、开裂的围墙随时可能会二次坍塌，被洪水泡过的食物也要全部的扔掉，不能喝浑浊的积水。回家先检查房屋的结构、电路、燃气是否安全。记住这三个陷阱，多一分警惕，少一分危险。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昨天在联大审议建设和平与持久和平议题时发言，强调联合国建和工作应坚持发展优先，将资源重点投向减贫、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让民众切实感受到和平的宝贵与生活的希望，帮助当事国夯实持久和平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实现长治久安。 今天，广西省贵港市港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于暂停接受生活物资捐赠的公告，目前急需排涝清淤、消杀防疫等物资和设备。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的 南投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构成了显著影响。台湾气象部门此前连续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并针对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 福建多地提前做好了防御应对准备，在福建省的宁德市柘榕县，当地通过对重点区域人员提前摸排转移，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人被转移到临时避灾点等安全地带。 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成交额同比增长超40%，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的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

0: 业运行。国际方面的消息，意大利管理部门当地时间10号警告说，该国北部河湖以及水库因为持续干旱而快速枯竭，主要河流呢几乎断流，农业灌溉面临断供的危机。法新社援引意大利的管理部门数据报道，当前的形势最为严峻，如果持续无降雨补给，而且保持现有灌溉供应的水的规模，那意大利的波河流域现有蓄水将在10天内耗尽。广告时间，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V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呢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里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赶紧拨打10000号热线，记好是10000一加四个零的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请认准江苏的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47岁男子啊，网恋60岁女友，被哄买房呢，还当上了公司法人啊。奔现以后发现啊，对方有老公，目前呢已经被女方拉黑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女子下楼啊，扔个垃圾，虚掩着房门，结果呢回家发现啊，家里被安装了隐蔽的摄像头，吓出了一身冷汗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江苏里湖律师事务所董自磊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47岁男子啊，网恋60岁女友啊，被哄买房，还当上了公司法人，奔现以后发现呢，对方有老公啊，还有孩子啊，目前已经被女方拉黑了。这男子说呢，原以为遇到了真爱，结果啊背上了一身债呀。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朱律师您好。
5: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6: 开封47岁男子陈先生此前从未谈过恋爱，2023年网恋结识年过60的小梅，二人长期网恋互称夫妻，陈先生深陷其中，认定遇见真爱，线下见面还赠送黄金首饰，随后专程奔赴杭州相伴，相处后他发现小梅隐瞒已婚事实。

0: 报警才答应出面解决问题，目前警方已介入调解处理。
1: 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也欢迎大家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产品啊。好，那么首先呢，朱律师，我们来讲一讲是什么，就是按照这个陈先生的说法啊。小梅用陈先生的名义给他的孩子买一套房，房子的首付和65万房贷啊，哎，不需要陈先生去还，你看看啊。然后呢，小梅的儿子说了，说房本上名字是陈先生，现在没人住，这个让陈先生买房等等等等否认，就这什么样一个操作。那小梅母子俩这个做法啊，涉嫌诈骗吗？当然很奇怪，你看房子房本上写的是陈先生的名字，是不是？但是呢，你看啊，房子首付啊，65万房贷不需要陈先生付，房子他们住，这个到底怎么看这行为啊？这操作，
2: 这个操作的话，如果真是陈先生所说的是借名买房，很难构成诈骗。仅就目前的信息来判断，大概率可能陈先生说的会属实，因为他声称对方是支付了首付和65万房贷，那这个是可以查询的，这点是不可能是造假。所以呢，如果陈先生所说的属实的话，那么这一点对陈先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如果断供了，银行会找陈先生来还贷。
1: 您认为他不是一个诈骗，就这个很奇怪，这个操作是借名买房是吧，房子属于陈先生，然后呢首付啊65万房贷不用他还，等于小梅的这一家人去还，他们来住，那他们图啥，你看看这意思，我们这个有人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么操作，是不是啊？
2: 不排除这背后涉及到你比如说限购啊限贷的这些政策，比如说小梅或者他的儿子是否符合这种限购的政策，或者包括限贷他是否符合那种去做这个银行贷款的这种满足，能够满足这种条件。那如果说他是因为限贷的政策自己不能去做这个贷款人的话，那可能找到陈先生以他的名义去买房
1: 啊，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啊，所谓的借名买房。但是他们这个所谓就是长期的霸占啊居住啊，就这个啊，这个也不叫侵占，这也够不上，这块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这个房卡
2: 目前来看应该是不构成的
1: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环节似乎处罚就没有，是不是处罚就没有房子这块，
2: 仅就这个环节的话呢是一个民事纠纷，只不过陈先生后面如果是断供的话呢，他可能会要承担，你比如说银行起诉我不能够还够那个这个偿还这个房贷的话，那陈先生有可能败诉，一旦败诉有可能会失信，被这些人名单会列进去，建立高消费啊等等，会有一些经济损失。
1: 陈先生已经是断供了，还不上了，然后呢小梅已经把他拉黑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房子登记在陈先生名下，但是呢你看这个首付啊还贷啊都是小梅他们去操作的，那这个还后期还是应该陈先生去还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是吧，就是这个贷款。
2: 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陈先生去还，如果陈先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房子跟小梅之间真的有协议，或者说哪怕是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真的是借名买房，那么他陈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出现了损失以后，就说银行诉他对吧，冻结了他的工资卡啦银行卡等等这些，那陈先生想要挽回损失的话呢，收集好了证据之后可以去起诉小梅，要求他赔偿他的损失，但是前提是他有证据证明双方真的有约定是一种借名买房的关系。
1: 那这个约定如果是口头呢没有用是吧，很难证。
2: 如果是口头的话那没有证据证明就很难，如果口头有录音也行啊，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很难证明这个是代持的行为了。
1: 如果有些聊天啊微信啊这可以啊，
2: 可以形成证据链来证明。
1: 对，如果是代持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起诉啊，这房子最后会怎么样一个结果，如果是代持的话结局会怎么走向。
2: 如果是代持的话呢，正常的思路会是这样，就是陈先生断供了以后银行起诉陈先生，然后一个一系列执行过程，最后给陈先生带来损失，然后陈先生起诉小梅，陈先生起诉小梅或者说小梅的儿子证明他们之间有代持关系，要求他赔偿他之间的损失。
1: 哦，只能主张损失，损失这块儿，然后房子还是归陈先生是吧？如果说哈，这个，
2: 因为陈先生要想起诉说我是借名买房，我要求把这个房产还归回归给小梅，这一点是很难的，在法律上很难走得通。
1: 哦，房子归陈先生，然后陈先生管对方要求赔偿，是这个意思吗？就代持这块儿，
2: 由此带来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哦，我们国家民法典有规定吗？物权公示原则，以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发生这个效力的这个登记为准吗？
1: 好，这是第一个大环节啊。还有。小梅呢还把陈先生包装成一个大老板，让他成为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啊，说通过公司贷款下来以后分给陈先生一部分，但实际上呢一分都没有分，然后呢就变更到

0: 到陈先生名下这个公司啊，这注册地址记者去查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这个公司，像一个骗局，是不是？像一个骗局，那这个就法律的风险啊、陷阱啊就很大了。这个您讲讲有什么样的后果？说这样的话，
1: 这个所谓的包装啊，这个大老板的包装，确实又是另一个法律陷阱，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称叫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因为呢，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呢，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的，通常呢，他要对公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后果。你比如说民事责任呐、行政责任，甚至包括刑事责任。打个比方，公司要涉嫌到这个单位犯罪的话，法定代表人可能也会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甚至说公司的民事责任、民事上的债务，也不排除法定代表人也要会受到牵连，甚至包括欠税呀、执行案件呐、法定代表人还有可能会面临限制高消费啊、列入失信名单、个人征信受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果都是有可能的。
0: 太多了，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是吧？太多了，
1: 对，
0: 全套等于是
1: 承担后果。
0: 嗯，但是他这个公司地址根本就不存在，就是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公司的注册地址，这个其实不影响他已经成为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要面临的。
1: 对，因为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做过登记备案了。
0: 哦，跟他这个地址在不在啊，对不对得上号没有关系。
1: 是的。
0: 那他如果觉得我太冤了是吧，我怎么样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我不想当啊是吧，这个怎么办呢？啊，有办法吗？
1: 这个过程也会比较难啊，也比较难，但是现在确实有了这个新的法律路径。这一条的话，那个陈先生呢，首先可以给公司发函，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如果公司配合的话呢，可以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但是如果公司不理他，根本不配合，现在小梅把他根本就拉黑了，他也可以起诉到法院。我们2026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一个叫做新修改的叫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是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公司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剔除他的法定代表人登记。当然了，前提他得要证明自己不持股、不参与经营，也没有领到报酬，只是一个挂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大概率会判决支持他所要求剔除公司登记备案的这个请求。
0: 大概率可以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是吧，可以去掉啊，通过起诉。就这个也没有办法认为你们是搞了一个圈套，让我钻，让我给你背债，怎样怎样被骗，就从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这一块也没有办法追究小梅他们的这个刑事责任是吧，就这块。
1: 这个是比较难，因为对陈先生来讲，登记他为法定代表人，中间应当是经过他配合，你比如说签字啊，甚至包括一些视频上的一些认证啊，这些，他应该是知晓并且这个配合的，否则的话，那就是冒名了，那冒名又是另外一种行为，本案当中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明明知情，现在是，
0: 对他知情，他被包装嘛，他知情啊，
1: 对。
0: 好，这个本身就有婚姻的小梅，你看啊，以恋爱为名，让男方呢买房子啊，当法人。最后呢把他拉黑，整套来看全套操作哈，是不是一个诈骗罪啊？很像是不是，但是他否认说把这个什么陈先生当兄弟，你看看没有网恋，说他喊我老婆没有同意，说这个聊天啊是 P 出来的啊，怎样怎样，根本也不承认什么买房啊法定代表人的事儿，完全不承认，这个不是他不承认就可以吧，因为从目前证据来看能够得上一个诈骗吗？
1: 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呢，不排除构成诈骗的可能。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核心是什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基于错误的认识来处分财物。目前来看，小梅她有隐瞒真相，比如说隐瞒自己已婚的真相，从而呢，而且让陈先生陷入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会跟他进行结婚，从而心甘情愿的买房贷款。虽然买房贷款这些方面，这个钱财呀，没有真正进入。不一定真正进入小梅或者他儿子的账户，但是中间这个陈先生他有赠送各种贵重物品的这种行为，这种贵重的物品的话呢，你比如说如果能够达到诈骗罪的这个数额，像是什么3000到10000元，数额较大，也不排除有构成诈骗罪的这种可能。
0: 江苏是6000就起刑了是吧？
1: 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是一个3000到10000，然后各个省份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然后具体再有细化的标准。
0: 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以您的经验来看，这可能性大不大？是诈骗罪，因为没有看到警方已经立案，说警方是介入处理，是吧？这个没有说是一定是刑事立案，这个可能性大吗？
1: 这就需要看一个完整的证据，比如说双方完整的聊天记录里边，是吧？是不是隐瞒真相的这种行为啊？再加上说有这个明白的表述，我跟你以恋爱为诱饵，虚构这种身份，然后让他以为他愿意跟他进行结婚。还有包括转账记录，甚至包括证人证言说对他们之间恋爱关系的这种认可，这些都是关键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看他这个案涉的数额和资金的这个流向，这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啊。第三点呢，也要排除一下，如果这些证据不足以。

0: 证明小梅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话呢，可能警方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民事纠纷，不是刑事犯罪，就把这些要给他排除掉。
1: 证据够不上，可能这个刑事案件定不了，就诈骗罪定不了啊。
0: 嗯，
1: 如果能定得了，我稍微提一下这个，我们讲的比较多了，量刑一般是3年以下3到10年，十年以上的无期，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如果说够不上一个诈骗的话，那这个行为有治安处罚吗？治安方面也没有。
0: 如果够不上诈骗的话，也有可能治安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像是。盗窃、诈骗、哄抢等等这些行为的，一般来讲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者是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话呢，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还可以定出3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如果有损失还要赔偿，是吧？还有一些民事赔偿，如果有损失的话啊，陈先生呢？
0: 是的，金镯子、金项链也可以去通过民事这个诉讼的方式给要回来。
1: 如果涉罪涉诈骗罪，这个是赃款吗？就是金镯子、金项链。是吧，这个给他买的，这不是一个赠与吧？因为基于一个犯罪事实，如果认定是诈骗，那这个叫退赃，是吧？
0: 那但是在这里面，陈先生是受害人呢，可以要求他退赃
1: 啊，退赃。如果够不上一个诈骗罪，那这个就是治安处罚的话，这个也叫不叫退赃，还是通过民事来要求返还？
0: 治安处罚里面呢，不涉及这个，陈先生可以另行通过民事诉讼的话呢，要求他返还这个金项链、金镯子，或者是返还这个同等的这个金额的现金，这个金钱也可以的。
1: 财产小梅呢，她是有老公的，对吧？是已婚，已婚，然后以恋爱为名去忽悠这个男方，她这个够得上一个重婚吗？似乎没有以夫妻名。
0: 我们国家目前对重婚罪认定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依据我们刑法的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跟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本案中，陈先生和小梅没有领结婚证，没领证的情况下，要认定为重婚罪中的事实婚姻是很困难的。除非能够证明小梅跟陈先生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邻居啊、工友都认为他们是夫妻，对外以公夫妻相称。也就本案来看，目前似乎没有以夫妻
1: 相称，
0: 对外以夫妻相称。内部的话，就是说微信聊天的话，他不能够认定为是对外以夫妻共同生活。
1: 两人在视频里喊和对外去宣传两回事儿啊，这个不会。好，大概率可能够不上啊，够不上哈。来，最后我们讲讲这个案件的提醒。很多人上当受骗呢，是吧？啊，以为遇到了真爱，结果背了一身债。
0: 提醒的还是比较多。
1: 对，你提示一下。
0: 第一个是网络爱情一定要谨慎，要擦亮眼睛，核实身份。第二个是借名交易需要谨慎，就是一旦涉及到买房贷款、注册公借名注册公司，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要轻易出借自己的身份。第三个，当我们发现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一定要留全证据，立即报警，保存好所有的证据、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等等。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朱俊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啊，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

0: 天七晚，多出来两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八天七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星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牛皮凉席降价了，999就可以入手，睡个50年，一天划到1.3毛钱。这个账啊，是听众朋友帮我们算的。好，确实是的，这不仅是比普通的席子更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席子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1/3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呀、啊！所以400710-1900，400710-1900，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一样。啊，厂家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而且只有头层的牛皮材质才会透气排湿又清凉，这个品质用上的都懂的。我们卖这个席子是从2008年开始卖的，转眼都快20年了。大家有问题直接问客服。说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注意，有一批是升级的货，是背后带3明治网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块钱，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下面我说是电话，对你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咱们江苏广播呢，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啊，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啊。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呢见风见光啊，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全套的按摩理疗。那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啊，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啊。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上新了，江苏广播一路繁华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那今年呢我们继续延续品质啊，隆重推出呢重庆武隆阿姨河6天5晚的舒适游，依然有咱们的主播啊亲自带队陪您呢一路同行。那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啊，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呢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太热了，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啊可是避暑胜地啊，凉快得很。武隆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 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那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融动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啊，但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呢2晚是5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大律师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所以首先说一下参与方式，念记好了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秋高气爽当中两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有朋友说在哪儿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呢请您啊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就整理一段文字给我们啊，同时呢建议大家加电话，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都会尽可能最快解答好回到您的手机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无锡江苏里湖律师事务所董自磊律师。董律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啊。来，我们首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一位叫陆吉看面瘫啊，他说呢，五一那天呢我妹妹啊出去玩，在公交车上呢被一个男子猥亵，当时呢他不好意思报警，回来路上就报警了。当地派出所呢也立案了。我妹妹裤子上没有检出精斑，那个男子呢被治安拘留10天，请问可以起诉要求他赔偿精神损失费吗？因为是治安处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理说是可以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可以起诉吧。啊，
5: 是的，主持人，首先呢这种行为的确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是一个非常让人不齿的一个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虽说未检出精斑，但是呢因为他当时已经被治安处罚了，

0: 1万块钱左右。
1: 1万块钱左右。
0: 对。
1: 那这样的案件，就是他这个诉讼费有多少啊？咱提示一下啊。
0: 像这样的诉讼费是很少的，只需要几十块钱。
1: 50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好的，来，可以起诉，依法来维权啊。我们再抓紧看一条，同时也提示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干什么呢？可以找到江苏省啊知名律师，获得免费的法律帮助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即可。好，来我们看一条，一位叫平淡的朋友说呢，去年我表嫂啊50周岁，但社保呢没有缴满15年，公司以呢他到了退休年龄为由啊，不给他缴社保。让他呢办理手续，拿失业金自己缴社保，后面呢还可以到单位啊继续上班，然后工资呢打到他老公卡上。我表嫂呢什么都答应了，各项手续啊公司办的，他只是签字。现在这个社保呢缴满15年了，但是呢不好办退休。这老板说两个方案啊，第一个，按时呢办理退休很难，需要自己呢准备材料，自己去跑啊。第二呢，到55周岁退休。拿失业金，后面呢再申请啊拿4050补贴，公司呢适当补一点。请问我表嫂应该怎么办呢？公司的做法有没有违法？这显然是违法，违的还挺离谱的，是不是？您讲一讲。
0: 哎，行。首先，公司的这个违法行为形式很明确的，然后他不能以难为理由来不给员工办理相应的这个手续。这位听众前面说的。他表嫂什么不懂，然后各项手续都是公司办理的，最后他只是签字。那么我不知道他签了哪些手续啊，如果说在一些不利的地方他最后签字认可了的话，那么在实践当中他想推翻这个估计是很难的。我们建议他是一呢，他可以向当地的劳动那个监察大队进行投诉举报他的公司的这个一些违法行为。第二呢，如果说公司实在还是不尽到公司的法定义务，以难为退休意图转嫁这个责任的话，那么我们建议他可以通过相应的提起劳动仲裁，确定劳动关系以后呢，并主张赔偿因其未缴纳社保导致的养老金的损失。其实公司给出的不管是第一个方案还是第二个方案都是有拖的嫌疑，特别第二个方案说55岁退休后拿失业金啊，公司再适当补贴一点，而且这个补贴一点这个是多少
1: 没
0: 法确定。
1: 嗯，
0: 对，而且这个都是口头的，而且他这个说几年以后这个政策啊以及他的情况变化这个都不好说。
1: 所以现在公司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不缴社保是吧，逃避这个应缴的责任，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0: 对。
1: 他这里面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他表嫂到底应该50岁退休呢，还是55，是吧？这个似乎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什么样的岗位也很重要。
0: 这里面说签字，我不知道他签的
1: 是
0: 什
1: 么。嗯，
0: 对，因为他这种情况的话，正常来说，我们达到退休年龄，就是劳动合同就终止了。但如果在这种情况，在原单位继续工作，那么在一定情况下，法律也会认可是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所以他这里面的一些信息的话不是很完善，所以我无法给他给出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答案。
1: 嗯，是的，我们有很多疑问想问他，是吧？但是很遗憾今天没有连线成功啊。所以请大家咨询的时候尽可能把您的这个相关的要素啊讲得清楚明了，以方便我们的律师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这个非常重要啊。好，目前这么多疑问我没有办法来答复，但是呢他这个维权可以就两个，您说的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或者申请劳动仲裁都是可以的，对吧？
0: 是的。
1: 啊，仲裁时效是1年。那您对他后期的维权还有提醒吗？这块
0: 我建议他首先第一自己肯定要主动跑起来，赶紧去跟公司那边去交接，到底一些手续啊当初他是签的是怎么签的，然后拿到公司相应的一些当时的一些签订的一些手续，而且这个要在1年内，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办理退休的，因为这1年的时效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还是希望他尽快就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对，抓紧啊。然后他这个当初签的那么多的什么协议也好，这个有没有效？因为如果基于一个违法的事实，很多是无效的，这个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推翻？是不
0: 是
1: 一个可行
0: 的
1: 路啊？
0: 如果签的手续是无效的话，那么他自始至终就是无效的。但是你的无效的前提

0: 定什么，如果你签的是材料内容就是违法的，那它自然就是无效，但也是没用的，自始就无效。但是就怕这个，比如说我让他选择 ABC 三种方案， A 对他是不利的， BC 对他是有利的，他也不知道就签了 A 了，那么他到时候说是我重大误解或不知情的话，那么想推翻这个方案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1: 另外一个，如果像您说的，比如他后期又和单位继续上班，是吧？那这个时候形成是劳动关系，如果没有签合同，因为工资是打到他老公的这个卡上，这个也很奇怪，有点避税的嫌疑，同时还可以主张双倍工资什么的吗？像这样的
0: 双倍工资，我们认为是不可主张，因为公司钱是打到他老公账上，那么公司其实是实际履行了这个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我估计他肯定会有一个支持交付的一个。他应按照他这个说应该是签合同，只不过是
1: 很难哈。
0: 对，但是只不过他的工资肯定是当初签了一个，肯定不说我这个工资打到哪里去，肯定签了这样一个书面的手续，要不然公司他不会给你打的。
1: 好的，来，请这位朋友按照以上这个董律师说的去操作一下，也再次提醒大家咨询一定要讲清楚您的具体问题啊，以方便我们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董思磊律师做客节目。好，董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委托啊，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这也是节目主推的一位资深的律师，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坐电梯啊，遇上醉汉的耍酒疯啊，原以为是偶遇，不料呢，居然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偷拍局啊。去年四月呢，深圳一个女子啊，下楼扔垃圾，虚掩着房门没关。到家以后发现呢，家里被安装了一个隐蔽的摄像头。哎呀，实际上呢，是两个男子啊，在电梯间装醉啊，拖延时间，而同伙呢，趁机入室安装的摄像头，实在是太吓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朱律师您好。
3: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2025年的一个晚上，宋女士虚掩房门下楼扔垃圾，返回时遇上两名醉汉在电梯口耍酒疯，导致其他人无法进出电梯。等回家后，宋女士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隐蔽摄像头，她立即想到了陌生男子的怪异行为。物业调取监控发现，两名男子貌似蹒跚离开小区后，迅速恢复正常人状态，根本没有醉酒。醉酒男子贾某及同伙乙某、丙某很快落网。经查，贾某受人委托调查宋女士，掌握宋女士外出规律后，就安排同伙潜入宋女士家中安装摄像头。
1: 好，来，朱律师啊，首先呢，这个贾某是安排同伙乙某潜入宋女士家里装这个摄像头，自己呢拉上这个司机丙某，他俩自导自演一场醉酒的戏码，是吧？啊，去拖延这个宋女士回家的时间，涉嫌的是什么样的犯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吗？还是什么样一个罪名？像这样的。
3: 目前给他定的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刑事犯罪。
1: 为什么是刑事犯罪而不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治安处罚？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3: 刑法上面规定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就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司法机关通常会把握一个尺度，只有是情节严重的非法入侵行为才会启动这种刑事追诉。而本案当中，他侵入之后，他是安装了这种悄悄地安装了这种摄像头，安装摄像头的这种行为，它的隐蔽性和这个伤害都非常的大，是一种情节严重的体现，所以给他按照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进行定罪，而不是

0: 进行这个行政处罚。
1: 情节很恶劣啊，很严重。哎，但是呢，这个就是贾某和丙某没有入室啊，去装的是乙某，是吧？他俩呢演一出戏拖时间。那这个贾某和丙某他俩也同样的罪名吗？一样吗？三个人？
0: 就本案来看呢，乙某他虽然是实际进入宋女士家中安装摄像头的人，他这是毫无疑问构成了这个实行犯啊，就是说这个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而贾某他是一个组织者、策划者，是他组织这次行为的，他安排乙某潜入，然后自己带着司机丙某啊在电梯口再来拖延时间，所以这个贾某和乙某他们是一个共同犯罪的行为，
1: 包括丙某演戏配合。如果他明知，
0: 丙某演技配合，要看一下丙某是否知情。而在报道中提到丙某是另案处理，当然这个另案处理说明他是有其他犯罪行为，而不是说无罪。因此呢，这个本案中他可能是明知并参与配合，但是不排除他其他有其他的行为构成其他的罪，那个犯罪，所以呢才会出现一个另案处理。
1: 啊，所谓另案处理一定是刑事案件了，是这意思吧？
0: 正常会是，
1: 正常会啊。但是你看，他是两个行为，进入是一个环节，然后装这个摄像头偷拍，就这个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类似于什么非法使用啊、窃听、窃照、器材罪啊等等啊，这方面的刑事问题嘛，就偷拍这个环节还会不会再涉罪啊？会不会
0: 有这个偷拍这个行为的话呢？我们刑法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是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这个地方我们把握一下，造成严重后果，你比如说。通常要包括像受害人精神致导致受害人精神失常啊、自杀等等，或者是偷拍的内容广泛传播，造成严重的恶劣的这种社会影响，甚至或者说多次在酒店、宾馆、公共场所安装偷拍设备器材，像这样的话呢，它会构成犯罪。
1: 那这个案件呢，已经达到这个犯罪的所谓的这个追诉条件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治安处罚了，是吧？
0: 本案只不过他安装摄像头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个可能会存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通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去安装摄像头，表面上看会构成两个罪名，但是安装摄像头的话他要达成严重后果，而本案中他安装的时候第一时间被发现了，他没有偷拍到任何的内容，所以本案按照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给他去进行定罪是比较准确的啊。即便他偷拍了，对犯罪竞合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会从一重罪进行处罚。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话，最高刑期是2年；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话，最高刑期3年。所以本案综合分析，适用非法侵入住宅罪是准确的。
1: 就是算假设两个罪都涉及，还是一个竞合，也是以重的来把轻的吸收掉，同样是以非法侵入住宅罪来定罪处罚。而这个案件似乎还是
0: 本案可能吸收掉的，
1: 哎，吸收掉，或者比如前面那个偷拍的行为比较轻，那可能治安也不会处，是吧？最后就定了一个非法侵入住宅罪，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看法院呢是以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分别判处贾某、乙某有期徒刑6个月，然后这个丙某是另案处理啊。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贾某呢是受委托人来调查这个宋女士的，受委托的这个委托人啊，他除了跟他们同一个罪以外，是不是也涉及非法侵入住宅？这个会不会是共犯？因为他或许如果说去调查他，肯定获了很多的这样的信息嘛。还有没有类似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类的，像这样的委托人？
0: 有，首先要看这个委托人是否涉罪的话呢，是要看他是否知晓受托人会采取非法的手段，或者是明确指示受托人去采取非法的手段。你比如说，如果委托人委托他，我就要求你给我去偷拍他家里面、卧室里面，或者是进入他的私人住宅去拍，那这种指示本身你就知道他一定会采取非法手段，委托人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你比如说这个教唆犯，对吧？构成共同犯罪。或者说明确指使他采取非法手段，我没有明确的说我要求你就拍这个卧室里面的东西，但是我直接要求你把这个监控摄像头装到他车上或者装到他这个卧室里，直接就采取非常明确的具体的这种指示，那他也可能构成共同犯罪。本案当中仅就报道来看，没有发现说给委托人进行定罪，所以呢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来分析委托人是否构罪，看具体情况了。其他如果有类似行为，还有可能会涉及到你比如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啊，或者是这个传播淫秽物品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涉及的。
1: 因为他如果目的是要获取这个当事人的宋女士的行踪啊、轨迹啊等等啊，又去装摄像头，那可能是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般是3年以下3到7年，最高是7年这么一个量刑啊。包括如果取的那个视频，当然后一步了，有淫秽的那种视频啊怎样，那还可能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等都是有可能的。那民事方面，这个宋女士可以要求这几个人，委托人呐、甲、乙、丙啊，一共4个嘛，要求赔偿是可以的吧？这个，
0: 是可以要求赔偿。你比如说，他侵入他的房间，那本案当中呢，他是因为门开着他。

0: 都侵入。如果说是用其他的方式非法强行进入的话，后面产生的一些财产上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还有一条我们要强调一下，这种侵入行为有可能给这个户主，也就是说像宋女士造成较大的精神困扰，比如说恐惧焦虑啊，这种严重的精神创伤，那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他赔礼道歉呢、啊、甚至对精神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朱军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再见。好，同样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啊是生日快乐。江苏的听众啊听好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呢，他给咱们江苏听众准备了1000份的王牌眼贴，无忧体验，眼睛干涩发痒千万别错过，那现在就打400-878-8323，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就能试试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眼贴品质，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啊，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模糊发雾疲劳的，电视手机呢没法看，夏天啊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呢都不方便，那您就用好视力，它采用的是先进的高科技塑渗技术，加快眼贴里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感觉呢眼睛特别的水润透亮，能看手机电视了啊，想看啥就看啥，送祝福拿好礼。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啊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的电话啊，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额外呢还送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10分钟内啊人人都有份儿，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
2: 肠胃就开始折腾人，稍微不注意胃就胀嗳气，吃一点就顶得慌，不吃又空落落的，
3: 谁说不是呢？每年夏天来之前我就开始注意了，食疗养胃茶什么的全部整上，也只能缓解一阵子，来回跑消化科都烦死了。
4: 夏天湿热重，饮食杂，肠胃黏膜本来就敏感，再加上熬夜吹空调很容易不舒服，我这两年一直坚持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无添加，温和养护，我自己体感特别舒服。
2: 哎，听起来不错呀。哎，我还记得你以前是肠胃比较差的呢，这就调理好啦。
4: 是啊，我这几年一直在吃了。你们知道吗？蜂胶好不好，原料占70%。蜂奶宝用的是巴西米纳斯州原生态九身菊绿蜂胶，那边环境无污染，胶原纯正，蜜蜂采的是当地特有九身菊树的树枝，不是杂树胶，所以活性成分特别足，还含有巴西绿蜂胶独有的阿替匹林 C， 这是普通蜂胶没有的标志性成分。
2: 也有人，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淮北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2-33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7-28度。全省偏东风，风力淮河以南地区5-6级，阵风7-8级，其他地区4-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5级，夜里会逐渐增强到6-7级，阵风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2-33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呢27-28度。台风路径巴威呢，它的路线东移了，对江苏的影响上升，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目前强度变化不大。江苏省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温馨提醒，近期请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要尽快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谷、河谷或者说是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躲避，那遇到不明不知道深浅积水漫水的路段、隧道、涵洞、桥梁的话，不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或者说是地下室。
6: 台风天如果遇到洪水、滑坡、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先来说一说山。

0: 洪避险，要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撤离。如果没有撤离路线，应当尽量选择往高地逃生，不要沿着洪道方向逃跑，也不要涉水过河。如果避难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如果被围困，应当及时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果遭遇山体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方向或滑坡方向两侧来逃离，可以在结实的障碍物下躲避，保护好头部，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去避险。如果在上游发现泥石流，应当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下游村庄、学校等，不要在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要往与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的山坡上面去爬。最后提醒大家，灾害发生前常有前兆，如河水突然断流变浑，或者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闷响，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刻撤离并通知周围群众。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贪恋财物，也不要盲目施救。
1: 洪涝灾害发生之后呢，饮用水的卫生及安全备受关注，如何守护饮用水的安全？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醒，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2: 德勤你好。那其实呢，一旦发生洪涝灾害，对饮用水的污染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致病的微生物污染的水体，会有感染力腹泻和痢疾的这种发生的风险会增大。另外，大量的泥沙或者是植被漂浮物卷入水中之后呢，可能水质会发生变化，发黄有异味儿。还有就是城市内涝也可能会淹没储存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的一些厂房或库房，导致水被化学物质有所污染。所以说也特别提示到大家呢，饮用水的这个个人防护，首先要记得是要喝安全的水，首选是瓶装水、桶装水。那么除此之外呢，自来水的话一定要煮沸。那么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要判断这个水质的安全性，第一是望，看它是不是浑浊变色有沉淀物；第二是闻，有没有土腥味、霉味或者是农药味、汽油味；第三，慎重的去尝一下，可以极少量抿一下，感知一下它的味道是有金属味还是有涩味，然后尝后立即吐出。那最安全的还是喝这个烧开的水或者是正规的瓶装水。而这个暴雨洪涝天气当中，大家的这个防疫的话呢，也是要多措并举，才能够筑牢饮用水的安全防线，守护好自身的身体健康。
1: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今年以来，二手房的交易量逐月攀升，全国存量房的规模呢已经逼近4亿套大关，这已经成为当下房地产市场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当住有所居逐步让位于住有优居，这个夏天一种更轻盈更务实的生活方式局部改造正成为当下家庭生活升级的新共识。详情连线本台记者刘正泽。刘正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是的，从全国层面看呢，今年一至五月重点30城中二手房交易占比达到了69%，那么100城房龄超过15年的小区呢也是占比近60%。那么当前呢，大拆大建正在被微改造精提升来取代。比如说南京石榴新村的地级危房就是通过原地重建实现了居住品质的跃升。苏州石泉街呢也是以一种共生式的更新来激活那样一个历史的文化街区。那么市场需求端，日前京东贸、京东电器联合安吉尔、格力、九阳等10大头部品牌成立了行业首个聚焦存量房换新的超级大牌联盟，并且在全国启动了旧房换新小区惠民行动。那么是提供一个从免费上门勘测、设计到拆改安装的全链路服务，像卫生间72小时换新、厨房的一个场景化的改造、阳台空间升级等等，都将有一个可预期的标准化服务。那么这样，外迁家庭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也将拥有更多可实现的选择。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正泽的连线。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好，北京时间16:05，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会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啊。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到俄乌战场上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据新华社的消息，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消息呢，4号到6号，乌克兰呢是对俄罗斯多地的能源设施等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而俄方6号空袭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另外呢，俄罗斯国防部在6号他也通报了，5号的晚上到6号，乌军是使用了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等地的这个民用燃料、还有基础设施、还有后勤补给线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那么作为回应呢，俄方6号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重点打击了位于基辅及基辅州的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呢也是发表了一些文章，表示当6号的凌晨呢，乌军确实是发动了一些袭击啊。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部队也是发文称，无人系统部队对俄方对这个俄后方和纵深的47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啊。那么从这次的这个规模上来看啊，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俄国防部通报的数据是乌军是使用了625架无人机啊，600多架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双方呢也是有来有往。好，那就这样的一些话题呢，接下来我们来请教陈教授啊，陈教授下午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好，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这次的当然我们刚单从这个有一个数据看得出来，这次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攻防还是比较大的啊。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数据，乌军总共动用了625架无人机啊进行打击，而且呢，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是乌军打击的是俄方的这个有很多的都是属于民用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啊。那现在这一次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之内，俄乌的冲突这个激烈程度有一定的上升，那是不是和乌克兰最近集中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这个炼油厂啊、军工设施有关？接下来的这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些走向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些方向，给我们分析一下。
6: 好的，这里其实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最近冲突突然激烈的这个直接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有3点。第一点，这次是乌克兰开始进行战术转型的一个新的起点。那什么是战术转型？从今年6月以来，乌克兰放弃了单纯的阵地消耗战，改以远程无人机系统打击俄罗斯的腹地的炼油厂、军工企业以及物流的这个机构。比如7月6号就袭击了2500公里以外的叫鄂姆斯克炼油厂。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瘫痪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并且制造俄罗斯国内的民生危机。那最近我们也许没有想到，俄罗斯居然要从白俄罗斯和印度进口能源。很多居民听说，这不可能啊，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大国，怎么要向他们反过来进口能源呢？就是被乌克兰无人机所打的。所以俄罗斯紧接着就以报复性的饱和空袭来进行回应。那重点又是打什么？摧毁乌克兰的军工复合体以及能源设施。它就形成了袭击报复这个怪圈，就是进入了这个怪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想居民们能够理解，就是这两天啊，北约峰会在开。那乌克兰想干什么？很显然和这个会议有关，就是他要向欧洲盟友们展示我还能打下去，所以你必须支持我啊，他有这个逻辑在里头。所以乌克兰所要展示的是持续作战能力，来锁定盟友们的后续军援，特别是什么防空导弹。那对俄罗斯来说，他想干嘛？他需要通过高强度的打击，要向西方反证明什么？乌克兰你们援助了没用，我继续可以对乌克兰进行纵深打击，同时巩固俄罗斯国内的战时动员。所以 在这种背景之下，你看这个冲突最近又趋于激烈，就是这些因素。那还有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战略的韧性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

0: 又是什么？就是俄罗斯当下面临能源短缺以及九月份的杜马选举的压力，他需要以一种战果来展示俄罗斯的打击能力，告诉国内他目前取得的胜利。所以你看，最近俄罗斯他也加大了打击的力度，双方你来我往，进一步抬升双方的这种报复、心机报复的循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大问题是不是跟袭击这个炼油厂啊、军工设施有关？我觉得完全有关。比如乌克兰，他集中打击了俄罗斯的造血体系。这个造血体系是什么？就是炼油厂在今年以来总共招吸了和以往比多了10倍左右，这就变成了俄罗斯各地的能源限购、军工生产受阻。我刚才说了，人家从国外进口能源了，这是没有过的，这就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分散它的能源来保护后方，削弱前方的优势。你看，这是乌克兰的策略。那么对俄罗斯的逻辑来说，那么他想做的就是把乌方的这种袭击行动啊，刚才我们说的炼油厂啊、军工啊，把它定性为恐怖袭击，然后对乌克兰加大打击报复的力度，特别是把乌克兰的军工、燃料设施作为对等的威慑，切断俄乌战争的这种乌方的持续作战能力，来震慑西方国家。那接下来会怎么样？第三个问题，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来看看短期是多少时间？大概1到2个月。短期，我觉得双方的这种互袭，就是袭击、报复、再袭击、再报复，这个循环它会常态化，同时这个烈度它会维持在一个高位。那么乌克兰一定会持续加大用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进行袭击。那最近有一个统计，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已经达到了美国的若干倍，这是战前没有想到的。那么俄罗斯会做什么？它会加大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对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的饱和攻击，包括基辅都有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袭击。是短期啊，1到2个月，最多3个月。那中期呢，就是到今年年底，大概还有5-6个月啊，到今年年底，那么谈判的窗口有可能重新开启。因为如此大规模的袭击，这么严重的损失，不是双方可以承受的，所以最终可能会开启谈判，但是条件很苛刻。那那个时候，美国中期选举结束，而俄罗斯的杜马选举也结束了。那双方啊可能会调整自己的思路，那么比如说乌克兰要求还回我的领土，我跟你谈，那俄罗斯会要求你承认我既得的领土，那就是双方的分歧摆在桌面上，那么大概率会呈现出边打边谈的一个新局面。
1: 嗯，
0: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走势。
1: 嗯，
0: 主持人。
1: 嗯，好啊，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北约呢，他们是一直在支持乌克兰，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比如说有他们刚才您提到了乌克兰本身自己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也很强，但是北约方面呢，他们也会提供另外呢，比如说提供一些武器弹药，比如导弹等等，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还有情报等等。而且呢，北约其实有一些国家它是默许啊，当然可能嘴上说我没有允许，但是它是默许乌军呢是利用他们的边境空域来发起跨境打击的。那这些援助啊，我们不能说是完全直接的援助，有一些是间接的援助。那么北约呢，当然呢，他也没有派兵直接参战，但是呢，有很多人会担心说，哎，这种间接的援助是不是在模糊这种参战的边界？那这种的间接的援助存在多大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引发俄罗斯和北约的正面冲突的这样的一种误判，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哎，好的，我们先来看看目前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它的形式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什么样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操作，是什么样的边界。我们来看看啊，目前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主要是在能力上的一种赋能，而并不是北约直接下场去操作。那北约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目标定位、航线规划，还有呢 远程无人机、巡航导弹这些做，那这些援助它的确显著提升了乌克兰军队跨境作战的能力，包括这个打击的精度、强度。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作战的决策、发射指令以及人员操作，它还是以乌克兰军人为主的，就是西方它并没有介入。那么这就在法理上它避免了北约成为交账方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里头它还是有灰色地带的。那灰色地带是什么？就是北约的成员国，这个它允许乌克兰军队使用本国的边境空域啊，仅仅是一个边境的空域。你比如乌克兰跟这个波兰是有共同边境的，乌克兰跟其他几个国家也有共同的边境的，那么默许他们使用共同的边境进行侦查或者作为打击的跳板。那这里它有一个严格的限定啊，那这是一种后勤跟地理的支持啊，这个是我欧洲版图的事情，我要有话语权。但是对不起，人家特朗普的做法就把他们边缘化了，同时呢也在向美国国内展示他是和平推动者。因为竞选的时候特朗普说了，我当选24小时停战啊，那到今天还没停战，所以他要体现自己在兑现承诺，和平推动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低成本消耗俄罗斯，那通过持续提供情报和关键武器，比如防空系统、远程打击能力，这是不是矛盾呢？一方面把普京请到了美国，另一方面还在支持，这是不是矛盾呢？矛盾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就是要让乌克兰具备纵深打击能力，迫使俄罗斯陷入一个长期国力和后勤的消耗，而无需美军直接介入。你看，低成本消耗俄罗斯，不断的消耗我的竞争对手，让你没有办法和我竞争。第三个就是战略转移，把俄乌停火跟伊朗局势这些全球热点进行绑定，放在一起来谈判，就是以中东的让步来换取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软化立场，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压力。你看，特朗普是个交易型的总统，他特别喜欢做交易。那这个交易做了，对美国来说有什么好处？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第四个，就是避免局势的失控，但是呢，又拒绝和平。什么叫避免局势失控？就是避免让冲突陷入一个不可控的新的状态，就是既不让俄罗斯快速获胜，打破欧洲安全架构，也不让乌克兰彻底崩溃，导致他在西方的信誉破产。那他就干嘛呀？调停，然后不停的打电话啊，更所谓的调停更多的是冲突管理，而不是终结战争。你看，这是有区别的。那么美国的调停管不管用呢？它的这个公信力行不行啊？我觉得完全不行。美国到今天公信力已经破产了。那最近闹出了一个笑话，我们军迷们和球迷们都知道，就是他居然打了电话让国际足联把他的头号射手红牌停赛，这是规则，说能不能就是不停赛继续上场啊，继续上场了，最终变成一个大笑话，
1: 对，
0: 一股损害了美国的公信力。
1: 是的，这个其实呢，俄乌都这个冲突已经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啊，这个而且包括现在呢，这个一直还是在持续啊，战场上呢，你也不能说这个停下来了，其实还是一直在冲突的进行当中。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前线的这个士兵们的这个伤亡其实很惨重的，那么远程的这样的一些袭击也会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包括城市啊可能会被摧毁等等，所以说其实受苦的呢最终是两国的百姓，所以我们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啊，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也该结束了，当然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啊，没有那么的简单，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等待啊。好的，陈教授，我们稍后呢将是广告时间，我们在广告之后我们再联系。好，
0: 好的，
1: 好。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

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

0: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
1: 出来做底价回馈，所以一直因为价格在观望的朋友们啊，赶紧订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这一批的皮料就这么多，卖完就恢复到正常的售价了。陆续有朋友收到货的，可以给我们反馈啊。席子的品质怎么样？摸着良心说说，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又舒服，简直是幸福感爆棚，好吗？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商场3-4千，我们这批才999。植物纤维的席子是年年换，不如999买床皮席子。赵女士说，从来没有用过牛皮凉席，但是就觉得跟家里的风格很搭。哎，这皮席子就是软装啊，内涵也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还实用，因为皮质好，会越用越凉爽，越用越光滑柔顺，看着就欢喜。400710-1900，电话占线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可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亏这批底价好皮料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价格，之前出厂价倒贴都做不到三位数，999买头层的全皮的植物鞣制的牛皮凉席，拥有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1900，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之选，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北京时间16:3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接下来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来把目光转到土耳其啊。为什么要转到土耳其呢？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这两天呢是在开这个北约峰会啊，北约峰会7号到8号啊。环球时报援引了这个阿联酋国家报的报道说呢，北约主要是讨论这个防务开支、俄乌冲突还有美伊战事，同时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他们是怎么说的，叫面对愤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事实上呢，这个我今天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啊，就是北约的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也很担心这次特朗普在会上会不会啊有一些这个过激的言论，或者说是比较不客气的言论。事实上呢，这个特朗普这次在北约呢，的确他上来就谈了格陵兰岛的事儿啊，他还是说格陵兰岛应该是美国的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都是出席这次的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呢，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还有韩国总统李在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们7号晚间呢是参与这个北约国家领导人的晚宴的啊。在峰会上呢，北约国家领导人重点关注防务开支增加进展，还有提升军工业的生产，以及如何将防务负担从美国转移到欧洲等议题。美国呢，其实他们一直在这个催促欧洲要加大防务投资，要承担起欧洲大陆防务的主要责任。用

0: 用特朗普的话来说，你那么远的地方，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为什么自己不扛，要我来帮你扛啊，我还得花钱。那么北约欧洲成员国的领导人呢，他们也对特朗普一直说呢，说我们现在正在兑现啊，正在兑现之前呢，因为有过一些承诺，包括一些具体的数字等等，其实呢他们呢也是会总的来说会希望和特朗普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啊。好，就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它是高福利国家啊，它这个高福利国家呢，它的这个防务开支，它的军费开支一般它不可能太高，但是呢现在它的目标说啊，虽然到2035年还有大概9年的时间，但是一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能达成，它最后会不会其实是个空的一个承诺。另外呢，美国它刚才我们说到了高额军费，你要跟我分摊，你北约的这样的一些开支，我美国出的钱要更少。但是呢，这是会逼迫欧洲最终真的能够形成防务自主，还是说其实只是在变相的转嫁美国他自己的军工产业的成本呢？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北约设定的目标是2035年，它的军费要占 GDP 的 5%。那目前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这个我们的邻国日本2027年它是 GDP 的 2%， 那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是多少？我们是 1.3% 到 1.5% 之间。那么如果北约要提升到 5%， 那是什么概念？它能不能实现？我们来看看啊，我觉得它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欧洲国家、北约国家它的财政空间它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目前很多北约国家它的军费仅仅是 2%， 有的还不到 2%。 那么你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翻倍增长，你需要大幅度的挤压民生的预算。刚才你提到了欧洲是高福利国家，没错，那你要把国防费用、国防预算提升了，你就要挤压，这个一块多一块少，你要平衡，那就要挤压民生、挤压福利。在全球经济低迷、债务高企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加税也好、削减医疗养老福利也好，它都会引发剧烈的政治反弹。那么会怎么样？会使得它本届政府在选举中可能就落选了。而这些北约国家都是选举政治，所以他要考虑这个前景。那么谁愿意牺牲本党的前途来换取美国所要求的 5% 的 GDP 预算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未来的所谓的 5%， 这里头是有数字游戏的，我们大家都听明白了吧？它这里头有水分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泛义的啊，是一个广义的这个安全支出，就是叫 1.5 的 1.5% 的军事基建。在 5% 里头，那么实际战斗力它恐怕并没有真正提升，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本身北约内部就有严重的分歧，那么东欧国家它有安全困境，为什么？它离乌克兰近，它认为今天的乌克兰明天就是我，所以呢他们认为要跟进，但是跟进也很勉强。但是呢法国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这个叫老欧洲，这是本月的轴心核心国家，他们呢受制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国内的民生、履约的意愿。

0: 转嫁的机制它是很明确的，在高额军费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会流向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你看，这是你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利润是回归美国的。那么欧洲要承担什么呀？还要承担通胀和财政紧缩的这个代价。那么美国通过削减，通过这个减轻直接驻军的成本来巩固武器标准垄断地位。这话啥意思呢？就是你要不增加，我就削减驻军的成本让你来承担啊，或者我削减驻军的人数，我不保护你了啊，这都是美国来要挟北约成员的。那么再一个就是战略上它有控制手段，哪些手段？包括设定高门槛的指标，美国把欧洲防务这个锁定在其主导的采购和行动框架内。我们听明白这个话了吧？就是怎样去一个新的框架，美国会锁定这个框架，只有在这个框架里头我才能保护你们。这就使得欧洲的战略自主沦为一句空话，沦为一种口号，实质性的深化跨大西洋不对称的依赖。你看，最终一个是把钱投到美国的军工，另外一个纳入到美国为主的框架里头，由美国来这个主宰，而北约成员仍然沦为所谓的战略自主是一句空话，最终沦为的附庸。所谓的战略自主是纸上谈兵的事情，所以最终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主持人，
1: 好啊。刚才呢，前面呢，我们前一个话题在谈到俄乌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其实北约啊，包括美国在内呢，其实一直在支持乌克兰的。那对于乌克兰讲的话，那如果没有北约的支持的话，他这仗早就打不下去了。那现在呢，其实他还硬撑着，就是北约方面的这个援助呢，其实还一直都存在，而且呢，还能暂时能够维持他们的这个战场前线的这些用度，啊，这个。当然主要是两点，一个是钱，一个是武器啊。但是呢，这个北约成员国呢，他们肯定是还会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的承诺还会继续。然后呢，有这样的数据，各国领导人预计将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啊。另外当然还有援助啊、培训啊等等。在2027年还要维持同样水平的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啊承诺啊。但是目前来看呢，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北约它这个内部啊，它本身存在比较大的一些分歧。各个国家对于你比如说你扩展军费开支啊，以及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方面，它的确有分歧。那么一个是规模的分歧，资金来源等等这些分歧其实都很大的。所以说呢，北约内部其实是有一些撕裂的。那这种长期的援物的体系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出现断层啊等等。然后这个持续的军援对于俄乌的冲突的长期的走向有怎样的一些影响？
0: 好的，这里同样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援乌的体系是否面临内部分裂和美国缺位的双重断层风险，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就看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风险是存在的，而且风险的程度很高，等级很高。那具体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就是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它的利益博弈出现了日益激化的态势，比如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在资金分担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歧。波兰呢，曾经拦截66亿欧元的援乌资金，那么要求他买波兰自身的武器。匈牙利呢，虽然解除了部分阻挠，但是仍然持有保留态度。那德国呢，德国国内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和政治阻力，那这就变成什么呀？各自成员国内部的利益博弈出现了一个激化的态势，就是不再像以往那样，这个一口气投入多少钱来援助乌克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援助的结构出现了单一化的态势。什么叫单一化？当前援助乌克兰是高度集中在防空体系上，比如爱国者导弹，而乌克兰现在急需什么呀？急需火炮、弹药以及地面装备。而这些是严重不足的，泽连斯基甚至被逼着逼宫对方索要核心军备。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2: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2: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啊，我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我先来接电话，然后我再来看其他问题。我来接电话啊。无锡的龚女士，你好。

0: 哎，小东老师你好，
1: 请讲，什么问题？
0: 就是我上周四应该是，然后在上班的途中，然后我的车子被追尾了。
1: 啊，
0: 对，
1: 对方全责呗。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我的车子送去 4S 店报修之后呢，然后 4S 店人给我讲，这个车子可能后面撞的比较厉害，修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那我上班呢是从无锡到苏州这边，属于通城的，
1: 哦、
0: 对。
1: 跨市了啊。
0: 跨城通，对。
1: 嗯。
0: 然后呢，他说 4S 店说可能至少要十几天，如果说他配件到的晚的话呢，就会要可能要半个月，甚至20天也说不准。他就跟我这样讲。
1: 嗯，
0: 而且说我的那个车子，折损就是后期修好之后，如果说要再转卖的话，折损也会比较折的比较厉害，
1: 嗯，
0: 因为撞的比较狠，
1: 嗯。
0: 那后来我就跟那个全责的那个车主去联系，我说就是把这个情况说给他听一下，然后我就说我有两个诉求，然后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车损可能要有10000多块钱，
1: 嗯，
0: 我说这个的话是不是你这边应该要给一些弥补。还有一个就是
1: 你这个弥补指什么？就是首先修车的钱他肯定赔吗？那你的弥补指什么？
0: 我是想说，就是那个车损的钱，不是修车的钱。
1: 不，车损不，车损不就是修车的，修的就是车损呢？
0: 就是我说后期，假如说我车在转卖，
1: 贬损费。
0: 哦，叫这个是吧？
1: 叫贬损，就是说我卖二手车的时候，因为这次交通事故，我能少卖多少钱？你的意思是这个钱是吗？
0: 嗯，对，
1: 那叫贬损费啊，叫贬损费啊。你第一你要贬损费是吧？
0: 嗯。
1: 啊，第二呢？
0: 第二呢，就是我这个，因为我是跨城通勤嘛，然后我就想要那个交通费。
1: 啊。
0: 然后他说，他就把他那个保险的联系人就给我了。他说你跟我的保险联系人联系吧，这个都是走保险的，我肯定不会出钱的。那后来我就跟他那个保险人联系了，他们那边的那个保险人就说，这个你要跟你自己的保险公司那个定损的那个保险联系，保险人联系。那后来他给了我电话，我就联系上了，联系上了。然后那个保险公司的人是跟我说，这个是保险公司只负责直接的那个损失，就比方说我车坏了，他给我修好。像这种我刚才提的那两项诉求呢，是属于间接性的，保险公司是不负责的。
1: 嗯，
0: 他说你可以跟车主沟通，这个你们自己去协商。
1: 嗯，
0: 我说我跟车主联系过了，车主好像不太有这个意愿，不愿意出这个钱。
1: 嗯，
0: 然后他说那就没办法，他说保险公司这一块这个钱肯定是没办法去
1: 啊，票据你都要留好。
0: 哦，
1: 哎，都要留好了，为接下来的索赔做准备。但是这个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对方是个人。那如果对方能协商的下来，你也跟他说，你说我不仅问了保险公司，我还问了人家，省台的主持人，人家就是处理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方面也很有经验啊。那你说人家说这个钱确实不该保险公司赔，就是你这个，全责方的车主赔。
0: 哦，
1: 但是呢，人家也说了，我不能够，因为你赔钱，然后我就打很贵的车啊，什么这不行，啊，就是正常的基本的要满足基本的啊替代性的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你原来自己开车嘛，那么现在我这个没那个什么了，我租个车，这叫替代，这是一种方式，啊，还有就是我打车，我也打一般的，我别打那种什么豪华车还是什么，啊，我认为都在合理的范围。那你说这个钱我也问过你该赔，那如果说你就连这个钱不赔的话，那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那我就只能起诉你了，因为你跨市啊，可能这个钱还不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要如果天数多的话，
0: 对，他自己也说，我这往返的话，我一天可能至少应该在156这样子。
1: 那还好吧，那你比我想的没有我想的多，我以为跨市的话，我觉得你一天还不得个400-500块钱。
0: 哦，那没有那么多，就是打顺风车，我手机上看了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对嘛？那我觉得你也没有那种，就是说可算是有人赔钱了，然后我就打个贵的顺风车，都已经算是咱们能打网约车里比较便宜的了。
0: 对。
1: 哎，我觉得你也没有过分，你也挺讲道理的。
0: 嗯。
1: 啊，这个钱他应该赔。
0: 所以说，如果协商不下来，我就只能去起诉他。
1: 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0: 哦。
1: 嗯。如果他提供的代步车呢，你确实不敢开，咱们也别硬上，因为交通安全问题，对不对？但其实他提供代步车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当然他不能够逼你接受。
0: 哦，
1: 哎，
0: 明白。
1: 嗯，但这个钱确实，保险公司说的没错，保险公司不在保。

0: 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啊。
1: 哦哦，好。
0: 嗯，我听下来呢，就是这个车主也不像不好说话。
1: 他感觉是可以，但是他就是不愿意自己再从口袋里掏钱。
0: 对嘛，对嘛。但是他，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他可能也不了解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保险理赔啊。的原则是什么？就像您一样，您现在是问了一圈下来，你基本上了解了，你又问了保险公司，又问了我，你基本上了解了。他可能原来对这个事情看待的这个看法，可能跟你也差不多。那么他就会认为什么呢？我都买了保险了，凭什么还要我自己掏钱呢？
1: 对，他当时给我，他说我一年花了五六千的保险，这个去找保险公司。
0: 对的，就是我听下来呢，他也不是说那种就是完全不讲道理，准备耍赖。我听下来感觉就是他跟我们很多的听众一样，大家最后做那个决定是为什么呢？是基于自己对某个事物或者某方面的这个规则的认知，他并不是说他明知道他该赔他不赔。所以呢，我觉得你给他打个电话，你说我今天刚跟省台的主持人你说也通过话啊，你说我也没说你是谁，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人家就说就咱俩这个事儿，那么第一，这个钱保险公司确实不在保险公司理赔范围，第二你应该赔这个，而且你说我打的是顺风车，就是我也为了不给你造成负担，我打的是最便宜的了，我也没打专车，对不对？我就跟人拼嘛，啊，打个顺风车都行。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基本上我的出行所产生的费用是合理的范畴。那么人家主持人也说得很明确，这个钱就是应该，这个全责方的车主承担的，就侵权人，谁是侵权人？他是侵权人。
1: 哦，
0: 哎，我觉得再沟通一下呗。我认为他还是基于就是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就觉得买了保险了自己就不应该再花一分钱。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嗯，那就再聊一下试试看呗。
1: 哎，行，好
0: 啊。贬损费你谈谈看，但是呢，贬损费就是你也可以作为谈判的技巧，你就告诉你说贬损费我不要了，因为我认为贬损费你要不到，
1: 哦，
0: 而且不会获得支持，没有哪一方会支持你要贬损费的。
1: 哦，
0: 嗯，
1: 行，
0: 好，就这么说啊。
1: 好，哎，好，谢谢你啊，
0: 不谢不谢，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好了啊，来，我稍后回来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来，苏州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说，什么事儿？
3: 就是我现在遇到这个维权困难。
0: 说事情。
3: 就是我在今年的6月2号发生的交通事故嘛。
0: 嗯。
3: 的对方全责。
0: 嗯。
3: 就是在事故期间，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与我沟通这个定损的事情。
0: 嗯。
3: 然后这是一方面。
0: 嗯。
3: 另一方面就是他们那个维修价格有差异。
0: 维修价格指什么？就差异在哪里？
3: 他们是按照那个75折的价格来修车。
0: 为什么叫75折？为什么按照75折而不是实际的车损呢？
3: 我不太清楚，因为是紫金保险公司。
0: 那你要问清楚啊，否则你找我来投诉，我也不清楚啊。就是你说他现在说我只能够按照75折给你，你说为什么呀？
3: 然后我没有同意他们的方案，我走的是代位赔偿。
0: 嗯。
3: 现在涉及到什么东西呢？现在涉及到一个就是
0: 不是你代位追偿就不是75折了吗？
3: 代位追偿是不是75折？
0: 啊，代位追偿不是75折。
3: 对。
0: 啊，那你代位追偿批下来了吗？
3: 批下来了。
0: 啊，那不就拿到赔偿了吗？
3: 现在涉及到什么呢？现在涉及到一个就是我的一个车辆就是从低配升到高配的一个费用。
0: 什么叫从低配升到高配？我不太懂。
3: 就比如说我原先车辆配置没有那么高，我花钱把它从低配升级到高配，就是加装件的费用。
0: 啊，
3: 就现在涉及到这。
0: 你是自己改装过还是自己改装过是吧？
3: 对对对，
0: 哎，咱们就用老百姓的话，你不要跟我弄些专业的名词，什么低配到高配，你就说自己改装过不就完了吗？你老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啊，就是，那我总结一下，你看我翻译一下你的话，你看对不对？就是你车其实是自己改装过，但是呢，全责方的保险公司紫金保险，他不愿意赔你改装的那个零部件的价格，他只愿意按照正常的这个车辆维修的原厂配件来给你修，来给你定损，是不是这意思？但你自己改装件其实是比他

0: 原厂件贵的，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你损失的是你自己的改装件，其实你的损失是高的，但是他现在按照原厂件给你修，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车损是低的，这个价格金额是低的，其实那这里边就出现个差价，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你现在自己的保险公司代位追偿赔了你的，你自己的保险公司按照什么标准赔的呀？
1: 就是按照原厂的东西。
0: 对吧？那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其实也没有认你的改装的这个部分，他认的就是原厂件赔。那么现在代位追偿已经赔了，也就是说把修车钱已经赔给你了。车修好了没有？
1: 修好了。
0: 啊，那你现在车都已经修好了，而且你都代位追偿了，你找我还有，你是什么意思啊？你直接说来。
1: 就是这现在这个赔偿费用是怎么给的呀？
0: 哪个赔偿费用啊？
1: 就我自己花钱改装的东西啊。
0: 你现在找我来不及了呀，你应该在没有代位追偿之前你就找我。你告诉我这个差价能有多少钱？
1: 30万呀。
0: 多少？
1: 30万呀。
0: 3-4万是吧？
1: 因为我花的都不止这些了呀。
0: 我指的是差价，就是说他现在不是按照原厂价赔了吗？车都修了吗？对不对？那么在他赔的基础之上，和咱们自己的原来损坏的改装件，这之间的差额有多少钱？
1: 就2-3万。
0: 2-3万是吧？
1: 对。
0: 但是你现在找我，我觉得来不及了。
1: 这来不及了是吧？
0: 对，我告诉你啊，首先，紫金保险是错的。紫金保险应该赔吗？应该按照你的改装赔吗？应该。这个咱们先明确。那么生活里最常见的例子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贴了个车衣，然后你把我车衣刮坏了，你说你要不要赔我车衣的钱？
1: 你肯定要赔了呀。
0: 对的，对的。所以你自己花了钱把这个车辆性能升级了，对不对？你自己有了一些改装，只要你这个改装件本身或改装行为本身没有被交警认定为违法，没有说在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交警单独说了啊，你有一部分改装，因为改装你要担责，或者说因为改装全责方向免责，只要定责书上没有这句话，紫金保险就应该赔你。但是你现在来不及了，是什么意思呢？你不应该走代位追偿。就是代位追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把追偿的权利从法律上已经转让给你的保险公司了，然后你的保险公司可能现在已经去找紫金保险了。
1: 那个保险公司有没有赔偿我这个？我那平安保险公司有没有赔偿我这个改装费用呢？
0: 没有，你自己的保险公司不可能赔的，第三方才赔。
1: 那就是现在就是
0: 因为你去投保的时候，你投的也不是你改装的这个费用啊，你投的就是一个基础车辆的费用啊。你交的是这个保费，对不对？所以你自己的保险公司是没有义务去赔你那个改装的钱的，知不知道？他就你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按照车辆的原厂件赔你是没有问题的，知不知道？但是紫金保险不应该这样，紫金保险应该是实事求是，你的投保人把我的车撞坏了哪部分，你就应该赔我哪部分。那么如果说现在那我们是真的一点办法没有吗？就是很麻烦。举个例子啊，首先你得去修理厂把所有的那个换下来的配件什么，就你能证明啊，你的损失是多少，你能量化。你现在不告诉我差额2-3万吗？2万和3万这是个模糊的数，这差了1万呢。
1: 那个消费记录算不算呀？
0: 算，就当时咱们改装花了多少钱，是有发票有消费记录可以算。但是这事麻烦在哪里呢？你得推翻代位追偿。就是你得把平安保险赔你给你赔的那个钱退回去，你不用平安保险代位追偿了，知不知道？然后你可以直接向紫金保险去索赔，否则你现在呢，你整个的索赔的权利在法律上你已经转给了平安保险了。
1: 那个我再说一句，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我也是。那个人保公司也赔了，也
0: 的情况下，紫金保险应该赔。我再说一遍，紫金保险应该赔啊。
1: 嗯，
0: 但是在你已经走完代位追偿的情况下，紫金保险它可以只跟你的就是平安保险对话，因为你已经把索赔的权利移交给了平安保险了。
1: 这样是吧？
0: 对，而且你要举证啊。 就是你得给我，你别告诉我两三万，你得给我算出。

0: 出来一个精确，至少精确到个位数的一个金额呀。
1: 嗯，我把那个记录给你，记录
0: 看看。你不用给我看，你就告诉我金额就行，我不会帮你算账的，我也算不明白。我都不知道你车这次修了多少钱，上次改装多少钱，你就告诉我个差额就行了。
1: 这次修了是23700。
0: 嗯。
1: 然后差额的话在大概在就三万五这样，三万五六这样子。
0: 啊，那你能举证吧。啊，你能举证，就是这个差额指什么呢？你那个有损坏，对不对？有损坏，但是人家这次维修按照原厂件把你车已经修了。那么你就不能够完全按照当时的，你说我花了多少钱，我当时改造花了多少钱，你就赔我多少钱，那不对的。
1: 嗯，
0: 知不知道？就是你当时改造花了那么多钱，但是现在他虽然没有按照你的改装件把车修了，但是人家按照正常原厂价把车已经给你修好了。
1: 嗯，
0: 是算这个差额，知不知道？
1: 哦，是这个差额。
0: 哎，不是说你当时我消费了，我上次改装花了3万块钱，那么你就赔我3万，这不对。
1: 哦，这样是吧？
0: 哎哎，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你要是那么索赔的话，那他这已经赔了2万多，不就没有价值了吗？
1: 哦，
0: 我们呢，对我们呢，尝试呢，跟紫金保险帮你联系一下，你把你的这个车牌号一会儿也留给我们编辑，我们可以帮你跟紫金保险联系一下。但是如果紫金保险真的派他法务过来跟我面对面说，小东，他把这个他已经走了代位追偿了，其实严格来说，你已经。把你的追偿的权利移交给了平安保险了，知不知道？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可以尝试跟紫金保险，这个就这个事情帮你沟通一下。但是你要做的是，把你那些改装的，一个是你当时的记录，你要找到，这是一个。
1: 付款记录是吧？
0: 哎，对，你什么时间改装的？你改装哪些零部件啊？对不对？那么改装花了多少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改装的那些零部件有哪些在这次交通事故里确实是损坏了呀？损坏了就是已经维修都修不了了，彻底换掉了呀，对不对？这些你得把它找出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跑趟 4S 店，你把你改装件，他因为他给你换了原厂件，你改装件凡是坏掉那些，他给你换掉了嘛，对不对？你把那些。他给你换掉的改装件最好能找到，
1: 这个苦力恐怕有点难。
0: 那你总要有证据向我证明存在差额吧？你光拿一个那个什么记录，我怎么知道呢？比如说你拿个给改装厂的一个转账记录，你就跟我说，你看我当时改装了3万块钱，那不行，这事要做是非常细的，到底这次损坏的件里边哪些是你上次的高价的改装件？你得把它给我指明了。
1: 那个维修清单算不算？
0: 维修清单可以啊，维修清单里边不可能都是你的改装过的部分啊。维修清单里哪些是你上次自己花钱改装的？你把它找出来，然后你当时花了多少钱？我们要看，明白吗？看你的损坏件当时所有的损坏里边哪些是你当时改装的，然后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真的和目前的这个维修方案存在着差额，要看这个东西。
1: 哦，行，我来找一下好吧。
0: 哎，你找一下发给我们的编辑。好不好？你就这样，你就拿维修现在对应，你把它标出来，你说这个地方啊，我是换的改装件，对吧？那么他现在给我撞坏了。撞坏了之后呢，他给我换了原厂件，但我改装件其实挺贵的，我当时花了多少钱，你把这个给我标出来。
1: 行，
0: 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帮你跟紫金保险沟通试试看，我不承诺任何沟通的结果，我们试试看好不好？但是前提是你把我要的东西要给我啊。
1: 嗯
0: 嗯，还有事吗？
1: 没有了。
0: 嗯，好，就这么说，再见啊。来，车辆改装的，我刚才拿车衣举例是最常见的啊。我刚才拿车衣举例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贴了车衣，车衣有两种，一种是透明的嘛，啊，一种是改色的车衣。好，包括其他的改装，啊，包括其他的改装。那么，如果交警认为这个改装是违法改装。非法改装，一般在交通事故定责书上，交警会增加免责的那么一句话。啊，免谁的责？免全责方，就是这部分你不用赔。为什么？车主

0: 非法改装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交警在定责书上一般会注明，只要定责书上没有注明，那么第三方的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再说一下啊，所以紫金保险初期的要什么打七五折，不能按照实际损失赔，这个是不对的啊。车衣最常见嘛，那我不管是我透明车衣还是我改色车衣，你给我这个交通事故，你把我的车衣给撞坏了，那你说我这车衣，现在那个车衣我没贴过车衣啊，但是我们处理过车衣的那个投诉，有一些车衣挺贵的，贴一个车衣得上万，你说不是不是挺贵的？就是你想，有的车衣是透明的，就为了保护那个原厂漆啊，贴个车衣得上万。好，那你说你把人家车衣撞坏了，你赔不赔？那当然要赔啊，当然要赔啊。所以紫金保险如果初期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因为你改装我不赔，我觉得没有道理。我们编辑注意了，等他的那个什么，等他的那个给你标注清楚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帮他跟紫金保险问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初期的紫金保险的这个做法如果像这个听众所说，我认为没有道理啊。好了好了，几条广告稍后回来。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5: 畅看千亿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6: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

0: 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说啊，因为我本来的判断是第一辆车我认为肯定有责，但是你是实际撞击方。
1: 对。
0: 对吧，所以而且在我们日常的常见里竟有一句话就把你这个违法行为那个扣死了，未保持安全距离吗，这是最常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说这个结果出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而且我认为非常有教育价值。
1: 对。
0: 特别好，特别好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在日常定责，当然你比如说我们也要学习，我们从这个案例里也要学习，就是在日常的像这类事故的定责上更强调事故发生的最直接原因。
1: 对。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谢谢。
0: 那不谢不谢，这是你自己申请复核的结果，不谢。
1: 对
0: 啊，而且跟我判断还不一样的。那这个第一辆车主你们接触过没有啊？
1: 我跟他接触过了，他现在他对这个复核不服，他马上要去法院去起诉，起诉交警大队
0: 啊，他没办法起诉，他没办法起诉。
1: 对的，
0: 哎，你不要听他的，他就要赔，他没为什么，叫你们记得啊，我说给您听，也说给其他听众朋友听，就这事儿打不了行政诉讼，法院大概率不会受理的，为什么？因为你们拿到的，咱们拿到那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法庭上这个被看成什么证据，知不知道？
1: 对，
0: 哎，所以你不能说交警出了个证据，我去告交警，这不对，法院大概率不会受理的，他告不起来。
1: 对对。
0: 哎，他顶多现在有点心里有点不爽，痛快痛快嘴了不得了。
1: 对对，但他认为应该最起码是投资，不应该他全
0: 责。啊，就怪他，你说其实就怪你，你说就算定了我次要责任，你说我心理上哪怕接受了，我也认为这件事就怪你。
1: 对。
0: 啊，你好好的那个实线变道到头啊，而且你一点预兆都没有，你说掉就掉。
1: 对。
0: 啊，你说就你这种开车人全责就对了。
1: 对。转
0: 型
1: 灯都
0: 不
1: 打啊！
0: 对呀，我跟你说，路上好多这种陋习恶习的人最讨厌。
1: 对，我感觉现在交警不像以前就和稀泥，但是现在感觉我们增加交警是很负责的。
0: 那、这个挺好的，这个案例我说有学习的价值就在这里，就是你说的这个。
1: 对，
0: 哎，就是他，对我们按照传统的定责，我说你肯定有责任，没保持安全车距啊。你百口莫辩，对不对？就这个理由放到好多案例里边都适用。未尽到观察义务，未保持安全车距，这是我们听的最多的，对吧？但是，
1: 对，
0: 你看你这个定责，我觉得镇江交警这个案例做得好，啊，而且这个案例实打实的给更多的驾驶人，啊，一个警示吧，我这么说，就是你看看你随意掉头，你也跟后车没有发生刮蹭。啊，你看你要不要担责？这都不是担责，是比例的问题，全责特别好，啊，这个案例特别好。好了，那不管，接下来正常索赔，啊，问弄清楚他是哪家保险公司，直接找他的保险公司。他不配合，直接他起不起诉你是他的事儿，也是你不管，哎，直接找他的保险公司索赔。
1: 因为这次你赔，我上次跟他说过了，定损定了27800。
0: 你的车啊？
1: 对。
0: 那你知道你撞的那个车定了多少吗？
1: 就是我撞的这个车定了27800。
0: 那你自己呢？
1: 我也就有2000多块钱交强险走掉了
0: 啊。
1: 因为我就保险，我就我的车的保险杠前面撞了一个缺口，我的车子没什么损伤。不对，这两辆车定损。
0: 他肯定要换后备箱盖儿，他肯定是要换后备箱盖儿，说不定那个后灯那个总成也要换。
1: 就是保险杠撞并进去了，
0: 嗯，
1: 另外就是、这个、
0: 啊，这不管了，这跟你没关系了，原来是跟你有关系的，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1: 跟我没关系了，
0: 哎，对的，
1: 就感觉今天很开心的，
0: 哎，对的，你自己把交强险索赔走完了之后，你就不管了吗？对不对？你就不管这事儿了，然后剩下的是那个第二辆车的车主跟他去索赔去了。
1: 对对
0: 啊，不错，
1: 今天很高兴，很
0: 哎哎啊，不错不错，我觉得好结果，这个也说明什么？给咱们的权利，咱们就行使起来，
1: 对
0: 对不
1: 对？
0: 那哎，咱们有申请复核的权利，咱们就把它行使起来，否则你光在那说交警判的不对，你跟交警吵架你也吵不过他，你有什么用呢？
1: 对
0: 啊，
1: 事实说话吧。
0: 哎，对 对,
1: 对，
0: 做得特别好，特别好啊！好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开心，谢谢你给我的反馈啊。
1: 谢谢你啊，
0: 不谢，好了，咱们以后开车注意安全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哎，再见啊。 我说。

0: 一下，我不知道此刻镇江的交警在不在听节目啊？有没有镇江的交警在听节目？我觉得这个案例镇江交警做得特别好，这个视频特别有教育意义，在哪里呢？没有发生实际的刮蹭啊，但是因为第一辆车的这个违规掉头，我们编辑给了我一段啊，就是这个他不申请复核吗？那么申请复核的回复上有这样一句话啊，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审核后认为冒号，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量责不当，就指的是第一次啊，主次责量责不当，责令我大队重新调查认定。该事故经重新调查研究分析后认为，当事人啊，就第一辆车，我不说他名字啊，当事人第一辆车违反禁止标线掉头，妨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全部责任。最后一辆车无责任。啊，这个中间被追尾车辆无责任，就很简单啊，实线掉头，妨碍其他正常车辆的正常行驶，不再给什么不再拿那个什么未尽到观察义务，未保持安全车距来和稀泥啊，就是不再用一些与现实的道路通行状况不吻合的法条去强行的量责。好了，太好了啊，这确实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必须说实话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好了，各位，来，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所有的男士，我的男听众，咱们的智囊团成员们，你们注意了，下周四啊，我们那场直播咱们给自己可以买东西了。我们在过去多少场直播都是给妈妈买东西，给家里买东西，给老婆买东西啊，轮到咱们自己了。下周四是红豆男装的专场啊，这个品牌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对不对？现在因为咱们面向全国直播，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啊，大概率你到你们当地的商场里边都能找到红豆男装的专柜啊，这是一个69年历史的老品牌了，而且红豆男装是中国叫舒适衬衫团体标准起草单位，这家企业就在我们江苏，很骄傲啊，我们江苏其实有很多这样了不起的企业，而且是上市大企业。那么这次呢，我们不进商场，我们团队直接进江苏的红豆男装的工厂，去他的总部给大家溯源啊，拿到的最低到三折的价格。先说价格啊，那么男装呢，款式不像女装那么多，能挑的不多，圆领的 T 恤，对不对？那个 polo 衫，短袖的衬衫，长袖的短袖的啊，西装的套装啊，那个西裤、牛仔裤。这次还有什么呢？这次还有反季的鹅绒服。其实现在不是买夏装最好的时候，买夏装最好的时候应该大概是比如说四月份五月份天慢慢开始热的时候，但问题是那个时候它贵啊，它不打折啊。然后你看现在各个品牌已经开始上秋装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啊，马上要入伏了，还有一个多礼拜入伏，对不对？伏天还没来呢，我们这个时候买夏装其实是特别好的时间窗口，打折，而且买了马上就能穿，反季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咱们在三伏天买三九天的东西，反季它便宜呀，而且又是大品牌，所以所有的男士们啊，我们呢给自己啊，说实话，咱们有的时候啊，给老婆买东西，给妈妈买东西都很舍得，看他们用的开心，穿的漂亮，咱们也跟着开心，但是往往呢，咱们就忽略了自己。对不对？真的让咱们走进高档商场里，你说小东买一件衬衫几千块钱的，我是舍不得。我估计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不是说咱们有没有这几千块钱，有没有这个消费能力，我们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对不对？所以我这次给大家组的这个货盘的时候，就是给大家选这个品的时候，我没有选，因为红豆男装它有很贵的嘛，啊，我没有选很贵的，我就选什么呢？这个衣服的使用场景要满足，你在家穿可以，你出去跟同学战友聚会喝个酒穿可以，你出去钓个鱼穿可以，你们家儿子上下班通勤穿可以，我就选使用场景是这个，但同时你要便宜点啊，你最好几十块钱，你最好一百多块钱，你就能够让我买走一件，我就是这么来选这场货盘的。那你说

0: 说小东，我这人呢消费能力强，我很讲究，我就想买那种什么几千块钱一件的衬衫，在我们下周四的直播你买不着，那你就不用来看我直播了啊，你就自己去高档商场里，你买几千块钱一个衬衫，你自己好好试一试，没问题。我愿意看到咱们生活条件好，穿得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说小东，我的需求就是你刚才描述的那种场景，你来，你就来下周四的直播。这种男装的直播，我们一年也就一次，啊，一年也就一次。那么，除了我的男士朋友们，咱们给自己选一件。我那天请了模特，啊，我请了模特在现场，让模特试给你看，你看中哪一件你就下单。拿回家你试了，试完了你觉得哎呀大小不合适你就换啊，拿到了之后不喜欢你就退，在我们直播间买东西零风险啊。然后我们的广大女士朋友们，其实你们家的男士，你们家的老爷们的衣服可能很多也不是他自己买的，也是你给他买的，对不对啊？好了，那么大热天的不用跑商场，关键还价格比商场更有优势，因为我们直接去的是咱们江苏的这个红豆男装的总部，就是进他的工厂啊。那么怎么办啊？我们的女士朋友们，给爸爸、给儿子、给老公选衣服，特别是我想说的是，给爸爸啊，给你老公，他们忙到什么呢？他们忙到没时间去逛商场，他们忙到没有那个心思给自己选衣服。特别是比如说对于爸爸来说，你们记得啊，我告诉大家，我爸的衣服大多数是我买的，还不是我妈给买的。他们搞不定这个事情，你说他们也不太会网购，更不要说选衣服这事儿，在网上买衣服这事儿，还有点讲究呢，尺码呀、颜色呀、款式啊。就想起来我们很多男士就觉得，特别是上点年纪的男士朋友，他搞不定这个事，他就觉得烦，那干脆就不买了。但是让老公也好，让爸爸也好，穿得体面点点，他能穿好几年，然后他每次穿的是我女儿买的啊，我儿子给我买的，他都会觉得很骄傲啊。另外老百姓过日子，我说了，这场咱们讲究实惠，这场直播红豆大牌不用说了吧，对不对？红豆男装最低到三折，好不好？我没有选贵的啊，你看了直播你就知道，小东给我们选的都是真的是基础的，真的是非常基础的。你上你儿子上下班通勤啊，你老公出去打牌钓鱼啊，社交都可以，虽然价格很便宜，但是穿出去啊又是大牌子啊，又不丢人啊。好了，来去微信后台去预约啊，下周四早晨七点直播，你就可以进直播间，到时候你就看啊，现场会告诉你什么身高什么体重，买哪个尺码啊，然后有模特给你试穿，我专门找了一个，请了一个模特啊，一个男士啊，来，我告诉你怎么来预约啊，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最直接的，所有人来把微信打开，点发现，然后你就会看到朋友圈。第一栏是朋友圈，第二栏是视频号，点视频号，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呢，你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看头像下边啊，有预约直播的预约，点预约两个字，你就把我的所有的预约，包括接下来康巴赫的锅的预约，你都可以预约上了啊。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我教你把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拂晓的晓，东方的东，日字旁那个小，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然后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你注意看，你手机下边有一个叫看直播三个字，点看直播三个字就行了，点那个字，然后就会跳出一张海报，上面二维码，红豆男装直播，你就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预约上了，下周四早上七点一直播，你就会收到提醒，然后你就进来啊，很便宜啊，你就给你的家人，给自己多选几件啊，上身的衣服，然后西裤、牛仔裤都可以。记得红豆男装，我们一年就这一场直播。然后那个鹅绒服啊，不是反季吗？它不是很便宜吗？那个鹅绒服就200件，如果你想买反季的鹅绒服的，你要早点来，那个、鹅绒服就200件，能抢要抢到啊！好了，几条广告，稍后回来。
1: 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 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

0: 全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四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姨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旧由江苏广播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姨，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这次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算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华等您出发。
0: 电型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0: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
6: 车市场去问，什么湖北武汉的？
7: 对啊，就
6: 不谈了，不谈了。我告诉你，不靠谱的事不要在我节目里说。这怎么可能的？扯什么蛋？湖北武汉，你都不知道我台州的政策是什么？我在南京，我都不敢跟你说，咱俩是一个省的，我都不敢跟你说台州车管所怎么看这个事儿。他一个湖北武汉外省的，怎么知道你台州的事儿呢？去你当地的，我突然想到，你就去当地的二手车市场，你说我付点中介费，你们谁能把这事给我办成了，然后他们就会知道小东那个主意在泰州那里走不走得通，明白吗？
7: 哦，
6: 就这么干啊。
7: 好的
6: 好了，再见啊。
7: 好的，谢谢。
6: 什么湖北武汉怎么能给这种主意呢？好了，你知道，就是各地的我们一线业务的办理都存在着一定的地方性政策啊，我们在一个省，我们都不敢说在

0: 南京跑得通的事儿在泰州行不行？啊，找一个外省的还专门办这种事儿，那他就收你钱呗，不就完了吗？啊，而且肯定中介费不便宜啊，啊，关键是解压完了靠谱吗？就这种事儿，被骗都不知道怎么被骗的，啊，肯定不靠谱，这事不行啊。好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有话说听众刘佳，每天下午在山东省泰安市倾听这档充满智慧与温度的节目。这里有真知灼见的碰撞，亦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让真理的声音在心间激荡，让思想的光芒在云端共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各位，来，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所有的男士，我的男听众，咱们的正当团成员们，你们注意了，下周四啊，我们那场直播咱们给自己可以买东西了。我们在过去多少场直播都是给妈妈买东西，给家里买东西，给老婆买东西啊，轮到咱们自己了。下周四是红豆男装的专场啊，这个品牌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对不对？现在因为咱们面向全国直播，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啊，大概率你到你们当地的商场里边都能找。
2: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这世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5: 台风八威逼近，预计12号凌晨在浙闽沿海登陆。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安徽等五省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台风八威来势汹汹，我省等多地已备应变，提前部署防汛防台工作。江苏省12345启动灾害天气联动调度机制，台风八威期间如果有求助，请拨12345。2026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开幕，扫地、把脉、防摔，稍后带您去看江苏 AI 超品如何包揽你的日常。2026长三角校园足球邀请赛圆满收官，江苏队全胜夺冠。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31，欢迎您收听今天由李杰带来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在南京问候各位。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那么首先呢我们来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全省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逐渐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1级。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傍晚多云转阴，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明天夜里是大雨到暴雨。全市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0: 今日关注，我们就来聚焦台风巴威。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的零点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了强台风级，今天的11点又减弱为了台风级。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风力12到13级，在登陆之后将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我国的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等地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于上午的10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这也是我国今年的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甘肃东南部、河北中部和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广西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绵阳局地特大暴雨。今天巴威带来的风雨将进入最强时段，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福建北部累计雨量260至35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220至280毫米。气象专家提醒，巴威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具有一定极端性，公众需留意当地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同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国家防总决定在今天上午的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和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表示，立足最不利局面，做好台风和暴雨洪水防御。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浙闽沿海，受其影响，10号至13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强度大，部分地区极端性显著。国家防办部署要求，有关地区要清醒认识防御巴威的严峻形势，压实相关企事业单位防洪保安全责任，把中小水库和中小河流安全作为防范重点，加强监测巡查和提前预警，强化安全责任和应急除险等措施落实，全力避免溃坝、决堤等重大险情发生，严格落实转移避险要求，紧盯勘涝、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和施工工地、民宿、农家乐、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特别要提前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全力避免人员伤亡。各地要统筹调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提前对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预置通信保底装备，确保极端条件下应急指挥通信畅通。 及时协调下拨救灾资金，快速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基本生活保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重大人员伤亡、险情灾情和重要工作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京津冀和西北、东北等地区要提前下沉力量，做好万全准备，严加防范台风及其残留云系长时间滞留引发的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衍生灾害。
0: 根据最新的路径预报，巴威在浙江登陆之后将会穿过浙江，12号晚上移到安徽合肥附近，在北上穿过安徽，13号的傍晚移到我省的徐州到山东一带。台风巴威即将来袭，我省各地各部门也全力防范，以扎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淮河入江水道是淮河下游最大的泄洪河道，在淮安市洪泽区三河镇刘尖村，当地党员干部带头冲锋，启动24小时不间断巡查排查，对辖区内全长 5.5 公里的入江水道区域开展了地毯式排查。当地镇村还通过广播、微信群、敲门行动等多渠道推送台风潜情，对独居老人工作人员耐心宣讲暴雨次生灾害风险，对行动不便人员实行专人陪护转移。淮安市洪泽区三河镇刘尖村党支部书记王

0: 位防台风防汛工作。目前辖区内渔业村在测渔船已全部安全停靠码头，渔民悉数上岸撤离，船只统一加固缆绳，排查船体隐患，做到船进港人上岸隐患清，海上作业全面停工。南通市海门昌顺渔业服务组织负责人冯雪平：
1: 目前呢，海面风浪持续增大，现场我们所有渔船呢整齐停靠，古地方壁码头湖滞留作业人员，沿海一线呢防御测序的济南陆上防汛值守应急备勤工作已全面就位。
0: 在泰州，海事局执法人员深入辖区气渡码头开展防御台风八威专项安全检查。目前长江泰州段水域全面实施交通管制，截至发稿，长江泰州段共有816艘船舶在港避风，辖区4条渡线15艘渡船已全线停航，3个水工项目停工，26人全面撤离。泰州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值班长马亚峰：
2: 我们沿线6个执法站点均保持24小时应急值班，大马力拖轮、应急工程船等各项应急力量随时保持应急待命。我们将持续关注台风动态，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3: 省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温馨提醒：近期请关注天气预报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尽快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谷、还有河沟等等的低洼地段以及桥洞下游玩逗留和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涵洞和桥梁，也不要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还有地下室等等。而八威呢，在步步的逼近。我省各地的水务和燃气部门也正在全力加强防范，抢排积水和排查隐患，积极的应对风雨的考验。我们再来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和大风台淮安台的报道。
4: 上午，记者来到南京市石阳路泵站。这座泵站平日里承担着友谊河景观水位调控任务，晴好天气水位一般维持在7.6米至8米。此刻两台大型水泵正开足马力，将友谊河的河水强排至秦淮河，为上游来水腾出空间。南京水务集团排水设施运营中心石阳路泵站班组长李伟：
5: 石阳路泵站主要收集的是上游的孝陵卫东西沟包括友谊河主河流的水，我们接到了水务局通知，提前把我们友谊河的前池水位腾空到7米0以下，就不会造成上游的内涝。
4: 据了解，南京水务集团排水设施运营中心目前管养了61座污水泵站和1600多公里的污水管道，为应对台风八威，已提前做好各项部署，24小时轮班值守，确保调度及时。南京水务集团排水设施运营中心泵站管理科科长方天成：
6: 对泵站的所有的设施设备做了保养维修，针对易漫溢的管道进行了提前的疏通，有些顶盖风险的井盖进行了维修和更换，所有的雨水泵站都是加派了值班人员以及隔栅清刀人员，及时的将河道内的垃圾清理上来，保证河道畅通。
4: 排水抢的是时间，在盐城市大丰区川东闸中控室内，工作人员紧盯水位数据，闸门启闭操作一刻不松，闸站的运行模式根据水位变化随时调整。与此同时，巡检队伍分片出击，对闸站机电设施及沿线堤防进行隐患摸排。盐城市大丰区川东闸管理所工作人员何东波：
7: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活水工况，是1.2米左右水位，开50公分，平水开闸。遇到台风天气，如果说上游水位达到1.8米以上，我们会进行排涝工况，正常开度是4.5米左右。
4: 台风天同样考验着燃气设施的安全运行，淮安燃气部门提前梳理划定5类户外管道阀门井高风险点位，聚焦低洼易涝、冰水临险、老旧薄弱、施工沿线、人员密集区域开展优先巡检，前置设防。目前30万立方米应急气源已足额储备，抢险队伍抢修车辆全员在岗，沙袋、抽水泵等物资全部配齐，全力守好汛期供气生命线。淮安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管网网格负责人王丽：
8: 若阀门井出现进水倒灌、燃气泄漏、井底坍塌沉降3类险情，严格依照对应步骤规范开展应急处置，做好隔离气源。

0: 热警戒、隐患修复等操作，保障户外管网平稳供气。
1: 目前，我省各地供电公司也已启动24小时值班值守，应急指挥部和专项工作组在岗运转，8200多名抢修人员已经前置部署到位，全面做好隐患处理、特巡检查和应急物资准备等工作。同时，居民的台风天也需要绷紧用电的安全弦，做好用电安全防护。再来听一下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2: 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考验着城市电网的安全运行，各地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辖区内易受影响的电网设备开展专项特巡和隐患排查。05线为500千伏超高压重要输电线路，负责区域大容量电力输送，沿线树木林立，供电人员使用激光测距测高仪检测线路下方的高大树木与导线之间的垂直距离，防止台风引起树木倒伏压线，同时借助红外测试仪和无人机排查线路本体缺陷和通道隐患。国网常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冉启胜：
3: 台风的话，它风力比较强嘛，通道下方不是有很多大棚或者是一防尘网啊等一漂物嘛，它会吹到导线上，所以我们要事先做好加固工作。对于一些超高树木，我们要提前做好修理砍伐的工作。
2: 上午，在苏州吴中区城南片区，利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作业人员借助高空作业车开展沿线树木不停电修剪，集中整治线路周边树线矛盾，消除线路通道安全隐患。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吴中供电公司城南网格经理陈丽琴：
4: 防止大风将树枝刮落致引线引发停电和导杆触电，变被动抢修为主动防御，作业全程采用带电方式，实现用户零感知，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完全不受影响。
2: 国网苏州供电公司目前已完成406座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794座地下配电站所、1.7万余机输电杆塔专项特巡，修剪清理树障1.4万多棵。国网苏州供电公司配电管控中心副主任杨启明：
5: 实行24小时值班，应急电源车、龙吸水等装备呢完成维保，以最充分准备应对极端风雨考验，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2: 一方面全面提升电网设备抗灾能力，另一方面夯实应急抢修力量，确保突发情况下高效复电。目前常州供电公司已启动台风前风险预警方案，对全市35千伏及以上输电架空线路开展可视化轮巡，及时处理告警信息，抢修队伍与物资随时待命。国网苏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监控班班长助理李源：
6: 我们这边的所有人员呢，现在是采取了4班2导制，每个班的话是7个人。前台接到这个告警推送信息之后，及时的进行甄别判断，联系现场的网格员去进行处理，确保台风期间我们的线路平稳稳定的运行。
2: 目前省内480多辆中低压发电车、800多台小型发电机、730多辆登高车、150多台大功率排涝装备已全部就位。此外，记者从国网江苏电力了解到，根据台风移动路径和影响范围，针对性制定跨地市护援方案，2400多名支援人员已集结完毕，随时做好跨市驰援准备。台风天气，居民又如何做好用电安全防护？供电部门提醒，台风来临前提前排查预警，尽量居家，如必须外出，离家前拔掉各类电器插头，必要时关闭家中总电源开关。台风来临时，严守用电规范，远离触电风险。雷电高发时段，室内尽量减少使用手机、电脑、电视，防止造成设备故障或人身触电。室外切勿在路灯、变压器、户外广告牌下方逗留避雨。突发停电时，拔掉冰箱、空调等大功率电器插头，避免复电时电流冲击损坏设备或引发火灾。拨打95598热线，耐心等待抢修。
7: 台风过后回到家，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开灯、开冰箱、开燃气灶，千万要停住。水电燃气是回家之后最大的隐形杀手。回家后呢，先做以下三件事：首先查一查电。进屋之后不要立即通电，先检查电线、插座、电器有没有被水淹过或者严重受潮，如果被水泡过，必须等完全晾干，经过专业人员检测之后才能使用，积水区域严禁触碰任何电器。其次是查一查气，如果闻到煤气味儿，就立即要关闭总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千万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包括开灯、关灯、开排风扇，一丁点电火花都可能会引发爆炸。燃气管道被水浸泡过后可能会被腐蚀，一定要联系专业人员检查。 最后再查一查水。进屋之后呢，先放一段时间的自来水，把管道里可能受污染的水给排掉。饮用水务必烧开之后再喝。电不急于通，气不急于开，水不急于喝，查清楚了再使用，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8: 你见过恐龙吗？
9: 没有。
8: 你吃过恐龙蛋吗？
9: 恐龙蛋，
8: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封卫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3: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5: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季草木繁茂，蚊虫肆意
16: 增。樟脑和酒精等成分，这些成分对婴幼儿娇嫩的皮肤会有刺激性的作用，而且容易被皮肤吸收后呢，出现头晕、恶心等反应。还有一些家长呢，习惯用于手掐红肿的包块，涂抹酒精来进行止痒。这种方法不仅无法止痒，还容易抓破皮肤，引发感染的风险，甚至会让皮肤留下永久性的色素沉着。夏季我们可以使用儿童专用的正规驱蚊用品，如孩子被蚊虫叮咬后呢，优先用干净凉毛巾进行冷敷止痒。红肿严重的可以选择婴幼儿专用的止痒药膏，或者到医院来进行处理。夏季蚊虫不仅会带来皮肤的不适，还会存在传染其他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到户外带着孩子出行出游的时候，要做好物理性的防护，远比事后随意用药更加安全。
1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1: 新闻
17: 万高峰，今日关注。

0: 好，继续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全力应对台风巴威的一些情况。为了保障群众的安全，我省各地的公安和消防等部门也已经是严阵以待，做好了前置备勤工作，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做好防汛防台的各项准备。记者索浩洋报道。
1: 根据气象预报，台风巴威在12号至14号将对我省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对此，消防救援部门做好了前置备勤工作，提前排查辖区低洼路段。在南通消防长江路特勤站，消防救援人员对破拆工具、供电设备和辅助器材进行核验调试，快速架设大流量排涝设备，模拟城市涵洞、地下车库等内涝场景开展排水作业，检验实战效能。南通市消防救援支队长江路特勤站副站长宋求林：
2: 南通消防针对可能出现的城市内涝情况，开展了针对性响并作业，并做好随时出动准备，同时提醒广大居民朋友，台风暴雨天请勿淌积水，靠近河道、涵洞、地下、低洼区域，谨防触电溺水风险。若与人员被困、内涝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1: 针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城市内涝的影响，苏州消防结合气象预判，安排了多支水域救援突击队提前下沉片区驻点，紧盯雨水倒灌、大面积积水等险情，共调集远程供水泵组18套、大型排涝车4辆、浮艇泵31台、救援艇105艘、舷外机112台，以配齐排水机器人、电动潜水泵等专业排涝器材。苏州市吴中区消防救援局太湖东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周少旺：
3: 针对本次台风可能带来的内涝高空坠物险情，我们提前补充了破拆清障专用工具，同时备足油料和损耗配件，所有装备随时能投入前险，确保故障零延误。下一步，我们全市消防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全程紧盯台风风雨变化，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城市出行方面，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谋划部署，完善应急预案，梳理排查高架快速路、隧道涵洞等道路易积水、树木易倒伏点段，联合相关部门做好应急防范准备。路面铁骑警车全天加强动态巡逻，确保树木倒伏、积水堵车等警情发现再早、处置再小，快速响应救助求助群众。南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大队四级警长张胜新杰：
4: 台风期间开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雨天减速慢行，不急刹，不猛打方向，及时开启车灯，谨慎通过积水路段，水深不明切勿强行涉水，骑行和步行的市民请减速慢行，不撑伞骑车，戴好安全头盔，避开井盖湿滑路面，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谨防意外。
1: 水上交通方面，交通运输部门也要求船舶适时锚泊避风，同时进行安全加固。在淮河盱眙一段水域，记者看到水面上过往船舶明显减少，当地交通执法部门的应急船艇救援装备已经全部到位，执法人员全员在岗，分片巡查，紧盯船舶锚泊避风、船员上岸避险、船舶安全加固等关键环节，全天候整治排查水域安全隐患，随时准备处置各类突发的水上险情。过路船只船长刘昭亮说：
5: 对，我们从山东黄梅滩到蚌埠的，就是路上接到这个盱眙海市的交通总队的这个发布的这个通知，大风啊快要来了，叫我们到这个安全的区域抛锚，把那个雨布啦、雨绳啦都扎紧，防止台风来之后带着这个雨水注意一下安全。海市总队的对我们这个船民的很关切，叫我们注意一下安全。
0: 好，以上呢是这一节的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在稍后一时段，我们还将关注我省的12345启动了灾害天气联动调度机制，台风巴威期间如果有求助可以来拨打12345。还将关注2026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开幕，那么江苏的 AI 潮品如何包揽咱们的日常呢？稍后我们都将共同来关注。好，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6: 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7: 北京时间19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新闻广播。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视听，互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每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当中，我是李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在这时候开始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淮河以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其中我省的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全省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逐渐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1级。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傍晚多云转阴，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明天夜里是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
0: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1: 我们来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防范的最新讯息。那么针对这次的台风来势汹汹，防汛形势非常严峻，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省数据局迅速启动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动机制，和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等部门紧密协同，部门进驻集中办公，现场联动调度台风期间的群众诉求，合力筑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风雨防线。详情来听记者孙茂强的介绍。
2: 省数据局在省12345热线大厅设立极端灾害性天气诉求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省防办、公安厅、住建厅、农业农村厅、应急厅和省电力公司等部门单位迅速抽调骨干力量进驻，联合作战，实时研判全省汛情风险和群众诉求发展态势，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确保重大紧急事项第一时间会商，及时调度，快速响应。各地相关职能部门派员进驻12345热线现场，集中办理，专人值守，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省数据局工作人员张世勇：
3: 目前省市县64个热线平台共有430名部门单位人员入驻，在岗在位。
2: 全省12345热线对台风期间群众诉求执行极端灾害性天气标签化统一管理，分类处置，全程跟踪，限时办理。针对城市内涝、电网倒伏、房屋隐患等重要紧急事项，即接即派，全程盯办。对涉及人员被困、触电、溺水、坍塌等危及生命安全或急需紧急救援的诉求，立即转接120、119等紧急热线，联动救援力量快速赶往现场处置。对办理中排查发现的重大风险隐患线索，同步报送本级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指挥机构协调督办，综合处置。张世勇：
3: 12345热线将开展全量限时回访，对重要紧急诉求开展人工半截机访，督促提高极端天气群众诉求办理质效。
2: 台风巴威期间，群众如遇人员被困、房屋受损、断电、断水、断气等紧急困难，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江苏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苏福办 APP 当中12345热线专区在线求助。
1: 台风巴威目前正在

0: 逐渐逼近浙闽沿海，登陆之后呢，还将会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浙江已在今天上午的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一级，台州温岭此刻也进入到了台风十级风圈。我们来听一下央视记者黄达的连线报道。
1: 这个通过现场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哈，整个现场的这个风速是非常的快的。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感受，因为这个风啊正在从正面直接冲我袭来，所以呢我说话的过程当中呢会不断的呛风，而且刚才呢雨呢是一度停了，但是现在雨又重新下了起来。这个雨啊随着这个强风打在这个脸上，就好像是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小针在刺扎我的这个脸一样，是非常的疼。3到4分钟左右，我的这个裤子目前已经全部的湿透了，而且我的手好像就跟刚刚洗过澡一样，在不停的在流水。根据这个目前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台风的路径的情况呢，现在台州温岭呢是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十级的风圈当中。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里呢，对不起，这个水已经进到我的嘴里了。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位于石塘镇。那石塘镇呢，可以说是台州温岭呢这个相对较东的这样的一个建制镇。那么这里呢也是每年台风来的时候啊会这个最先迎击台风的这样的一个点位。那这个点位呢是叫做若山渔港，这里呢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台州最大的渔港。那目前呢这个渔船呢已经在港呢进行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箱排式的停泊。那同时呢这个渔船上的这个渔民呢已经全部的从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已经撤离了。那么现在台风的方向呢大约就在我们这个前方东南方向，那么正在向我们现在这个沿岸袭来。那接下来呢，从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台风啊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特点。那比如说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那首先是台风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那么现在呢是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呢在向我们身后的这片区域呢正在进行这个逼近。那同时这个台风的风圈也在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那尤其是这个十级风圈这个根据最新的预报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影响的这个范围来讲，那今天呢这个浙江方面呢是继续发布这个风暴潮的，尤其是对于台州是发布风暴潮的黄色的预警。那么预计将会有120厘米到220厘米的这个风暴导致的这个潮位的增长，这个浪导致这个潮水现在已经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海水已经完全吹起来了，经常会看到一片一片的白色。那么由于这个风暴潮的影响呢，那有可能呢就是每增加这个100厘米，也就是1米的这个水面的高度，那就有可能对这个无论是海水的倒灌还是这个浪拍打到这个防波堤之后发生这个越浪的风险都会有这个几何倍数的增长。那么尤其是在今天当地呢仍然在动态的进行这个人员的转移。那这个动态转移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停地对于挨家挨户地进行这个房屋的摸排，一旦发现房屋出现了这样的这个非常严重的破损，那就要进行紧急的转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整个台风袭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仍然还在有人员的这种随时的转移。
0: 我们再来看安徽，目前安徽的多个景区景点也暂停开放，索道和缆车等等都同步停运。安徽黄山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再来听一下央视记者孙静的连线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黄山市的徽州区一个居民小区的附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哈，工作人员呢正在对这个行道树进行一个修剪的工作。那么他们告诉我说呢，在台风来临之前对这些树木啊进行一个修剪，主要是为了增强这些树木的抗倒伏能力。那么选择修剪的这个树枝呢也很有讲究，那么首先是这种枯死的树枝，还有这个因为病虫害啊导致的这种空心的树枝，还有已经这个产生这种裂纹的树枝。那么对这些树枝修剪之后呢，还要对整个树冠进行一个这个处理，比如说对这些重叠在一起的枝条啊也要进行一个这个疏剪的一个工作，目的呢就是为了台风来临的时候这些树木的这个抗风能力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么一个加强，防止呢这些树木断裂的树枝啊被大风吹跑造成这种新的危害。那么除了树木的修剪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两天呢黄山市还在对整个全市范围内的这种高空附属的这种设施啊也在进行一个风险隐患的排查。

0: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楼宇外墙啊，还有这些窗户阳台，包括这个楼宇外墙上挂的这些空调外机啊、广告牌啊等等，那么对于那些老旧松动的这些设施呢，及时进行了一个这个加固的处理，那么防止大风天来临的时候啊，这些设备被大风吹跑掉落，那么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呢正值这个黄山的这个旅游的这个高峰期，那么当地呢为了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呢，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那么对于位于这个山区的这些景区啊，也进行了一个风险的排查。因为根据预测来说，可能山区到台风的这个期间的话，山区的这个阵风的风力可能会达到11到12级，所以呢目前来说黄山市是已经有这个黄山、齐云山这些山岳的景区呢，已经是采取了一些这个封闭的措施。那么具体的这个封闭时间呢，可以查询这些景区的公告。
1: 台风过境，但次生灾害和疫病的危险才刚刚开始，这几件事儿一定要做好。第一，防地
2: 况。北京西公路段、承德公路段运用卫星云图、雷达图动态研判雨情，依托隧道口高铁沿线高清摄像图盯控重点区段，在风沙泾原线27座桥梁安装了水位监测装置，并与地方水利部门共享信息，确保列车安全运行。国铁集团表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最后提醒大家哈，准备这几天出门的话，出门之前最好是在1236查一下列车是不是正常运行的。如果发现您买的这个车票它已经停运了，也别着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往后30天以内，包括当天，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是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那这些呢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3: 那么随着八威逼近，公路出行和水上运输又受到了哪些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央视记者孙继文的连线报道。
4: 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就在我所站的这个大厅，连日来交通运输部召开了数场应急视频调度会议，要求各地相关部门强化主动防御，那各地也是在积极回应。近日福建高速南平公司组织了专业力量，聚焦高边坡、桥隧涵洞、低洼路段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沙县分中心聚焦辖区省道308线重点山区路段，启动智慧加人力双重防控模式。接下来我们了解路况。根据我从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12点，北京、浙江、四川、天津、河北、广西、甘肃等7省市42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随着台风八威预计以每小时30至50公里的速度快速移动，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现在跟随我们现场实时镜头来了解一下沿海的路况。那此时看到的是处于首当其冲直面台风的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区。首先来看浙江 G1523 甬莞高速乐清湾大桥， G15 沈海高速温州段， G15 沈海高速杭州湾大桥， G60 沪昆高速衢州段。然后是福建 G1523 甬莞高速，
5: 他迁居西安，从零搭建国内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一代代西迁人亲手修缮校舍，转运实验设备，在艰苦环境中坚守讲台，深耕科技，许下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铿锵誓言。扎根西北多年，西安交大培育近40万名专业人才，半数留在中西部建功，产出数万项科研成果，在拓荒岁月中淬炼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时代浪潮奔涌向前，今天从黄浦江畔到渭水之滨，以上海、西安两所同根同源的交大为纽带，两地已搭建常态化协同合作机制，共享优质课程、大型实验平台和顶尖师资力量。两校联合组建攻关团队，合力攻坚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将东部前沿产业资源、先进科研模式与西部能源、土地、产业空间优势深度融合。西迁星火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生生不息，西迁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今天上午，2026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暨苏品苏货必购必带智能潮品展在南京开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数千款 AI 终端产品，从家庭清洁健康看护到办公辅助生活陪伴，江苏制造的智能潮品正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我们来跟随江苏来记者刘正泽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3: 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G30S Pro， 它能够做到就是当您啊出去游玩或者说出去工作的时候，它自己在家把你的整屋做一个清洁。
4: 把清洁交给机器，展会现场整理家务的帮手也来了。科沃斯展出的首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不仅能整理桌面散落的物品，把玩具分类收纳，还能接受指令完成自助洗衣。科沃斯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殷志豪说，
5: 这是我们科沃斯首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它里面有36项原子能力，开发者可以基于这36项原子能力进行逻辑组合，去实现他想要实现的场景。
4: 健康睡眠同样迎来了 AI 时刻，南通密睡方带来的 AI 床垫能实时监测睡眠状态，并通过内置的磁疗、恒温、按摩和音乐等功能，在睡梦中动态调理身体，尤其适合容易多梦易醒的人群。无锡未来镜展示的 Moral Art 音响则解决了发烧友一边听歌一边架平板看歌词的繁琐。无锡未来镜显示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齐言，
6: 很多我们的这个喜欢听歌喜欢玩音响的朋友，他确实是需要这样一个场景，很多用户博主自发购买，然后他去po文也会带动很多消费嘛。
4: 走出客厅，智能穿戴设备正把健康管理、安全看护浓缩于方寸之间。江苏微之光带来模块化的智能眼镜 M6， 近视镜片可以直接嵌入，让翻译、导航、提词等信息尽收眼前。无锡福星机器人针对银发人群推出的 AI 防摔服，可在感应到跌倒动作的第一时间迅速弹出头部、肩颈、腰部、胯部等多个部位的气囊，主动形成缓冲保护。常州金母健康则带来了一枚不起眼的戒指，消费者只需戴在食指上40秒就能完成一次中医式的经络和五脏六腑状态检测。销售总监朱朱介绍，
7: 戒指呢可以戴在食指上，采集食指的动脉脉搏波，跟老中医把脉这个桡动脉去建立一个模型，它可以检测你的经络情况、五脏六腑、湿气血瘀情况，啊，只需要40秒，就像一个老中医戴在你的食指间一样。24小时守护你的健康。
4: 展会现场，魔法原子春晚同款松岩动力、鹿鸣科技等人形机器人悉数到场。蔚蓝科技更全球首发了消费级四足机器人 Baby Alpha A3， 算力较前代提升1000倍，全身12个麦克风构成仿生收音，配合激光雷达可实现立体空间感知。蔚蓝市场经理知客介绍，前代 A2 系列已在全国家庭市场卖出超2.5万台。机器人正在成为很多家庭的新成员。
8: A3 系列呢，其实就是在它的基础上把它的感知算力全面的升级，会更加聪明，它知道它身边有什么东西，比如说小孩子、宠物能够从它身边经过，它知道必然

0: 要，他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的规划路线是最适合他的。
1: 与此同时，第25届江苏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也在同期开赛，来自13个社区市的779支队伍，1700余名师生火热角逐，为江苏 AI 终端产业播下了最具活力的种子。
2: 全球 AI 大模型正在加速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化落地，北美、欧洲、东南亚和中东同步掀起智算中心建设热潮。高密度算力集群对数据传输速率、电力稳定供给和精密制造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面对这样的一个历史性机遇，江苏制造从关键零部件到系统集成全链发力，在全球算力基建赛道抢占先机。来听江苏来记者李秋雨和

0: 现了国产技术突围。这款小直径超长径微钻在显微镜下观察，钻头直径比头发丝还要细。荆州精工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介绍，近年来随着 AI 服务器 PCB 板材层数加工精度标准不断升级，孔径更小、钻孔更深的微钻成为行业刚需，加工难度也随之呈几何级上升。早在去年，企业的50倍长径比微钻已实现大规模稳定量产，今年再度技术攻坚，成功推出直径仅 0.15 毫米、长径比63倍的极小超长径微钻，也是当前全球可稳定量产的最高长径比规格。凭借产品优势，公司打开了广阔市场空间，海内外头部算力厂商纷纷抛出合作橄榄枝。王健，
1: 现在目前新推出的 Rumi 的这个图形，包括亚马逊的呀、微软的这些，就国外的以美国为主的这些，国内的话就是与华为啊、中兴啊他们推出的这国内的这些服务器，基本上就是在国内这几家 PC 板厂，我们所说的盛虹科技啊，包括固电呐、包括深南呐、这些都有在做相关的这些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和荆州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互动。
0: 如果说 PCB 钻针是算力基础设施的毛细血管及精密支撑，光纤光缆则是连接算力的数据神经与电力动脉。目前江苏聚集了14家光纤光缆相关 A 股上市企业，其中亨通光电坐拥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光纤生产基地，当前在手订单饱满，排产已至2027年一季度，通鼎集团等企业订单同样迎来。
2: 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3: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 400-100-7897。美善臣呢，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一想啊，躺在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十八周年大庆行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是非常的超值。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每年暑期，孩子去哪儿都备受关注，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更加是首要难题。而记者近日走访我省多地就发现，从管住到管好，暑期的托管服务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记者沈阳报道。
5: 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开班，家有二孩的庄女士是暑托班的老用户。她说，暑托班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孩子看护难。
6: 然后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7: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落翻天了，减轻了我很大的负担，也把家里面老人呀也解脱了。
5: 今年是4:30课堂开班第六年，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老师孔令仪说，课程体系越来越专业化与精准化，在往年常规课程基础上新增 AI 趣味启蒙课和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课，今年的暑托班共分两期，每期三周，共招收300多名学生。
8: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三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庙，就是带孩子们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嘛，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然后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啊。然后下午呢就是会穿插，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保证所有的课程在一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5: 与此同时，托管服务的主体也呈现多元化趋势， 除了学校阵地，社区、共青团组织等社会力量正成为重要补充，服务覆盖面与

0: 便捷性显著提升。在扬州市广陵区，由团审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联合推出的公益暑托班服务项目，在十个镇街园区开设18个服务点。首批开班的树人院社区课程涵盖了非遗文化体验、红色教育、科技科普等特色内容，兼顾了趣味性与教育性。在湖安市金湖县顺河社区，玩具区、阅读角、棋盘前，到处都是孩子们专注而快乐的身影。社区老师王一飞。
1: 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暑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0: 暑托班的升级转型带来了显著的多赢效果，对于孩子们而言，这里已成为一个充满归属感的快乐港湾。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参加了4期暑托班。
2: 是我第4次参加四节半课堂了，第一次会来四节半课堂。如果没有四节半课堂的话，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因为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0: 据统计，部分成熟的暑托项目已持续运行多年，如金陵河西建业四点半课堂开班第6年，每年稳定服务数百个家庭。广陵区公益暑托服务已连续举办5年，家长们不仅获得了宝贵的时间与心安，更见证了孩子在集体生活中沟通能力、学习兴趣与情感认知的积极成长。广陵团区委工作人员吴雅婷：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孩子的大幸福，也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4: 今天2026年长三角校园足球邀请赛高中男子组在江苏省江宁足球训练基地圆满落下帷幕。在收官战当中，江苏队是4-0大胜浙江队，安徽队2-0战胜上海队。最终江苏男子高中队以3战全胜的不败战绩斩获了赛事的冠军，浙江、安徽和上海队分获2到4名。来听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5: 本次赛事秉承以赛育人、以文化人的理念，跳出纯竞技赛事框架，搭建了丰富多元的场外交流育人体系。开赛首日，全体参赛队员就一同走进南京博物院，沉浸式感受金陵文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赛程期间还安排了场卷绘制、魔术互动等联谊活动，让来自3省1市的青少年球员在切磋球技的同时增进友谊、拓宽视野。对于这样兼顾竞技与文化交流的赛事安排，
4: 不受原退改规则的限制。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4: 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市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的部分地区发生了强降雨天气，引发了严重灾情险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2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和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和排除危险的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再会。
7: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生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7月盛夏，愿你晨曦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

0: 意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昏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7897 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
5: 这帖子发出没多久，一个网名叫做曼曼的人就主动发来私信，称自己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语气热情亲切，两人很快的也就添加了微信。
6: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我的同学，然后我还跟他互换我们的课表，后来我就发现他会在朋友圈就是发那种帮别人写作业的那种，我就意识到他可能是一个代写。
5: 这个时候刘文的心里也有数了，这哪是什么校友，多半是留学机构人员来打广告的，于是他就没有再主动的联系对方。时间一晃到了11月，期末考试的压力让刘文焦头烂额，他无意当中刷到了曼曼所新发的一条朋友圈。
6: 那会儿正期末考试复习，在那个某网络平台上看到他说他可以提供什么真题啊、解析。
5: 看到曼曼所发的这条朋友圈以后，刘文他也动了心，他主动给对方发消息询问。曼曼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与刘文的专业课老师关系熟络，可以拿到还没有公布的当期考试真题试卷以及答案。办案民警
7: 给他开了个价，3500块钱，我可以帮你拿到第二天的所有东西。
5: 刘文把钱转了过去，可是承诺的真题却迟迟没有发来，对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让刘文再交一笔20000元的保证金。
8: 这笔保证金就是为了防止这些真题和答案流传出去，影响到他留学生打通关系的那个教授。
6: 对方一开始说的是可以给我退的，然后后面我催他，他又说什么再审核了，后来又说什么那个老师觉得他没有义务给我退款，反正就是各种。

0: 理由推脱，不给我退款，后来我就联系不上他了。
1: 而更让刘文气愤的是，对方还将他们的聊天记录包装成成功案例，发在朋友圈里来引流。
0: 在他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了，就是他拿我跟他的聊天记录，作为成功客户下单图，就是下单的那个案例，来做宣传。
1: 根据被害人所提供的聊天记录，民警判断，这种老练的作案手法以及专业的话术，很可能出自一个职业的犯罪团伙。经过多方调查，
2: 大概有少的话有3到4个工作微信，多的话有5到6个工作微信。每只要是添加了他们微信，可能就是我们这些被害人都是有需求的。
1: 23岁的留学生曾怡，他就是被害人之一。刚出国留学的时候，曾怡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加过几名所谓的校友。2025年9月，他一门必修课程的论文没有通过，可能会影响正常毕业。被害人曾怡，
0: 因为我当时是要那种快要毕业的那个状态嘛，如果说这门课一直不及格，或者就是对我有影响，那我就是毕不了业的。
1: 焦急之中，曾怡他想到了那些在朋友圈发广告的所谓的校友，抱着一丝侥幸，他向其中几个人发出信息咨询。
0: 正好他们发了一个广告，然后可以有什么改分什么的，然后我就去咨询了他们，说是会联系学校相当权威的一个领导，改分的一个领导，然后就是去帮忙改分。
1: 这位校友表示，改分业务风险大，难度高，费用也相对较高，需要支付58000元。为了顺利的毕业，曾怡一本申诉书和一张伪造的病历，让他自己发给学校，声称这样就能够解决问题。最终，这所谓的申诉并没有成功，学校发来明确的回复，告知曾怡需要重修这门课程。于是，曾怡向对方讨教说法，要求退款，对方却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校，一分钱也不退。而在重修半年的课程，对于着急回国的曾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随着毕业日期越来越近，曾怡的焦虑感也是越来越重。2025年11月，他又在朋友圈里看到另外一个校友所发布的广告，他再次动了心。
0: 留学生申诉黄金时间，然后我也跟他咨询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说要交8万。
1: 这名校友告诉曾怡，他刚好认识学校的老师，可以帮助打通关系，但是要支付8万元的人情费。除此之外，还以封口费为由向曾怡要了4万元。这着急毕业的曾怡此刻早已失去了判断力。
3: 因为他们这个可能一场考试需要多名老师联合在一起的，不是说我只有我一名老师出题啊答案的，然后其他知道了那都要封口费。
1: 就这样，曾怡前后共向对方转去了12万元，可是换来的依旧是一份毫无用处的申诉文书以及学校的断然拒绝。
0: 后面人家给我回复的是还是不予理会，就是说这个事情学校已经定了，就是明年重新修。
1: 直到这个时候，曾怡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她始终认为那是钱没有花到位。今年1月份，就在曾怡已经做好重修准备接受延迟毕业的时候，当初添加的另外一个校友突然发来消息，又给了他一个所谓的希望。
0: 他们那边去跟我们学校的副院长说，让我直接毕业这么样一个事情，然后直接就发证给我。
1: 在这名所谓校友的花言巧语的攻势下，曾怡又选择相信可以有特殊渠道完成学业，于是他又鬼使神差地转出去了10几万元。这次的结果同样是石沉大海，对方拒不退款，对他也不再理会。根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校友全都是这个诈骗团伙的成员，只是分属不同的业务小组。团伙里很多人都加了被害人做好友，只是他们分别扮演着不同身份。犯罪嫌疑人李某康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次偶然的代写作业让他萌生了靠骗留学生走捷径赚钱的想法，策划了这场针对留学生的诈骗骗局。

0: 办案民警。
1: 有些也就骗一两万几千块，他想我特地为了这个事情回国来报案，感觉这个成本太高了。还有一种呢，其实这些留学生啊，也不在乎我这个三五千三五万，哎，他们就当这个钱就自己在国外消费掉了。
0: 李某龙是这家公司的主管，根据他的交代，在这家公司里，普通业务员和主管所负责的工作是相同的，首要任务那就是养号和引流，为诈骗储备客户资源。犯罪嫌疑人李某龙
2: 通过以一个客友的一个身份，就是我跟你这门课是相同的，然后就是引流到微信上，然后刚开始就是以一个咱们是同学的一个关系嘛，然后后期就是他比如说他有作业了，然后到时候就可以转化他们了。
0: 办案民警
1: 他们这个电脑里都有一些这种修改 IP 地址的一些软件啊，改自己的 那个 IP 地址嘛，这样子就能让人家相信啊，你的 IP 一看你如果在中国的话，他们也就不相信了，对吧？给自己也做了很多的铺垫。
0: 伪装成校友加上好友以后，业务员会给每个客户打上详细的标签，配合对方的时差进行聊天，根据朋友圈找共同话题拉近关系。犯罪嫌疑人李某康，
3: 因为有客户他喜欢健身嘛，再加上我之前我也是做健身的，然后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些发到他的自己的健身的系列东西，然后我就给他指点指点怎么去练，所以说关系自然而然就好一点。
0: 这一到考试季、毕业季，他们就会扎堆发出广告，声称能改分搞真题。可是这些所谓的真题和校内关系全都是犯罪嫌疑人所编造的谎言。
4: 他们会在留学生群里面会发一些广告，但他们发的这些广告非常的隐蔽，他们不是直接会说是考试答案啊什么，他们会隐蔽的说是押题。所谓的押题呢，他们会自称这个押题这个命中率能达到90%到100%，事实上是不是的，其实是他们通过 AI 手段，对，现在 AI 比较发达，他们通过 AI 包括去网上搜寻一些他们在国外的一些历年的考卷，他们给他整理一下然后去发给被害人。
0: 目前2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另外有2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这儿警方提醒，留学生出国在外一定要警惕社交平台上主动搭讪的所谓的校友，网络空间什么都可以伪装，面对考试和毕业压力更不要有走捷径的心理。当你对有真题改分数这样的弯门邪道深信不疑的时候，骗子很容易找上门来。如果发现自己被骗，要及时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送抽奖卡赠送小礼品，以蝇头小利为诱饵，这已经是诈骗的老套路了。但是现在骗局又升级了，诈骗团伙主动给老人寄去了炒股专用手机。山东济南警方通过一笔9.3万元的涉诈资金找到当事人林女士，现场揭开了这类骗局的新套路。
6: 就整天看他炒股，知道吧？他是一个机构炒股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不会骗，
7: 就是
6: 知道吧？
7: 这个天天往里面引流，这个银行账户，我大批量的往里进钱，也会被国家给封控，
6: 是吧？
7: 因为来源不明的钱，有很多陌生人整天往里面转钱。
6: 但是他天天讲吧，他确实是机构，你知道吧？他讲的挺好，你知道吧？我就听了他一个多月才加的，我感觉
8: 引流啊，就是。
6: 我感觉他不会是骗子吧？
9: 起初，李女士比较谨慎，观察了一个多月。诈骗分子先让他小额投资获利，让他放松警惕。为了诱导他进行大额投资，骗子使出了新花招，免费赠送一部炒股专用手机。
7: 李女士呢，起初呢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选择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开始进行小额的投资。起初呢确实有这些获利的情况，所以说慢慢呢他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开始听信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个诱导，开始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大额的投资。
9: 这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暗藏杀机。这部手机里预装的炒股软件是假的，而且具备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用来逃避警方打击。
7: 这两个软件都属于非法软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的删除，逃避公安机关的日后打击。
9: 李女士在骗子的诱导下将9.3万元全部转入了这部手机里的虚假平台。当民警上门劝阻时，李女士起初非常抗拒，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7: 这个基金买的什么基金你都不知道？
6: 对，他们
7: 操作。
6: 对，
7: 那怎么把钱返给你呢？
6: 他就在后来返给从那个返了我那个户上，返了我的那个银行户上。
7: 什么时候返给你？
6: 还没有嘞，这不刚开始吗？我就看看这两天的反吧。
8: 转出是怎么转出？这是银证转出吗？
6: 嗯，对，这个是没在证券里边。
8: 你看怎么着？你看先试试看能不能把钱转出来。
7: 你先转试试。资金提取跟你的个人二级账户一样，银证转出就可以了。
6: 对，
7: 可以随时取出。那为什么现在取出不了？
9: 为了让李女士看清骗局，民警现场指导她操作提现，结果页面始终显示等待审核。民警随即解释，这笔钱其实早就转到了骗子的口袋，所谓的余额只是后台修改的数据幻象。
10: 受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诈骗人员提供的涉诈软件进行转账9.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在涉诈软件内，而是已经转到了诈骗团伙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内，但是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充值到了这个平台进行炒股，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后台数据进行修改，将这个9.3万元显示已经充值到诈骗软件内。
9: 在劝阻的同时，警方同步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
10: 经过后期的工作，已经成功将李女士被骗的9.3万元资金全部追回，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

0: 担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主动提出不要专职领导待遇，不坐办公室。
1: 你这个桃子用糖蒸肥料的
2: 啊、
1: 加的糖啊。
2: 他说用糖做的肥料，
1: 没下肥料用糖。他笑了，这个相信了。
2: 嗯，
1: 我们这个桃子卖5块1斤。
2: 嗯
1: 啊，一下子影响大了，大家都种起来了。这没几年就铺开来了。
2: 这边是他们那个果园的主人家。
1: 对对。
2: 啊，您贵姓啊？
3: 我姓彭。
2: 姓彭。
0: 村民彭月红承包了90多亩的桃园，有些桃种植每年能给家里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他当初和其他村民一样，对有机桃种植持有怀疑态度。
2: 那时候赵老说，好多村民啊，对这个就说不是太好销啊，说不好卖。
4: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知道，桃子是尽管卖不掉的，这就没人要。
2: 那就是当时你们看了赵老的那个示范园，心里有信心吗？
4: 对，有，还要叫他们要教我们技术上面或修枝上面。
2: 但是这个技术啊，那么多人能顾得过来吗？都一个一个培训吗？
1: 是的，开始的时候都要
2: 一个一个培训。
4: 对，年底的时候都培训的。
1: 他为什么要把个示范员放到村里来呢？
2: 啊，
1: 就在他家门口
2: 啊，
1: 把技术送到他家门口。
2: 您怎么帮他们卖啊？
1: 我呢，利用我这个影响，这个有些爱心的个
2: 企业家，
1: 这个
4: 你要下雨天卖不掉，他还要跟我们联系。做成酒，
1: 果酒嘛，
2: 果酒，
4: 哎，
2: 帮他们这个示范，帮他们这个种植，还要帮他们销售全，整个链条都在服务。
1: 对对对，就是四句话
2: 啊，
1: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有机桃种植项目在戴庄村推广以后，赵亚夫又开始在村里推广有机大米的种植。
1: 你说到呢，就找了3户农民，
2: 嗯，
1: 我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嘛，熟悉了，交朋友了，这样子好说歹说，找了3户人家，
2: 嗯，
1: 减收了我百亿，增收了全是你的。
2: 这个钱谁来垫付？
1: 就是有那个项目经费嘛。这个收了一亩地，收了600斤，600斤，
2: 600斤的水稻，
1: 300公斤的，稻谷，这个大米。卖到8块钱一斤，再我把成本去掉，净的2000块钱。
2: 这个和过去相比有多大提高呢？
1: 失败了，放心了。第一年3家人，第二年就是50多家人家，
2: 嗯，
1: 第三年就变了170-180家了。
0: 经过长期实践，赵亚夫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村民通过生产农业全部摆脱了贫困。60多年来，他扎根农村，带领团队先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给农民带来将近300亿元的直接收益，带领数十万农民实现了小康梦。但是他本人却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3不原则，从来没有收过农民一分钱。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无偿提供给合作社和农户注册商标。
2: 您这也是无形资产啊。
1: 是的。
2: 然后免费让村民们用。
1: 哎，是是。
2: 哎，但您。
1: 但是有一条
2: 啊，
1: 您这个企业用了我名，您要帮我们交换、
2: 啊。但是您这个交换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村民。
1: 大家共用去。
2: 但是你看，你让很多村民富起来了，您自己。没想过富起来的事儿吗？
1: 共产党员、农技人员就是这个任务吧。
4: 平时在那园子里，
1: 哎呦，
4: 走一走的时候，还能带两个，他从来没带过。这十几年下来，从来没带过一个桃子走过，就顶多他再给他尝一个，看看口感怎么样。
0: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赵亚夫提到，他还有2件大事需要做。第一，让戴庄村的村民收入从现在的人均4.7万元，在15-5期间得到大幅提升。第二，将戴庄经验推广到长江沿岸13个省的丘陵地区，让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民通过生态农业增收致富。
2: 但是您看，您今年也80多岁高龄了，然后呢，现在的戴庄模式也基本上正常的运营了哈。那对您而言，任务基本上都

0: 可以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您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给自己的生活留点时间，愿意歇一歇？
1: 只有一直干到底了，不会歇了，干到干不动了。因为我想把江苏的丘陵山区搞起来，还想把长江的长江往上走也能够搞起来，当然靠我一个人不行，就靠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样子我就完成任务的。
0: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您觉得永不退休？
1: 这个都是我们大事情的，国家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能够自己是为这个伟大事业在里面起到一个螺丝钉作用，作为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一份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些这个垂点成绩，这个太有意义了。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吴雅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他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管。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雅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5: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4: 今年66岁的吴雅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雅琴记忆犹新。
5: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4: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雅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4: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雅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5: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4: 一晃20多年过去，吴雅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6: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7: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8: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9: 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7: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

0: 世界，人间。
1: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0: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2: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位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船后却被
3: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
0: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全省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逐渐会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1级。省会南京今天傍晚多云转阴，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明天夜里大到暴雨，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31到32度。台风巴威目前为13级，距离浙江温岭南偏东方向约120公里，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江苏省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温馨提醒，近期请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尽快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躲避，或者是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或者说是地下室。
2: 每年夏季我们总会听到台风来了的消息，可你知道台风到底是什么吗？简单来说，台风是诞生在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强烈风暴，学名叫热带气旋。它需要三个关键条件，首先是广阔的热带洋面，海水温度要高于26.5摄氏度，而且从海面到60米深的水里都要足够温暖。其次要有充足的水汽不断蒸发上升。最后，气球自转的偏向力会让气球旋转起来，在北半球呈逆时针方向旋转。一个发展成熟的台风从中心向外分为三个区域，最中心是台风眼，这里风平浪静，天气晴朗。眼外面是云墙区，这里是风雨最猛烈的地方。最外围的是螺旋雨带，带来阵阵暴雨和大风。我国把热带气旋按风力大小分为6个等级，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其中风力达到12级以上的才统称为台风。下次听到台风预报，你就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了。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公安部今天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呢同比下降10.6%。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5年我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
3: 所以这次很不容易把他的作品呈现出来，一共有3件的立体件以及还有3件的挂件，这样木雕就全是木雕，包含墙上挂的这些挂画也都是木雕。他木雕完之后又涂了一个漆。星云大师在世的时候呢，也特别想要邀请他来故乡这边扬州这边，请他来，他有一个这个心愿啊。那正好这个联展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完了他这个心愿，因为他有答应星云大师有机会会过来扬州这边来一个展览。这样这次来的老师都是比较有资历的，比较有资深的，其中有书画院的理事长，有粉彩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一个艺术学会的理事长，都一起来参加。但是这些艺术家也都是宜兰县美术学会的会员，对，他也是其他的学会的理事长。这次来的比较资深，级别挺高，对。那我们扬州就比较 着重在水墨书画嘛，所以借由这一次的也可以让我们扬州本地的这些艺术家多多交流。这一次台湾过来的这些作品啊，类别比较多了，也比较丰富一点，涵盖的类别比较多，包含这个台湾的柴烧，它这个是这样，入窑一次出窑万柴，它没有上釉，就靠着落灰

0: 氧化还原成了一个颜色的这样，它这个上面是没有上釉的。千眼观星它也获得了台湾的一个艺术大奖，这个千眼观星这个作品，您可以看得到哈，其实台湾的艺术家他的台湾的那个元素会比较多。那这位老师也是，其实这位老师呢，他有一个还有一个强项是在做雕塑，但雕塑不好运过来，对，所以他就提供了油画作品，他的雕塑都很大件，经常是国际参展的。
1: 李立军介绍到的这位擅长做雕塑和油画的艺术家叫游慧君，这次他带来的是两幅台湾少数民族女性的肖像画。当我被这两幅油画深深吸引的时候，正好画家本人就在作品边合影留念，于是我和他聊了起来，才知道原来画中人身份特殊，他们是部落公主。
2: 我就提供这两幅人像肖像的现场写生作品。
1: 这个概念就是说，他坐在你面前，很快的把它画下来。
2: 对，所以我留了很多留白啊，还有未完成的部分。
1: 我看您的用色非常的大胆，非常的饱满，充满了生命力哈、啊。这是您自己的绘画风格，还是说您受这两个人物的影响？
2: 应该就是互相的啦，可能我原来就有这样子的风格的取向，再加上因为我们台湾的少数民族其实是充满生命力的，那我想画者跟模特之间其实是互相的。
1: 这两位画中人是您的朋友？
2: 对，我
1: 的朋友。都是您的朋友？
2: 对对对，我们到部落去，然后这是我的部落朋友，那他们呢都是台湾族的两位公主。
1: 公主？
2: 对，因为我们台湾族都还保留一些公主部落长老这些阶级。
1: 这个是属于台湾的少数民族，
2: 对对对对，
1: 现在依然保留的原来的习俗。
2: 是
1: 他们平时在部落里面的生活跟我们普罗大众的生活是
2: 一样的、
1: 一样的。
2: 对，他
3: 上生明月，
1: 相对于艺术展的宁静典雅，晚上桐园音符阳台青年草坪音乐会则充满了动感和热情。尽管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但活动转到室内之后，热情丝毫不减。来自台湾的阿布斯是音乐会的主持人之一，他活泼健谈，特别符合我对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想象。
4: 乌林娜米胡米萨塞给你海阿布斯，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布农族的、我叫阿布斯詹敏元，可以叫我阿布斯。阿布斯是我布农族的族名。
1: 阿布斯是什么意思？
4: 其实在我们布农族来讲，名字没有太大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名字。但我们名字最特别的地方是用传承的，对，像我是传承我们前我可能我长辈的名字传承给我，我们会用位阶的方式把这个名字传承下来，所以这个名字在我们部落里面可能就有30个、40个、50个，不一定，对，
1: 就是您的后代也有人可能会用这个名字，
4: 对对 对, 对、我们就希望名字不要被忘记，所以才用这样的方式一直传承我们的名字下来。
1: 不过阿布斯特别提醒我，他说其实台湾少数民族人人都能歌善舞，这其实是刻板印象，但每个部落呢确实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音乐和文化。
4: 布农族其实最有名最知名的应该是阿布合音，那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任何的乐器，而是我们所有的猎人们因为这个只能男生来呈现，所有的我们布农族的男人们大家围在一个圈圈，会有一个人先做一个起音，然后再慢慢的一直往上堆叠的合音。但这合音呢跟一般的我们所谓的有乐理的合音又不太一样，因为它不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第三阶第八阶还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很自然浑然天成的。我们布农族相信声音越好听，你越能打动天神，天神就会带来丰收，它会带来所有我们的大自然啊，我们的植物啊可以长得越来越好，所以用这个声音来做祈求。
1: 其实这是属于布农族自己的阿卡佩拉吗？
4: 可以这么说。 简单来讲是这样。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其实不是这个，
4: 对，不是这个，对。但今天的表演比较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融合，因为今天的布农族的我们的团员们，他们穿着布农族的族服哦，然后但是呢，他们唱的是别族的歌曲哦，他们唱的是阿美族的歌曲。其实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对，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我们。

0: 整体文化的感觉，一个团结欢乐，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美妙的歌声带给大家。
1: 今天现场有多少个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
0: 哦，今天非常多哎，因为有阿美族，好，阿美族可是我们人口最多的族群哦，然后还有泰雅族，泰雅族人口也非常的多，还刚还有布农族，应该还有泰卢格族等等的。我们每个族群哈，我们的语言不同，我们的文化不同，音乐也不一样，然后我们代表都不太一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的音乐。所以
1: 今天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们本来是草坪上户外的音乐节，
0: 对，
1: 可是因为下大雨，我们就被迫改到了室内。
0: 嗯，
1: 可是好像这种气氛一点都没有受影响。
0: 哦，对我们来讲没事的OK 的，对，因为在我们部落来讲，我们靠天吃饭啊。对，所以不论是遇到下雨啊，或者是任何的状态，其实我们都可以很 free 的，或者是很 chill 的，把我们的这种精神给表现出来。
1: 在这场音乐会上，战舞、纳鲁湾、拥抱世界、拥抱你等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喜悦的笑容、动感的节拍，把现场的氛围快速点燃。不少观众啊，被这份热情感染，纷纷自发地加入到表演的队伍当中。两岸青年手拉手，肩并肩，在欢快的节奏中载歌载舞，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被一个充满力量感的歌舞节目深深吸引，特别啊，是他们脸上绿色的纹面又美又飒。
2: 我来自台湾苗栗泰安乡，我叫洛轩，那我族语名字叫哈金尤绕，哈金是我的名字，尤绕是我爸爸的名字，所以我的全名叫哈金尤绕。我们团体叫巴达斯文化艺术团，巴达斯代表是泰雅族纹面的意思，所以就象征我是泰雅族的。
1: 今天我看到现场每个人脸上都有漂亮的纹面，这个是用什么画上去的，还是一种水印的形式？是用颜料画上去？
2: 对，颜料，绿色的眼影盘跟我们的眼线一起画的。对，那以前都是排针这样子慢慢敲打。对，然后以前都是没有麻药的哦，所以以前的时候老人家他们会痛到没办法。
1: 现在大家就是采用眼影啊，用眼线液把它画在脸上。
2: 对对对。那我们这次来扬州呢，要呈现的这个舞马呢，是专属是我们泰雅族的一个舞蹈，从我们泰雅族的三宝的精神，就是口黄琴、跟纹面、跟织布。那我们脸上画的纹面代表的是呢，就是男生跟女生，那男生一定是要有非常英勇，能够保护家园，才有这个权利或象征的一个勇士的精神，也是属于他们的成年礼。那女生的纹面呢是比较大比较宽一点，是呈现的是女生要的织布的经济一定要非常的厉害，因为每一个家族的纹面的图腾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祖灵的话，所以当我们的祖灵走之后，我们都一定会渡过一个彩虹桥，那我们的祖灵会在桥头的另一边会等着我们，他会用纹面来辨识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族人。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的心情，当然是会带着自己族群的精神，然后想要去呈现，没想到现场就是因为下起大雨，但是我们不解我们的热情，因为我们一直很想踊跃想表现我们自己泰雅族，所以不管再怎么样，我们一样都是把族服穿起来，把纹面把它画上去，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拿到在扬州，不管下雨天、台风天，我们一样都表演。
1: 今天我们的团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表演？
2: 我们有32位。
1: 这32位都是来自泰雅族？
2: 对，同个部落。
1: 平时交流会用自己的泰雅的语言吗？
2: 会还是会讲自己的母语。
1: 能不能用你们自己的母语跟我们扬州、跟我们江苏的朋友打个招呼？
2: 好，我要讲的就是谢谢大家，大家加油的意思。
1: 好，
2: 老嘎达瓜拉莫怀西木瓜拉。
1: 这样火热的音乐会现场被带动的不仅是扬州的青年，来参访的台青周心怡也感叹，很难啊，一次性看到这么多台湾少数民族的精彩演出。说起本次扬州之旅，他一直在感叹，好喜欢好喜欢。
3: 我是来自台湾新北市的周心怡，我是22年来的上海，然后就在上海一直进行工作，做教培行业。我其实是算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音乐相关的交流活动，然后之前参加可能是比较偏实习方面，有来过大陆这边，这是第一次就是这么

去认识这么多，比如说布农族啊、泰雅族等等，就会让我觉得哦，好喜欢他们，就更爱了。那个布农族唱的那个《一想到你》，我在台下狂跟着唱，就是氛围感十足。毕竟是少数民族嘛，我觉得确实推广的没有那么的多，但是不管是他们自己的族语啊，或者是唱各种流行歌曲，都非常好听，像是阿令、张惠妹，全部都是很值得被大家欣赏了解的，很喜欢，很喜欢。这是我第一次来扬州，我们去了皮市街，然后还去了广陵有盐，一些小小的文创集市都蛮新奇有趣的。然后大运河博物馆就是可以看认识运河的历史，我觉得还蛮好的，都是让我对扬州有不一样。

0: 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好，北京时间16:05，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

0: 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会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啊。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到俄乌战场上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据新华社的消息，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消息呢，4号到6号，乌克兰呢是对俄罗斯多地的能源设施等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而俄方6号空袭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另外呢，俄罗斯国防部在6号他也通报了，5号的晚上到6号，乌军是使用了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等地的这个民用燃料、还有基础设施、还有后勤补给线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那么作为回应呢，俄方6号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
1: 比如他时不时派自己的女婿库什纳前往俄罗斯。那么美国想干什么呢？他就试图确立在俄乌问题上的唯一调停者地位。这个我们要注意了，你们谁调解都没有用，我调解有用，就是唯一的调解者。这样的话就大大弱化欧洲盟友的话语权啊！欧洲盟友他想主导啊，这个是我欧洲版图的事情，我要有话语权。但是对不起，人家特朗普的做法就把他们边缘化了，同时呢，也在向美国国内展示他是和平推动者。因为竞选的时候，特朗普说了，我当选24小时停战啊，那到今天还没停战，所以他要体现自己在兑现承诺，和平推动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低成本消耗俄罗斯，那通过持续提供情报和关键武器，比如防空系统、远程打击能力。这是不是矛盾呢？一方面把普京请到了美国，另一方面还在支持，这是不是矛盾呢？矛盾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就是要让乌克兰具备纵深打击能力，迫使俄罗斯陷入一个长期国力和后勤的消耗，而无需美军直接介入。你看，低成本消耗俄罗斯，不断的消耗我的竞争对手，让你没有办法和我竞争。第三个就是战略转移，把俄乌停火跟伊朗局势这些全球热点进行绑定，放在一起来谈判，就是以中东的让步来换取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软化立场，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压力。你看，特朗普是个交易型的总统，他特别喜欢做交易。那这个交易做了，对美国来说有什么好处？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第四个，就是避免局势的失控，但是呢又拒绝和平。什么叫避免局势失控？就是避免让冲突陷入一个不可控的新的状态，就是既不让俄罗斯快速获胜，打破欧洲安全架构，也不让乌克兰彻底崩溃，导致他在西方的信誉破产。那他就干嘛呀？调停，然后不停的打电话啊，更所谓的调停更多的是冲突管理，而不是终结战争。你看，这是有区别的。那么美国的调停管不管用呢？它的这个公信力行不行啊？我觉得完全不行。美国到今天公信力已经破产了。那最近最新闹出的一个笑话，我们军迷们和球迷们都知道，就是他居然打了电话让国际足联把他的头号射手红牌停赛，这是规则，说能不能就是不停赛继续上场，继续上场了，最终变成一个大笑话，
0: 对，
1: 一股损害了美国的公信力。
0: 是的，这个其实呢，俄乌都这个冲突已经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啊，这个而且包括现在呢，这个一直还是在持续啊，战场上呢，你也不能说这个停下来了，其实还是一直在冲突的进行当中。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前线的这个士兵们的这个伤亡其实很惨重的，那么远程的这样的一些袭击也会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包括城市啊，可能会被摧毁等等，所以说其实受苦的呢最终是两国的百姓，所以我们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啊，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也该结束了，当然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啊，没有那么的简单，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等待啊。好的，陈教授，我们稍后呢将是广告时间，我们在广告之后我们再联系。好，
1: 好的，
0: 好。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号码400-100-7897 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北京时间16:3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接下来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来把目光转到土耳其啊。为什么呢？转到土耳其呢？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这两天呢是在开这个北约峰会啊，北约峰会7号到8号啊。环球时报援引了这个阿联酋国家报的报道说呢，北约主要是讨论这个防务开支、俄乌冲突还有美伊战事。同时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他们是怎么说的，叫面对愤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事实上呢，这个我今天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啊，就是北约的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也很担心，这次特朗普在会上会不会啊有一些这个过激的言论，或者说是比较不客气的言论。事实上呢，这个特朗普这次在北约呢，的确他上来就谈了格陵兰岛的事儿啊，他还是说格陵兰岛应该是美国的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都是出席这次的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呢，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还有韩国总统李在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们7号晚间呢是参与这个北约国家领导人的晚宴的啊。在峰会上呢，北约国家领导人重点关注防务开支增加进展，还有提升军工业的生产，以及如何将防务负担从美国转移到欧洲等议题。美国呢，其实他们一直在这个催促欧洲要加大防务投资，要承担起欧洲大陆防务的主要责任。用特朗普的话来说，你那么远的地方，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为什么自己不扛，要我来帮你扛啊？我还得花钱。那么北约欧洲成员国的领导人呢，他们也对特朗普一直说呢，说我们现在正在兑现啊，正在兑现之前呢，因为有过一些承诺，包括一些具体的数字等等，其实呢他们呢也是会总的来说会希望和特朗普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啊。好，就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到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请教一下啊。陈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北约这个峰会的这个事儿啊。刚才前面其实我们在谈前一个话题的时候，你也提到了这个这两天北约峰会在开。北约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说之前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呢？2035年军费啊要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 5%。啊，其实呢，这个数字其实挺高的啊。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呢，他们一般呢就是在2%左右。那从2%一下子跃升到5%啊，这个目标其实是很高的。而且呢，欧洲有很多国家它是高福利国家啊。它这个高福利国家呢，它的这个防务开支、它的军费开支一般它不可能太高。但是呢，现在它的目标说啊，虽然到2035年还有大概9年的时间，但是一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能达成？它最后会不会其实是个空的一个承诺？另外呢，美国它刚才我们说到了高额军费，你要跟我分摊，你北约的这样的一些开支，我美国出的钱要更少。但是呢，这是会逼迫欧洲

0: 最终真的能够形成防务自主，还是说其实只是在变相的转嫁美国他自己的军工产业的成本呢？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北约设定的目标是2035年它的军费要占 GDP 的 5%。 那目前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这个我们的邻国日本2027年它是 GDP 的 2%， 那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是多少？我们是 1.3% 到 1.5% 之间。那么如果北约要提升到 5%， 那是个什么概念？它能不能实现？我们来看看啊，我觉得它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欧洲国家、北约国家它的财政空间它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目前很多北约国家它的军费仅仅是 2%， 有的还不到 2%。 那么你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翻倍增长，你需要大幅度的挤压民生的预算。刚才你提到了欧洲是高福利国家，没错，那你要把国防费用、国防预算提升了，你就要挤压，这个一块多一块少你要平衡，那就要挤压民生、挤压福利。在全球经济低迷、债务高企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加税也好、削减医疗养老福利也好，它都会引发剧烈的政治反弹。那么会怎么样？会使得他本届政府在选举中可能就落选了。而这些北约国家都是选举政治，所以他要考虑这个前景，那么谁愿意牺牲本党的前途来换取美国所要求的 5% 的 GDP 预算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未来的所谓的 5% 这里头是有数字游戏在里头的。那么 5% 是什么概念？是 3.5% 的核心国防再加 1.5% 的军事基建，那这里头就有很多的水分了。那部分国家可能就把网络安全、道路桥梁改造，把这个广义的安全也列入到 1.5% 的板块里头，那就会导致什么呀？导致核心战备的资金它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我们大家都听明白了吧？它这里头有水分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泛义的啊，是一个广义的这个安全支出，就是叫1.5% 的军事基建在5%里头，那么实际战斗力它恐怕并没有真正提升，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本身北约内部就有严重的分歧，那么东欧国家它有安全困境，为什么？它离乌克兰近。他认为今天的乌克兰明天就是我，所以呢他们认为要跟进，但是跟进也很勉强。但是呢法国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这个叫老欧洲，这是本月的轴心核心国家，他们呢受制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国内的民生、履约的意愿和能力不强，就是他不愿意这么做。因此呢在这个北约内部已经形成了高低两种军费的梯队，所以在共识上它是非常脆弱的，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怎么办？那就拖呀。你特朗普还有两年，以后不是特朗普，不会再有人逼他们5%，否则就会离心离德。那么这些钱会去哪里？会不会变成强化美国的军工采购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第二个大问题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们看成本转嫁的机制，它是很明确的，在高额军费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会流向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你看，这是你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利润是回归美国的。那么欧洲要承担什么呀？还要承担通胀和财政紧缩的这个代价。那么美国通过削减，通过这个减轻直接驻军的成本来巩固武器标准垄断地位，这话啥意思呢？就是你要不增加，我就削减驻军的成本让你来承担啊，或者我削减驻军的人数，我不保护你了啊，这都是美国来要挟北约成员的。那么再一个就是战略上它有控制手段，哪些手段？包括设定高门槛。

0: 点的指标，美国把欧洲防务这个锁定在其主导的采购和行动框架内。我们听明白这个话了吧？就是怎样去一个新的框架，美国会锁定这个框架，只有在这个框架里头我才能保护你们。这就使得欧洲的战略自主沦为一句空话，沦为一种口号，实质性的深化跨大西洋不对称的依赖。你看，最终一个是把钱投到美国的军工，另外一个纳入到美国为主的框架里头，由美国来这个主宰，而北约成员仍然沦为所谓的战略自主是一句空话，最终沦为的附庸，所谓的战略自主是纸上谈兵的事情。所以最终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主持人，
1: 好啊。刚才呢，前面呢，我们前一个话题在谈到俄乌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其实北约啊，包括美国在内呢，其实一直在支持乌克兰的。那对于乌克兰讲的话，那如果没有北约的支持的话，他这仗早就打不下去了。那现在呢，其实他还硬撑着，就是北约方面的这个援助呢，其实还一直都存在，而且呢，还能暂时能够维持他们的这个战场前线的这些用度，啊，这个。当然主要是两点，一个是钱，一个是武器啊。但是呢，这个北约成员国呢，他们肯定是还会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的承诺还会继续。然后呢，有这样的数据，各国领导人预计将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啊。另外当然还有援助啊、培训啊等等。在2027年还要维持同样水平的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啊承诺啊。但是目前来看呢，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北约它这个内部啊，它本身存在比较大的一些分歧。各个国家对于你比如说你扩展军费开支啊，以及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方面，它的确有分歧。那么一个是规模的分歧，资金来源等等这些分歧其实都很大的。所以说呢，北约内部其实是有一些撕裂的。那这种长期的援乌的体系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出现断层啊等等。然后这个持续的军援对于俄乌的冲突的长期的走向有怎样的一些影响？
0: 好的，这里同样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援乌的体系是否面临内部分裂和美国缺位的双重断层风险，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就看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风险是存在的，而且风险的程度很高，等级很高。那具体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就是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它的利益博弈出现了日益激化的态势，比如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在资金分担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歧。波兰呢，曾经拦截66亿欧元的援乌资金，那么要求他买波兰自身的武器。匈牙利呢，虽然解除了部分阻挠，但是仍然持有保留态度。那德国呢，德国国内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和政治阻力，那这就变成什么呀？各自成员国内部的利益博弈出现了一个激化的态势，就是不再像以往那样，这个一口气投入多少钱来援助乌克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援助的结构出现了单一化的态势。什么叫单一化？当前援助乌克兰是高度集中在防空体系上，比如爱国者导弹。而乌克兰现在急需什么呀？急需火炮、弹药以及地面装备，而这些是严重不足的。泽连斯基甚至被逼着逼供对方索要核心军工技术，这就暴露了西方常规库存枯竭和乌克兰自主造血能力的缺失的双重危机。那第三个是什么？美国的战略重心它在转移，就是讲白了一句话，他的心思恐怕还不完全在乌克兰上。所以美国从直接输血者变成了技术政治的支持者，这就导致欧洲不得不独立承担巨额的援助资金。那么能持续多久，能不能有可持续性，这都是问题。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持续军援对俄乌冲突的走向会带来哪些影响，也有三个方面的影响。

那俄罗斯可能就利用这些，用非对称进行施压，这是第一个困境。第二个，美国承诺的条件化，就是美国是有承诺，但是它是有条件的。特朗普呢，把防务保障和盟友在中东政策上的忠诚度进行挂钩，意思呢就是你得支持我，你得配合我在中东的行动，我才能履行义务。那这就是什么呢？那就使得第五条名存实亡，对吧？本来。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0: 是为了不是这个标定，对，是其实是真的是为了大家更快的恢复，更好的恢复的比我们之前的要恢复的更好一些。
1: 嗯，对啊，你像胸外科的手术一大类。

0: 肺部的手术，这个肺好了之后，它还要运动啊，它还要有它的功能啊，它必须得呼吸啊，顺畅啊，这样这个人才能够更好，有生活质量啊，这也能够理解。比如说我们记得有一些胸部感染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重感冒的时候，医生也是主张你要把痰咳出来，你要把痰咳出来，
1: 你不咳不出来，你不咳不出来，你这个其实不解决问题呢，不要去咳，不要去咳，不让他要咳出来，这个肺清新了，清出来了，他可能对这个肺的恢复会更好一点。
2: 哎，对对对，是的。
0: 嗯，两三天就要让他下床康复啊，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也日常理解感觉也是手术病人呢，虽然是微创了，他也是个手术病人，真的要让他一两天就要下来吗？
1: 我们病房里面其实基本上手术头一天第二天
2: 中午就开始下床了，那病人要有很强的理解能力，他能够理解，对对对对，是的，
0: 真的就是这样快速下来之后，我们用这种方式之后，会比之前的这个病人的恢复效果会更好吗？
2: 是的，从病人的不管是因为家属在旁边陪护的时间长了，家属也会很累。
0: 对病人来说，他的本身呢，他一个恢复的过程拖的时间长了，他反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且这加速康复之后，就是把它很快的恢复到一个正常。不，其实是这样的，申主播，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有小目标的，但是一定要个体化，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手术方式不同，而且年龄呢也不一样。而且我们本身手术前的基础肺功能它也不一样。所以记住，大家还是记住 这个我们术后的这种活动的小目标就是一个小步快走，少量多次。比如说在医院里，我们通常的就是生命体征稳定的话，我们通常的会鼓励大家坐起来，尽早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回到家以后，可以给大家设几个这样大体的小目标吗？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第一个目标就是，白天千万不要长时间躺着。你可以隔一段时间坐起来站一站走一走。第二个目标，每天在家里 或者在户外走个几次，刚开始不要走很远，你可能一开始从卧室走到客厅，过一段时间可以慢慢几个房间里面绕一绕，然后后面慢慢的逐渐的拓展到户外，觉得不累的话可以慢慢增加。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跟大家讲，每天一定要坚持我们的这个呼吸训练和咳嗽，这个事情很重要，不是我们想起来才做，而是要把它当成这个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任务。
2: 这个需要家人要配合好啊，要有一个这个带着他一起搞。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两位听众啊，这个问到的是一个吃的问题了，他说也是术后家里人给他补了不少炖鸽子汤啊，老母鸡汤啊，但是喝多了之后呢，他感觉痰多了，所以想问一下说这样的手术之后啊怎么吃才好。
2: 这个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胸外科手术以后，建议大家这种荤汤不要喝，尤其是一到尤其是了我们老年人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这种荤汤至少等到手术以后一到两个月以后再喝。这种荤汤喝多了反而对大家不是特别好，可以吃肉，瘦肉怎么高蛋白的饮食都可以，但是这种荤汤尤其是肉汤，尽量减少这个喝的，它会加重有时候会导致我们的痰多。 另一方面还可能会导致我们胸腔手术以后伤口长不好，胸腔里面会有点积液，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了一张报告单，这是在省人民医院的
0: CT 检查的报告单，他说主播主任好啊，我刚做了一个检查，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报告，邓主任可以吗？
1: 可以，那我来说一下他的这个，不是很清楚啊，我来说一下他的诊断结果和建议啊。左侧肺叶叫什么？肺叶结节样增厚，较前2025年7月8号相仿，右肺实性小结节，较前新发。 右肺中叶及左肺下叶少许陈旧灶，较前相仿。然后说到甲状腺啊，甲状腺右叶结节，较前相仿，请结合 B 超，是双乳点状钙化灶，结合临床和专科检查。 复

0: 腹部情况结合腹部检查，这大概是一个CT 检查的报告，这个报告确实蛮新的，是刚做的。
1: 是的，先生，那我就结合我们胸外科的，就是肺部的，
0: 对，就是我们胸外科这个方面的。
1: 对，我只就是看讲了一下他的肺结节，他有一些，他这个患者是不是以前做过手术？
0: 应该，
1: 而且他，应该他是之前做过手术的。目前看他恢复的还可以，然后他是，您说他是有下叶有一个实性结节？
0: 他是这样的，他左侧的这个呢是一个，这个什么结节看不太清了。这个结节呢增厚，这个增厚呢是和2025年7月份的检查相仿，也就是这个应该是之前有过这个报告的。有一个新发的是右肺有一个实性小结节，是较前新发的啊。然后呢，这个右肺中叶及左肺下叶有少许的陈旧灶啊，和之前相仿。哎，大概是这样
1: 的
0: 三大。
1: 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关注的就是结节性增厚这个没什么问题，还是关注的就是注意。最近还是要随访一下这个右肺实性小结节的这个变化。
0: 哦，
1: 可以到我们门诊去看一下，就是到我们胸外科的门诊去看一下。
0: 好，他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得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个小的呢，右侧新发的这个呢，直径还是小于3毫米。
1: 哦，那问题不大
0: 啊，
1: 估计问题不大。
0: 小结节啊，
1: 对，注意随访，可能半年左右随访。
0: 半年左右随访，好，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我们。这个网友补充了一个问题，说23年做过手术了，那就可以继续随访了。
1: 哎，对，可以随访，然后就关注这个实性小结节就可以。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看啊，这是一位男性，他说肺切了之后人就虚了，以后还能像以前一样爬山旅游吗？恢复期到底有多久？
1: 我们好多病人会觉得这个恢复它，我们的肺慢慢的会膨胀起来，把之前切掉的肺会代替掉的。慢慢基本上活动，我们循序渐进的话，大概半年到1年左右，基本上都能恢复到术前的这种情况。
0: 好，
1: 术前的活动能量，基本上的你想爬山的话，大概1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0: 好的，慢慢来哈。行，今天我们现场给大家的问题呢，就解答到这儿啊。前面也和各位讲了，邓主任他现在主要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我们胸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但是啊，邓主任，我发现其实说到的这些问题啊，你看还是大家关心度还是很高的。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在手术之后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有什么路径可以得到帮助或者得到解答吗？
1: 可以，第一个就是可以到我们的胸外科门诊去看。如果想来找我的话，到病房来找我也可以的。
0: 好，非常感谢啊。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邓夏恒副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邓主任，谢谢您。
1: 好，谢谢您，申主播。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条消息啊，在7月1号的时候呢，江苏省人民医院举行了人工心脏手术成功开展5周年纪念活动。这场以五载新生向心而行为主题的聚会，主角是一群曾经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中末期心衰患者，如今呢，他们因为一颗中国心重获新生。从2021年起，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在主任邵永峰教授带领下，已经累计为145例患者成功实施人工心脏植入手术。5年间，患者术后生存率和生活质量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这项技术正为越来越多家庭重新点燃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李新杰、通讯员何雨田、孙浩亮

0: 张伟的报道。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时隔5年，我今天又一次站在了这里。5年前的今天，我算是作为省内的第一例人工心脏的受益者，要感谢国家医疗科技的成功，要感谢当时刘院长在全院科室的统筹安排，要感谢邵主任的手术团队，还有赵主任。
0: 在台上进行分享的这位是患者刘先生。5年前，29岁的他被确诊为扩张型心肌病和终末期心衰，气喘严重，行走睡觉都十分困难。如今术后他已恢复正常生活。活动现场的5年影像志布展中，还可以看到刘先生搂着女儿在镜头前笑得灿烂的样子。患者刘先生：
2: 我现在日常生活什么都基本不受影响。其实如果说你们看到我这样子，如果后面没有一个包这样的背着的话，看不出来就是说是你身上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工心的东西。
0: 刘先生使用的植入式磁液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是当时国内首个国产型号，只有180克。如今心脏里的铁疙瘩和肩上的背包里的电池成了他的新搭档，康复后的他已经可以陪着女儿一起继续看世界了。赵先生的父亲患有全心衰竭，辗转多家医院无果后，他们找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仔细评估，给出了一个让全家人既期待又忐忑的方案：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也就是给心脏装上双引擎。在新生脱口秀环节，患者家属代表赵先生用3个心串起了术后的一整年。
3: 说实话，刚听到人工心脏这4个字的时候，我们全家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揪心变成了担心，这可是在身体里装个机器，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个家庭新成员我们能伺候明白吗？无数个问号在我脑子里转，说不担心不害怕那是假的，幸好手术很成功，可真正考验其实是在术后。刚回到病房的时候，我们家属真的是手足无措，一大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但让我们特别安心的是，这一路上我们都被管着，不管我的问题有多基础多琐碎，主治医生、管床护士都是永远耐心的解答，一遍不会教2遍。出院前他们还特意跟我说，不管什么时候有疑问联系我们，千万别自己扛着，这里永远有人管。现在我的父亲早已恢复了正常生活，在家他能自己做饭，天气好的时候下楼散散步，和邻居聊聊天，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太多。
0: 如果说患左心衰让人陷入绝境，那左右心衰同时发生更让人跌入深渊。28岁的新疆小伙子卷爱提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一次次线上会诊、一轮轮手术方案的打磨，于2025年9月为其实施左右2枚人工心脏同时植入，术后恢复良好，更是在医院内创下国内双心辅助患者高空转运的壮举。1年后，这位坚强的小伙子更是凭借烤馕饼、手抓饭等新疆厨师绝活，在南京一家新疆风味餐厅应聘上岗。3颗心脏硬是撕开心衰贫瘠之地，开出一片片繁花。新疆患者卷尔艾提的好友伊日扎提介绍：
4: 因为以前工作环境压力大，然后可能觉得是身体劳累，就没感觉到是心脏出了问题。后面查出来是心脏问题，我可能就感觉已经晚了，回乌鲁木齐治疗，那边有个叫艾医生的，然后介绍我们到这边，说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人工心脏，说这个技术也成熟也安全。到这边以后，赵医生给我们就一步一步详细介绍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又安全也能活着，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就可能就觉得只能躺着，但是做完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差不多2个月以后，就感觉能用。

0: 运动，然后就慢慢的就能炒菜。
1: 目前全球约有6430万心衰患者，相比1990年增加91.9%。我国现症数量约1205万，过去15年增加44%。新发患者每年297万，终末期心衰占10%左右。心衰已成为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人工心脏技术的突破正为这些患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2021年7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江苏省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式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填补了江苏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2025年又完成了江苏省第一例介入式人工心脏桥接永久植入式人工心脏手术，江苏省第一例集成式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技术还走得更远。伊犁地区第一例儿童人工心脏手术，第一例双心人工心，南疆地区第一例双心人工心病例都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完成。五年来，团队已累计完成心脏植入手术145例，其中本部完成手术115例，分院及医联体单位完成手术30例。从最初的180克到仅有75克的火箭心 2.0， 从单心室辅助到双心室辅助，每一克重量的减轻，每一次泵体结构的优化，都意味着患者胸腔内更小的负担，更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主任医师介绍，
2: 我们现在用的所谓最新一代的叫火箭心 2.0， 它是目前全球重量最小的，只有75克。我们对比一下它的一代的是在180几克到75克，就是体积也很小的，重量也很轻的。那我们说所谓的人工心脏实际上是一种心脏辅助，它一个泵放在心脏边上，如果说体积太大，重量太重，那病人的活动，特别是跑啊跳啊，都会受影响。所以体积越小，携带方便。另外一个呢，尽管小，但功能很强，适用范围很广，几岁的儿童到大体重成人，比如像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例这个刘晨，100多公斤啊，200多斤重，像以前这种小棒可能都不行。那么现在它二代棒是完全可以用的，所以呢是一个是全磁悬浮，生物兼容性好，它一个体积小，重量轻，这样的话对病人带来更多的回应，解决更多的问题。我们的希望啊，掌握好适应症，植入这个心脏辅助棒叫人工心脏，我们希望它植入以后要活得好，生活质量好，要活得久，而不单单是植入完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任务的，要希望它长期存活。今年是5周年，我们希望未来还有10周年、15周年、20周年更长的结果。
1: 人工心脏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但患者仍然需要长期背着电池包，能不能让电池包小些再小些是很多患者的愿望。在特别活动上，邵友峰教授还带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通过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将来撤泵也成为可能。邵友峰教授告诉记者，干细胞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的细胞，它能修复神经系统、心脏等多种组织的损伤，并参与器官组织的再生过程。团队正在探索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的前沿治疗方案，在人工心脏辅助让心脏得到充分休息的基础上，通过干细胞移植促进受损心肌修复与再生，为更多患者创造撤泵可能，让终末期心衰从终身带泵走向功能治愈成为实现。截至目前，接受该临床实验的患者有15例。今年3月份的全球顶尖学术会议美国波士顿 THD 大会上，邵永峰教授做了主旨发言，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一国际首创的心衰治疗方案。一台人工心脏手术的成功，一位患者的康复，并不是单个科室一位医生的战斗。为了给患者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保障，江苏省人民医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多学科诊疗 MDT 体系，心脏大血管外科、心血管内科、麻醉与微手术医学科、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输血科、检验科、心理科等10几个

0: 和事紧密协作，从术前评估、手术实施到术后监护、康复训练、长期随访，形成了一整套成熟高效的仁医方案。最让患者们暖心的是那个24小时不打烊的微信群，不管是深夜还是节假日，只要在群里问问题，总会得到解答，直到警报解除。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晓东介绍，
1: 举办人工心脏手术5周年的纪念活动呢，主要是回顾5年以来人工心脏手术这样的一个历程，总结里面的经验教训，为更好的开展人工心脏的手术回顾过去，继往开来，同时呢，也是感谢广大患者，特别是人工心脏手术的患者对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信任，感谢全院的医护团队的努力。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每年都举办。第一台手术是5年前的7月1号，所以我们在每年的7月1号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同时呢，把一些病友啊，把他们相聚在一起，互相去交流一下人工心脏手术以后的体会，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激励，使他们能够。

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啊，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线下啊，可以添加 QQ 群344072579啊，有好的建议意见和疑问都可以在群里给我们进行留言。感谢大家，我是沈颖，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颖。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

0: 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

0: 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

0: 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蛋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2: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0: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8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8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2: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2: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8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8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8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8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8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4: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5: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6: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5: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7: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8: 为了应对台风8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9: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5: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

0: 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4: 来，
5: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6: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5: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7: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5: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志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8: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5: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6: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9: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3: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9: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3: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9: 这次新闻。

0: 联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信长兴刘小涛检查调度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战。
3: 刘小涛在李夏河地区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落实落细风险防范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赛迪江苏先进制造业研究中心落地，刘小涛见证签约。
3: 台风八威来势汹汹，我省12345启动灾害天气联动调度机制，台风八威期间有求助请拨打12345。
2: 2026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开幕，扫地、把脉、防摔，稍后带你去了解江苏 AI 潮品如何包揽你的日常。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天5点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到14号将对我省有明显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今明两天，我省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南西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东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

0: 都是7到8级，阵风9到11级。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大到暴雨，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江苏，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进入临战应战关键阶段。昨天，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检查调度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战。
1: 大胜关段是长江南京段水下破岸最陡的区域。信长兴来到大胜关江堤，查看长江南京段河势示意图，了解大胜关段流量水位。他指出，汛期要细致开展巡堤查险，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等重点部位巡查，一旦发现险情征兆，及时处置。在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软体挡水坝、围井模块、沙袋、浮桶等物资整齐摆放，各式移动泵车依次停放。信长兴仔细了解物资储备、应急调拨等情况，要求有针对性的前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提高快速投送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国瑞科技园在建项目已按要求停工，并安排专人值守。信长兴实地检查，叮嘱项目负责人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加固塔吊、脚手架、临时工棚、围挡等设施，加强工程基坑边坡支护，切实保障人员安全。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信长兴、刘晓涛通过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台风巴威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对我省影响情况。信长兴主持召开调度会，视频连线各社区市，听取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部分社区市情况汇报。他指出，台风巴威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多，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宁可、三个不怕科学防台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进入应战状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信长兴强调，要全面落细各项举措，紧盯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全方位消除隐患，全链条管控风险，全力守住安全底线。对渔船回港、人员上岸、作业停工等硬性措施要再次核查确认，对海上设施要加固到位，对城市低洼易涝区域、下穿立交、地铁隧道、地下空间、在建工地等风险点位和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对农村老旧危房、看护用房、涉水路段、漫水桥和农业基础设施等要重点盯防，消除隐患，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群体要精准排查，专人负责。对江河湖海堤防、险工险段、并险水库等关键部位要加密巡查巡护，确保平稳度汛。无论是预警预报、应急响应，还是转移避险、抢险救援，都要打足提前量，特别是对涉险人员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全方位压实责任。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省防指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认真履职，担起责任，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刘晓涛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加密信息发布，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叫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组织好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围绕江河堤防水库、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化工园区、城市运行、电力通信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抓好避险排险工作，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坚决筑牢安全防线。省领导周洪波、马新、范波、陈忠伟、马世

0: 光、胡斌琛，各社区市和省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检查或调度会。
1: 7月10号到11号，省长刘晓涛来到扬州市、泰州市检查督导李夏河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最不利形势谋划，以最充分准备迎战，做实做细防灾减灾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刘晓涛来到高邮湖杨庄漫水闸，实地查看防洪设施运行情况。他强调，李夏河地区地势低洼，水系密布，防汛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侥幸，要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开展堤防检查、维修和养护，应急响应期间严格落实包段巡查要求，及时防范处置风险，要科学精准调度防洪骨干工程，牢牢守住流域区域防洪安全底线，要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在新化市龙津河集水泵站，刘晓涛要求备足抢排机具、应急电源与作业人员，严格值班值守，确保设备即刻投用，高效开展排涝抢险作业，防范和处置城市内涝。在高邮市界首水上服务区，刘晓涛了解极端天气船舶避风锚泊和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治理情况后说，要加强内河航运交通安全管理，视情实施停航，对沿长江运河及其他河流湖泊停靠船舶落实稳固措施，做好船员安置保障。要巩固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果，统筹推进大运河生态保护、文脉传承和活化利用。在新化市大溪河桥设于住家船停泊点，刘晓涛详细了解船户转移情况，强调要做好转移人员的服务保障。他叮嘱地方要加强对围墙、围挡、临时建筑的安全排查，全力防范高空坠物、设施倒伏安全事故。在宝应县范水镇敬老院，刘晓涛说，养老机构服务对象特殊，自救互救能力偏弱，要建立应急准备清单，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做好人员转移避险预案，一旦达到转移阈值，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在河鲜食品集团，刘晓涛要求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加固防风设施，提前备好防汛物资，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守牢安全生产关口。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
3: 7月9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在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赛迪江苏先进制造业研究中心正式落地，省长刘晓涛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双方通过共建赛迪江苏先进制造业研究中心，将形成一批高质量的产业发展研究成果，持续为江苏落实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提供长效决策支撑。刘晓涛对研究院一直以来给予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江苏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研究院充分发挥优势，为江苏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给予更多指导和咨询服务。副省长沈建荣、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
4: 今日关注，
1: 根据台风最新实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巴威今天到14号将对我省造成明显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今明两天，我省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防汛形势非常严峻，我省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强化风险管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在连云港、南通海门、盐城、大丰等地，出海船只全都安全停靠码头，渔民悉数上岸撤离，船

0: 支统一加固缆绳，排查船体隐患，做到船进港人上岸隐患清。同时备足块石、土工布、抢排设备等应急物资，落实专职管护队伍全天候巡查值守。截至目前，全省已转移海区及沿海相关人员6460人。此外，各地还针对高空构筑物风险防范等水上和陆上大风防范重点事项进行梳理，引导居民及时收置阳台花盆、晾衣架、户外杂物。各地还围绕小区人防工程出入口雨水倒灌、地下车库积水、低洼区域排涝等进行针对性防御。农技部门也在第一时间深入一线，指导农户抢收成熟果蔬，清理排水沟隙，对棚体结构进行全面检查加固。
1: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我省12345已启动灾害天气联动调度机制。目前省市县64个热线平台共有430名部门单位人员入驻在岗在位，现场联动调度台风期间群众诉求。来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省数据局在省12345热线大厅设立极端灾害性天气诉求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省防办、公安厅、住建厅、农业农村厅、应急厅和省电力公司等部门单位迅速抽调骨干力量进驻，联合作战，实时研判全省汛情风险和群众诉求发展态势，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确保重大紧急事项第一时间会商，及时调度，快速响应。各地相关职能部门派员进驻12345热线现场，集中办理，专人值守，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省数据局工作人员张世勇：
3: 目前省市县64个热线平台共有430名部门单位人员入驻在岗在位。
2: 全省12345热线对台风期间群众诉求执行极端灾害性天气标签化统一管理，分类处置，全程跟踪，限时办理。针对城市内涝、电网倒伏、房屋隐患等重要紧急事项，即接即派，全程盯办。对涉及人员被困、触电、溺水、坍塌等危及生命安全或急需紧急救援的诉求，立即转接120、119等紧急热线，联动救援力量快速赶往现场处置。对办理中排查发现的重大风险隐患线索，同步报送本级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指挥机构协调督办，综合处置。张世勇：
3: 12345热线将开展全量限时回访，对重要紧急诉求开展人工半截机访，督促提高极端天气群众诉求办理质效。
2: 台风八威期间，群众如遇人员被困、房屋受损、断电、断水、断气等紧急困难，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江苏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苏福办 APP 当中12345热线专区在线求助。
0: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严重洪涝灾害。江苏省慈善总会迅速启动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机制，紧急向灾区拨付150万元专项救灾款。这笔善款将由广西慈善联合总会精准对接灾区需求，全部用于抗洪救灾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各地慈善总会、爱心企业和人士也积极行动。邳州市志愿救援队已携带专业救援设备与物资抵达广西贵港市，迅速投入救援工作。苏州常熟一家服装企业捐赠了价值80万元的当季服装，定向用于帮扶广西受灾群众。无锡一家企业还向受灾地区捐赠了救援物资和智能装备，其中3台高性能专业机器狗可适应灾区复杂地形进行自动化巡检与物资投送，以科技力量提升救援效率。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6，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夜里大到暴雨，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
4: 伟大征程，
0: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讲述郭刚林的故事。
5: 郭刚林1910年生于江苏句容的一个大户人家，
6: 他就要做一个新青年，挺身而出。

0: 反对当时对日妥协的国民党政府。
1: 1931年，郭刚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淞沪抗战后，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工作。1934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他在法庭怒斥法官，随后在未获任何口供的情况下被判刑8年，于1934年5月押往南京模范监狱执行。被关押期间，郭刚林联合狱中一批共产党员开展斗争，敌人把他当成了重点惩罚的对象，抽皮鞭、压铁杠，卑鄙地用马粪塞住他的嘴，给他吃发臭的食物。虽然受尽了酷刑，但郭刚林始终不肯屈服，家人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当局表示只要郭刚林放弃政治主张就可出狱。大哥写信给郭刚林，劝他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郭刚林毅然回信拒绝。
2: 我该告诉你，我不愿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生命中。伦兄，请你原谅我不能屈服在一个无罪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来遵从你。
1: 漫长的牢狱生涯中，郭刚林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斗志和乐观精神。他在手绢和枕套上绣上了五角星和大雁，表明对党的忠诚与难友们共同奋斗的决心。他带头剧唱国民党党歌，借写反省日记的机会写传单情报，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周新月，
0: 比他生命还要重要的是民族的解放，民族的独立，对这个信念非常的忠诚，所以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念。
1: 1937年7月，服刑4年之久的郭刚林被押往雨花台，他一路唱着国际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口号。牺牲时年仅27岁。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昨天上午，2026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暨苏品苏货必购必带智能潮品展在南京开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数千款 AI 终端产品，从家庭清洁、健康看护到办公辅助、生活陪伴，江苏制造的智能潮品正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我们来跟随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5: 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G30S Pro， 它能够做到就是当您啊出去游玩或者说出去工作的时候，它自己在家把你的整屋做一个清洁，
6: 把清洁交给机器。展会现场整理家务的帮手也来了，科沃斯展出的首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不仅能整理桌面散落的物品，把玩具分类收纳，还能接受指令完成自助洗衣。科沃斯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殷志豪说，
7: 这是我们科沃斯首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它里面有36项原子能力，开发者可以基于这36项原子能力进行逻辑组合，去实现他想要实现的场景。
6: 健康睡眠同样迎来了 AI 时刻，南通密睡方带来的 AI 床垫能实时监测睡眠状态，并通过内置的磁疗、恒温、按摩和音乐等功能，在睡梦中动态调理身体，尤其适合容易多梦易醒的人群。无锡未来镜展示的 Moral Art 音响则解决了发烧友一边听歌一边架平板看歌词的繁琐。无锡未来镜显示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齐言，
8: 很多我们的这个喜欢听歌喜欢玩音响的朋友，他确实是需要这样一个场景，很多用户博主自发购买，然后他去po文也会带动很多消费嘛。
6: 走出客厅，智能穿戴设备正把健康管理、安全看护浓缩于方寸之间。江苏微之光带来模块化的智能眼镜 M6， 近视镜片可以直接嵌入，让翻译、导航、提词等信息尽收眼前。无锡福星机器人针对银发人群推出的 AI 防摔服，可在感应到跌倒动作的第一时间，迅速弹出头部、肩颈、腰部、胯部等多个部位的气囊，主动形成缓冲保护。常州金母健康则带来了一枚不起眼的戒指，消费者只需戴在食指上40秒，就能完成一次中医式的经络和五脏六腑状态检测。销售总监朱朱介绍，
9: 戒指呢可以戴在食指上，采集食指的动脉脉搏波，跟老中医把脉这个桡动脉去建立一个模型，它可以检测你的经络情况、五脏六腑、湿气血瘀情况，啊，只需要40秒，就像一个老中医戴在你的食指间一样，24小时守护你的健康。
6: 展会现场，魔法原子春晚同款、松岩动力、鹿鸣科技等人形机器人悉数到场。蔚蓝科技更全球首发了消费级四足机器人 Baby 阿尔法。

0: A3， 算力较前代提升1000倍，全身12个麦克风构成仿生收音，配合激光雷达可实现立体空间感知。蔚蓝市场经理知客介绍，前代 A2 系列已在全国家庭市场卖出超2.5万。
1: 王健，江苏省12345启动灾害天气联动调度机制，台风八威期间，群众若有求助，请拨打12345。南京警方侦破一起种子技术秘密泄露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涉案价值3000多万元。南京中招提前批次录取进程过半，部分招收美术特长生的学校将进行征求志愿。国务院安委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网络博主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这一行为涉嫌违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土耳其被曝打算转卖俄罗斯尖端武器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换取美国解除制裁。世界杯战报，英格兰暂时2-1领先挪威。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节目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我们的大蓝鲸APP。 我们先来关注到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 昨天晚上11点20分前后，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 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今天0点前后， 巴威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 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登陆后，
1: 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会波及到江西重大紧急事项，第一时间会商及时调度，快速响应。各地相关职能部门派员进驻123456线现场，集中办理专人值守，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省数据局工作人员张世勇。目前省市县64个热线平台
2: 共有430名部门单位人员入驻，在岗在位。全省123456线对台风期间群众诉求执行极端灾害性天气标签化统一管理、分类处置，全程跟踪，限时办理。针对城市内涝、电网导伏、房屋隐患等重要紧急事项，集结集派，全程盯办。 对涉及人员被困、触电、溺水、坍塌等危及生命安全或急需紧急救援的诉求， 立即转接120、119等紧急热线， 联动救援力量快速赶往现场处置，对办理中排查发现的重大风险隐患线索同步报送本级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指挥机构协调督办、综合处置。张世勇。
1: 12345热线 将开展全量限时回访，
2: 对重要紧急诉求开展人工半截机访，督促提高极端天气群众诉求办理质效。台风巴威期间，群众如遇人员被困、房屋受损、断电、断水、断气等紧急困难，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江苏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苏福办 APP 当中12345热线专区在线求助。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
3: 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宴，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APP。

0: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4: 周日早上的7:4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此时此刻，我们再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

普轰出了神仙吊射，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英格兰队中场被誉为大英帝星的贝林格姆连过两人低射破门，为英格兰扳平了比分。下半时呢，双方都没有建树，比赛进入到了加时阶段。而在加时赛刚刚开始三分钟，贝林格姆在门前补射，帮助英格兰反超比分。最后，所以英格兰队2-1战胜了挪威队，把哈兰德送回家了。再来关注两条赛场内外的热点消息。南非体育部长盖顿·麦肯齐11号证实，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国脚杰登·亚当斯回到国内后去世，年仅25岁。南非官方并没有公布亚当斯的死因。新华社报道说，个别社交媒体称亚当斯是因抑郁自杀，但相关消息没有经过官方或者是他的家人证实。亚当斯的祖母在世界杯期间不幸去世。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亚当斯代表南非队首发出战了3场小组赛。在今天挪威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之前，全场为亚当斯的逝世进行了默哀。南美国家秘鲁虽然没有能够进入世界杯，但是当地新生儿登记却掀起了一股用挪威球星哈兰德的名字起名的热潮。秘鲁全国共有468名儿童用哈兰德作为名字，另外有91名儿童取全名叫埃尔林·哈兰德。秘鲁登记机构发言人伊万·托雷斯对媒体表示，足球巨星是秘鲁人给孩子取名的灵感来源，并且开玩笑说哈兰德也是秘鲁人。此前秘鲁已经有3402人取名叫梅西，其中292人的全名是莱昂内尔·梅西，1185人取名叫 C 罗，还有1241人取名叫亚马尔，最受欢迎的是内马尔，因为一共有33809人使用这个名字。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会在北京时间今天的9点钟啊，也就是稍后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啊，看看最终比赛会是谁和英格兰队来会师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这场比赛的即时赛况。插播一则广告，对于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来说，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呢，白天会容易焦虑、心慌、没精神、很苦恼。有些朋友呢，没办法呢，就会去吃一些让自己强行入睡的东西，然后呢，结果就是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如果有这些困扰，您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来改善睡眠。那么现在美善臣正在举行18周年庆，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给您多送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那您收到之后呢，就可以先用这送你的足足88块钱的产品，然后自己感受一下效果，你满意了再继续用你花钱订购的。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10分钟内订购的，再给您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是400-100-7897。活动到本月15号结束，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海龟购物来参与活动。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受台风巴威影响，江苏省内许多景区场馆都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通知，其中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将于今明两天实行临时闭园，期间会暂停一切游览接待工作，不会对外开放。南京玄武湖景区内13个码头的所有游船及其他水上项目全部停止运营。此外，江苏省内通沙气渡、琼海气渡、板桥气渡、围塘七围气渡、扬中高港气渡、江阴晋江气渡等临时停航。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 16.1%。

0: 李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 10.6%。 公安部在通报中提到，今年5月南京警方侦破一起种子技术秘密泄露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涉案价值3000多万元。针对知识产权类刑事案件取证难、周期长的痛点，南京警方依托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打通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堵点，让办案周期减少 40%。 记者昨天从南京市招考院了解到，南京市2026年中招提前批次录取进程过半，截至昨天，全市已经录取13056名考生。昨晚8点起，考生可以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录取信息。部分招收美术特长生的普通高中未完成招生计划，需征求志愿。南京市招考院提醒，投放提前批次招收美术特长生的普通高中征求志愿时，是根据考生网上填报的征求志愿，按专业加试成绩与中考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不是根据招生学校登记的信息投档的。一则广告，好视力正在举办26周年庆的活动，会给大家送上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如果您满足以下条件的，就可以去领取。首先是年纪得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眼睛有模糊、干涩、发痒、流泪这些不舒服症状的。那么如果有这些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可以自己试一试。电话是400-878-8323。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眼睛会觉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干胀、发涩，睡不着，一整天没什么精神。那大家可以用用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滋润舒服。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洗。电话是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
4: 月商学院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7: 不是催你，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这批低价收购的皮料做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快就要抢空了。皮料价格上涨，牛皮凉席就不可能999了。18年来的第一次价格新低啊，各位。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预定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头层皮防粘工艺，爽滑平整，富有弹性，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身子底下像开了除湿器似的。往年推荐价2599，老听众都知道，今年做到1599，这批直接降到900。